严格落实粪污管控、疫病消杀等防控措施。水产养殖户要重点强化鱼塘水位管控、堤坝防护，避免水产品逃逸，同时全面检修养殖电路、增氧设备，确保台风期间设备正常运转。目前市农业农村局正持续跟踪台风走势，分行业落实技术服务指导组，同时调度农保部门提早介入，力求最大限度减少台风天气可能造成的损失。为了应对台风巴威来袭，镇江经开区迅速行动，对老旧房屋、低洼易涝点位等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积极落实好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电报街道的戴家巷辖区，不少房屋建成年代久远，部分独居老人仍居住在结构老化的老旧平房内。社区工作人员两人一组，逐户走访老旧房屋住户，仔细查看房屋墙体是否开裂，屋顶瓦片是否松动，门窗是否牢固，同步检查排水口是否存在落叶杂物堵塞的情况。针对居住在地势低洼区域的高龄老人，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台风天尽量不要外出，提前关好门窗，把阳台堆放的花盆杂物全部搬进屋内，遇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社区。连日来，镇江经开区加强水利工程调度，对境内所有骨干河道实施了预降预排，为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全面开展城市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涉及户外广告设施90处、城市桥梁67座、公园广场9处，应急部门对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进行了再排查。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境内4个一般地质灾害点和2个滑坡隐患点加强巡查。交通部门针对20家港口企业和11家危险品运输企业部署开展防台风应对工作。新材料产业园通知各化工企业落实危化品生产、储存等防台风应急措施，并开展专项检查。在丹阳，当地住建部门迅速行动，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两天，丹阳住建部门组织人员深入全市140个在建项目工地，督促完善防御措施，针对薄弱环节开展防风加固措施，全面筑牢工地防台安全屏障。根据相关要求，在雷暴、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期间，各工地将停止高空起重及室外一切施工作业，同步落实防雷、防触电安全保护措施。在台风暴雨影响时段，各在建工地将坚决执行全面停工、彻底断电、全员撤离的硬性要求。住建部门提醒，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施工单位严禁擅自盲目复工。记者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移动路径预测和影响程度，镇江市水上搜救中心7月9号晚上10点启动全市水上3级防御台风响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12点起启动我市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昨天在北京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据介绍，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

0: 2021年三月底结束，将对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禁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综合整治行动将聚焦重点，重拳出击，力求实效。具体来看，综合整治行动将全面排查线索，综合运用明查暗访、社会举报、全覆盖排查等方式，深挖各类问题线索，统一纳入整治清单，闭环落实。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举行的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前天，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表示，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左晓波表示，将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将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推动清理制约服务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性措施，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商务部还将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服务消费场景创新激发商品消费活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更精彩、更便捷的消费体验。昨天，西康高铁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逐级提速试验是高铁联调联试的重要环节，按照试验大纲要求，分速度等级逐步提升运行速度，检测列车需逐级提升运行速度，直至达到线路设计时速的110%。眼下正值毕业季，在广东深圳，租房市场迎来旺季，大量高校毕业生涌来，科技产业聚集片区附近的成交量持续走高。记者在深圳科技园附近的一家中介门店看到，店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负责人表示，最近门店的咨询量大幅增加，每天都要带看7-8组客户，大部分是刚拿到录取通知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暑期实习生，尤其是周末，经纪人要带看的客户比平时更多，门店成交量中应届毕业生占比达到70%左右。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有一种说法，人在高兴时流的眼泪是甜的，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人无论悲伤还是高兴，

0: 泪水的主要成分都是水、氯化钠、蛋白质和溶菌酶，其中氯化钠决定了泪水的咸味。虽然情绪性泪水中的蛋白质和激素含量比反射性泪水略高，但盐分并未消失。目前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证实人在高兴时流的泪水会变甜，人们产生甜的错觉，很可能是因为快乐情绪激活了大脑的奖励回路，将幸福感与甜的心理意象联系在了一起。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0: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转阴，有阵雨，26度到33度。南京阴，27度到34度。常州阴，27度到34度。无锡阴转小雨，27度到32度。苏州小雨，26度到32度。扬州晴转小雨，27度到34度。泰州阴，27度到34度。南通阴转小雨，28度到32度。宿迁晴转阴，26度到35度。淮安多云转阴，27度到35度。盐城阴，27度到33度。徐州晴转阴，25度到35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6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4: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5: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4: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6: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

0: 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
5: 好，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党总支书记主任赵磊，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蔡林，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葛敏。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人才评价部部长唐健，人才招聘与引进部部长严进，综合服务部部长蔡宁，大学生就业创业部部长王从从，人事代理部负责人戴丽萍，人力资源开发部四级主任科员赵天书，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刘艳云，办公室副主任翁倩，人才招聘与引进部四级主任科员陆世杰，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朱月、张婷和大学生就业创业部的王文涛。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赵主任好。您好，您好，今天是我们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第一次上线，以前呢就是跟随这个人社局上线的时候，您也曾经来到过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过在线的互动哈。今天您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通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可能会对我们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特别向您汇报一下，就是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都看到了，就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要来上线，所以大家都比较想了解一下这个部门到底它的这个工作的职责是什么，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哪些，能不能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您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同时也把我们这个单位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
5: 谢谢。
6: 谢谢主持人，感谢这个我们听众和广大网友的关注啊。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单位。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呢，是人社局下属的一个参公事业单位，也是政府部门举办的公益性的人力资源机构。那么我们的核心业务呢，主要是有四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是招聘业务。那么组织各类公益性的招聘活动，具体呢包括每年比如春招和秋招这样的黄金季，我们会组织大约2000多家全市有用人需求的企业去奔赴全国各地的高校来招聘这个试岗的毕业生。全年呢这样的活动大概会有110多场， 这个是我们用人单位每年引进这个新鲜血液和全市青年人才导入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其实我们很多大学生朋友在这个校园里面，尤其到了毕业年度，会经历很多的校园招聘会，有一些呢可能是政府部门组团的，有一些是一些重点企业直接进高校去进行这个宣讲和招聘。其实我们就是组织这些工作的一个部门。另外第二项工作呢，就是关于招聘呢，就是组织当地的一些公益性的招聘会，主要呢是依托各地的这个人力资源市场，去举办一些日常的公益招聘活动，还有一些特色专场活动。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在尝试利用这种展会呀、赛事呀，包括走进商超呀，去举办多种形式的线下招聘活动，也是为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呢，去提供更加丰富多元以及高频次的一个洽谈的这么一个场所。这是第一块关于招聘业务。那么第二块呢，是我们这个大学生服务业务，主要呢就是制定和落实我们各项大学生的补贴政策，包括承担大学生的就业见习的组织工作，还有呢就是组织各类大学生走进我市的这种企业啊、园区啊，去感知镇江，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认识镇江、体验镇江和扎根镇江。那么第三块工作呢，是我们人力资源服务业的一个培育。我们重点呢是服务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市重点企业的这个人力资源经理以及人力资源部门的这个从业人员，帮助他们呢的能力发展和这个个人提升去赋能。因为这支队伍的能力和水平呢，它一定程度上其实体现和反映了我们的这个企业它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现状啊，一个层次。那么同时呢，他们其实也是在我们人才引进和人才留用上面呢，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这支队伍我们也是要服务好。第二类群体呢，就是我们全市的这个经营性的人力资源机构，要为他们这个政策的把握呀、市场的拓展呀以及规范的经营去提供一些支持。这是第三块业务。那么第四块业务呢，就是一些基础性的人才方面的这个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流动人员档案的管理啊，还有部分职称的这个初定和评审工作。所以简单的讲呢，我们就是全市招才引资工作的主力军，同时呢也是这个青年人才服务的店小二。我就说这么
5: 非常感谢。
6: 谢谢主持人。
5: 能不能请赵主任您借助今天上线这样一个机会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这样一个平台，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有下一步的青年人才政策都有哪些利好？这个呢，我相信在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青年朋友们，他们可能会比较的这个关注这方面的情况。
6: 好。那么青年人才政策呢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那么“十四五”期间呢，我们通过这个大学生聚镇计划还有归院人才计划等等，通过这个补贴的发放、资金的支持、活动的组织还有平台的搭建呢，应该说是充分发挥了政策对人才的一个激励还有一个撬动作用。那么目前呢，市委人才办正在牵头联合市人社局等多个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这个下一轮的人才新政和各项的配套措施。那么新一轮的青年人才政策呢，会在老政策的基础上呢，实现一个升级迭代。主要呢是计划围绕青年人才的这个邀约、引进、创业、成长、关怀五个维度呢，去推动人才成长的全周期支持。同时呢，青年人才也会考虑将更多的学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呢纳入到这个政策享受的范围，让更多不同层次的青年人才都能够 享受这个政策红利。
4: 嗯，
6: 那么目前呢，政策还尚未出台，但是政策出台以后，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渠道，面向不同的群体去开展这种多样化的宣传，还有一些解读的活动。
4: 嗯，
6: 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关注我们政和业 APP、人才镇江，包括镇江人社的这个官网和这个微信公众号。
4: 嗯，
6: 那么有具体疑问的呢，其实也可以，那么政策出台以后也可以去联系文件中公布的这个咨询电话，去直接了解。我们力求是做到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也请大家呢给予持续的这个关心支持关注。
4: 好，那今天您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确实是引起了很多听众和网友的这样一个关注，也想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直播的一个机会，将近一个小时，能够获取到更对他们非常有用的一些信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会把在节目预告以后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通过我们的栏目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希望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交流的一些话题，在节目当中来呈现出来。好，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一段视频来进行相关的了解。
7: 清民生，急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4: 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那其实在这个节目预告以后，听众徐女士她就比较关注一个话题，叫做镇青驿站。那可能呢，这个大学生朋友们，应届和往届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会比较关注啊，就是说镇青驿站之前我们并不是太了解，那么通过一段视频呢，我们会去感受一下徐女士反映的这个驿站的问题。徐女士说她弟弟刚刚毕业，近一段时间呢到镇江找工作，往来比较频繁，她自己本身也是做人力资源这个工作的，知道这个镇青驿站，镇江的镇，青年的青，驿站就是我们理解的那个驿站。镇青驿站可以提供临时的免费住宿，非常的人性化。但是他在帮弟弟申请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来先看一段视频，以后再展开话题。
8: 根据徐女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对比了一下在苏新聘小程序上公示的镇青驿站房源信息，发现有些酒店公示的比较详细，有些酒店公示的则相对简单。7月7号上午，记者在京口区的两家镇青驿站酒店发现，观海楼大酒店只在前台右侧设置了一个镇青驿站的看板，而翼龙安云酒店则详细公示了镇青驿站的信息。同时，记者也发现，酒店方面的公示确实如徐女士所说，没有提到过全年只能申请四次，而在小程序上办理时才会看到有次数限制。
4: 好，徐女士原本看到有这个免费住宿，让她以为可以分六次来进行申请啊，或者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拆分。现在她想改变计划，并且希望驿站的公示能够进行相关的完善，避免这个情况发生。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在今天上线之前，在和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对接上线相关情况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所了解。就这个镇青驿站吧，这个事情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它可能是起到了一个作用，但是牵涉到的单位不仅仅是咱们一家，是不是这样，赵主任？
6: 对。
4: 那这个相关的情况或者徐女士提出的这个相关问题，能不能在现场给咱们有所回应？当然我必须要提醒一下，跟咱们相关的，跟咱们今天来上线这家单位，就咱们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相关的一些职责或者能起到作用的这部分，能不能给我们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介绍？当然也关联其他单位的有一些诉求，可能还要进行一个对接的，线下我们会进行，好吗？
6: 好。
4: 这个问题哪位？
9: 王主任您好，这个问题我来解答。
4: 是大学生就业创业部的王从总部长，是吧？
9: 对的，
4: 王部长。哎，好，谢谢。
9: 是这样的，就是在解答之前呢，先简单介绍一下镇青驿站的一个情况。
4: 好。
9: 是镇青驿站之所以建设呢，是为了进一步优化我们镇江的人才发展生态，也是为了降低人才的求职成本。所以在2025年5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市人社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还有团市委这些部门呢，就是协同启动了这个镇青驿站的建设。然后四个部门是 各司其职，相互配合。那么全市呢是筹集了500家以上的房源，然后来为就是来镇江企业求职就业的青年人才提供一个就是单次是最多2晚，然后全年是最多6晚的一个免费住宿。那么在其中呢，我们人社部门是负责牵头推进这个大学生求职免费住宿的工作，然后制定相关的政策并开展政策的宣传。那么团委呢是负责这个制定驿站的一个建设标准，同时呢牵头认定振兴驿站，提供经办服务，同时也为入住的一个大学生呢提供一些消费会享啊、文旅体验等一些延伸的服务。那么就是正如视频里所讲的，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呢，就是可能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驿站的，也就是说的酒店的公示信息不一致，再有一个就是全年最多申请4次的这个信息呢，或者这个规定也没有在驿站的介绍里面去明显的标注出来。这个呢，就是这个情况呢，就是我刚刚也已经就是完全记录下来了。那么下线之后呢，我们也是向第一时间跟团委去对接沟通。然后呢，就是把徐女士反映的这个实际问题呢，就是跟团委去反映。同时，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关注、去跟踪、去督促，也希望就是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也希望就是能通过一些途径跟徐女士能够反映，或者是徐女士也可以通过就是那个苏新聘小程序在上面去查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这个我们是会积极的去沟通去解决的。确实徐女士讲的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有助于我们振兴驿站这个工作的建设的。
5: 谢谢王部长，您这个回应非常的客观。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咱们这个振兴驿站也是联合来进行的。今天在线上您可能听到这个话题以后，或者是相关的问题展开来，通过一段视频有了详细的了解。
9: 对
5: 线下这一块的这个对接，可能还要辛苦到您。
9: 好的。
5: 那这样的话，可能是徐女士发现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细节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其他的一些听众或者网友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申请啊，或者说这过程当中的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9: 对，
5: 对吧？
9: 对。
5: 哎，好，非常感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啊。网友反映的一个问题，网友这个名字有一不太好念啊。他说我在外省亲戚家的企业帮忙，人事档案呢是在托管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最近他想办理档案转移手续，想咨询一下调档的这个具体办理流程到底是什么，周末能不能办。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也去到现场去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啊。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的，来通过一段视频我们一起了解。
8: 记者前往苏南人力资源市场2060咨询，窗口的工作人员答复，档案转出业务支持线上和线下两种办理渠道。线上可登录江苏省人社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选择个人办事、流动人员管理服务、档案转出提交申请。墙面上已张贴了完整的办事指引，有业务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公示的咨询电话。但是工作人员补充说，并非所有人都能办理调档。
10: 但是前提要有地方接收他呀。
11: 对方的那边也是人才市场接收是吧？
10: 我不清楚他呀。然后有特殊情况，我们也会给他打电话。不是所有人100%都可以转走。
5: 好，这个问题大家都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了，就是有三个疑问。第一个就是窗口工作人员提到档案转出必须要有接收单位啊，不是所有呢都能转走，这个具体的依据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第二个呢，是不是所有的流程都可以线上办理呢？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怎么办。第三个是周末是不是能够可以到现场办理，平时没法请假呀。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实啊，就是很多人他想办理相关的情况，但他确实只能是工作日去，周末他去的话你不上班，这个问题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做回应？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
12: 主持人好。
5: 您好，
12: 我是那个就是这个人才中心这个人事代理部负责人，我姓戴。
5: 啊， 您好，您好，
12: 您好，就下面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5: 好，
12: 就是第一个，主持人这边提到了政策依据是什么？
5: 是，
12: 我们是依据苏人社发2023年57号文，就是关省人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事代理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意见里面的依据，里面提到了档案转递、个人跨地区就业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入职手续后，其档案在有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之间可以办理这个转递工作。档案这个调档函的话是要有那个具备档案管理权限的机构开具，这才可以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在这第一个问题当中提到了，不一定所有的人员都可以正常的转走。那在我们正常的就是工作这个情况下遇到的第一个经常遇到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开具的调档函不是具备有管理档案权限的机构开具的，那这种情况是不可以调的。第二个，他档案里面有些关键性的材料没有。经常会遇到的就是他最后一家离职单位的离职材料并没有放入档案里面。如果这些关键性的材料不及时放入档案再转走的话，那可能会导致他档案到了对方会退档，这也会给他造成就相当的不便利。因为有的地方他接收人员档案他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会导致他因为这个往返的这个时间长导致他不能够及时被单位录用。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正常的工作中，如果他来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如果说他当时都没有补办这些材料，在档案转出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他先要把这些材料补齐了才可以去调，这是这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是否所有的流程都可以线上办理。目前来说调档的就是档案的转入转出，
4: 对话筒近一点，谢谢。
12: 就是如果他的档案转入转出目前我们都是可以线上办理的，目前不可以线上办理的就是一个零散档案的补充。比如说你后来取得的候学历，你进了新的单位，你的职称、你的党团材料的补充、奖惩材料补充，这就是所谓的零散档案的材料的补充，这是需要线下来办理的。因为我们要审核档案的这个真伪性以及它的这个逻辑上的规范性。因为在有这些人的他这个合同上面，可能前一家单位和后一家单位的这个时间上面是有重叠的，那这个就会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们会跟他提出来，然后提供正确的材料给我们。还有些材料可能章没盖对啊，缺章啊，缺签字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需要线下来办理的依据。第二个就是需要加盖先章的一些材料，就是需要盖公章的，我们在网上办是有电子印章，但是有些单位他必须要提供就是先章的，那你必须到线下来办理。第三个情况就是你要复印纸质的材料的，那这个情况因为涉及到个人的隐私问题，那你必须要提供有效的证件证明是你本人或者你委托的其他人员来办理，那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去复印这些材料。除了这以上这个三个类情况的话，我们的相关的业务都可以线上线下办理。我们提倡他们是线上办理。
4: 好，谢谢您。还有第三个问题哦。
12: 第三个问题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就是周末是否这现场办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大量的业务都是可以线上办理的，
4: 就规定就是
12: 对正常情况下他都是要么线上办理，要么线下，如果本人不能前来也可以委托人来现场来办。如果实在就是要周六来，因为目前我们的周六不是正常办公的，如果他实在因为各种原因特殊原因不能星期六来办，可以及时与我们打电话联系，我们电话是0511-8440-3838，提出他的诉求，我们可以针对他的个性化的需求提供服务。
5: 好的，那我称您戴老师吧，因为刚刚您是说是人事代理部负责人哈。
12: 对。
5: 就刚刚其实您通过这个线上也是把以前可能不怎么能够在一些公开的平台上说的一些细节问题，今天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展示。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些必须要线下办理的，也符合要线下办理一些条件的，他必须要来，但是又不能够在工作日来，这样的话呢，可以通过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电话号码提前和您这边预约一下，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这个细节问题。谢谢您，非常感谢刚才这个三个问题。想必我来看一下啊，我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通过刚才这个人事代理部的戴老师现场的这个回应啊，如果说听了以后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的话，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系，那我们再和您这边请教。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档案调转啊，有一位刘女士她也留言这个咨询了，她说呢，这个她是即将毕业的学生，大学生，毕业以后党组织关系应该转到哪里去，档案应该怎么来保管，那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请蔡主任这边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啊？蔡主任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5: 好，
13: 这个我们通常说的档案指的是人事档案，就纸质的综合材料袋，包含入党党团材料。组织关系呢，指的是党员的组织关系，是指党员隶属于哪个支部。人事这个档案保存和党组织关系是不同的管理体系。具体的档案保管和党组织关系转介，可以对照以下情况来进行操作。档案保管的事情呢，分成有四种情况。在机关各有其事业单位就业的，这类单位呢具有档案保管权限，档案可由高校直接转递至就业单位，就业单位呢依据档案进行人事管理工作。第二种情况呢是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及自主创业，可将档案转递至工作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保管。第三种呢是暂未就业的，可根据个人意愿将档案转递至户籍所在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也可按规定在原来的学校代为保管两年。第四种呢是出国境留学的，可将档案转递至户籍所在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或者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保管。针对党组织关系的转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固定单位并且单位已经建立党组织的，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党员一般编入其所在地单位的这个党组织。第二种呢是无固定单位或者单位无党组织的，根据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党员无固定工作单位或单位无党组织的组织关系转至经常居住地街道收取党组织。
5: 蔡主任，这位 刘女士说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她的党组织关系按照她的情况她应该转到哪里去？
13: 她转到工作单位，有党组织的转到工作单位
5: 就可以了。
13: 对，如果没有工作单位的，他就回到镇江的。
5: 他后续第二个问题是档案怎么保管，怎么理解这话？
13: 档案保管，刚才我第一个问题就介绍了有四种情况，就是有这个经过机关各有其事业单位的，这个呢是这个具有档案保管权限的，这个是直接转到单位去。然后就是没有工作单位的，他是转递至工作地的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公共就业人才机构保管。
5: 比如说像我们镇江就是京口区就转到区里面，是吧？
13: 对，到区里面的
5: 人才，润州区这边是吧？了解了。好，谢谢，非常感谢。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接通一下现场电话。
7: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政风行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5: 汤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好。 哎，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啊。
5: 请说。
14: 我在镇江开了一个那个消防器材厂，然后目前呢是想要招聘一些人才。
5: 嗯。
14: 然后我在那个一些 APP 上面，比如说 Boss 直聘啊，一些0511啊，这些上面都有发布这个招工信息。
5: 嗯。
14: 但是好像大多数都需要开通会员，然后才能有进一步的了解啦，或者是知道对方的一些详细的资料。
5: 嗯。
14: 然后我就想，看这边有没有提供一些什么可以给我们推送一些岗位啊，或者人才啊。
5: 嗯，可能对之前汤女士可能对之前咱们这个相关的招聘工作不是太了解啊。今天说的很具体，因为她刚才说了开了一家灭火器的生产企业，目前有人才招聘的需求。好，就这个问题，我们现场进行一个直接的指导吧。赵主任，您看请哪位？
15: 招聘部袁部长。
5: 啊，严部长你好，这位是汤女士。
16: 嗯，主持人您好。
5: 你好。
16: 这个听众您好。我呢，
5: 汤女士，汤女士
16: 您好。
14: 哎，您好。
16: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招聘工作，一个呢是招聘形式，招聘形式呢，如果您需要的是高校毕业生，可以来联系这个税务登记地的人才中心，因为人才中心呢镇江辖市区比较多，会后呢我可以将人才中心的相关的线下人才中心的相关联系方式给到您。税务登记的人才中心呢，可以根据您的对于专业训练层次的需求，然后呢指导您或者邀请您参加相关的校园招聘活动，这是招聘应届生的。如果您这边呢对于技能人才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呢就是联系江苏省苏南人力资源市场，然后苏南人力资源市场在每周的周三、周五和周六的上午都会举办公益性招聘活动，然后呢周三和周五上午呢是一线员工的招聘会，周六上午呢是综合性招聘会。具体的联系方式是84410085，然后他们的办公地址呢是苏南市场的二楼的这个办公室205办公室。然后呢如果您需要线上了解相关的招聘信息，可以微信关注公众号是镇江智慧能社，然后进入这个就在江苏了解相关的招聘会场次。如果说线上想了解公益性招聘的，可以登录就镇江人才战线，它有相关的招聘预告，有相关招聘预告，根据场次呢报名参与。我的回答完了，谢谢。
5: 好，汤女士，这样哈，今天除了我们今天这个现场这个8:15到9:10的这个直播，您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阵风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每一次的上线直播都会有一个上线实录，到时候呢您可以再看一下刚才严部长在直播节目当中所说的内容，对照一下，找一下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好不好？
14: 好的好的好的。
5: 好，
14: 招聘会就是以外的时间，那边都是没有人的吗？
16: 您没听清楚，是这样的，苏南人力资源市场的礼拜三、礼拜五、礼拜六上午的招聘会都是有招聘会的。然后他非招聘时间，您可以去招聘，就是二楼招聘大厅旁边的205房间，他有个招聘部，可以进去找人。然后联系电话是84410085。
14: 好好好，
16: 好嘞，
14: 行，好的，
5: 好，
14: 谢谢
5: 啊。您再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推送的上线实录啊。
14: 好，谢谢啊。
5: 好，不用谢，再见啊。
14: 再见。
5: 哎，好。好，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刚才汤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来咨询的这个问题吧，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有同样的这个问题要咨询的话，也是一样，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上线实录，里面一定会有您想要了解的内容。因为往往就是可能人家说为什么说一听而过呢？有些信息可能捕捉不准确，或者是没有捕捉到，那可以通过我们的文字加深一下印象。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周先生反映的情况。周先生说最近找工作啊，但网上搜索以后看到有镇江人才在线和人才网，是不是刚才严部长所说的这两个镇江人才在线和镇江人才网？他说看名字啊是官方平台，但是网站显示运营公司是某人力资源公司，所以想了解一下这两个网站是不是靠谱，来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8: 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首先打开镇江人才在线网站，除了招聘信息外，网站首页有市人力资源部门相关的公告和资讯，但首页下方显示版权所有为镇江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随后记者又打开了镇江人才网，网站下方显示版权所有为江苏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且联系地址在江苏省城南新区，并非是镇江的地址。
5: 好，这个问题哪位来回应一下？谢谢您，自我介绍一下。
17: 主持人你好，我是人力资源开发部赵天书。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根据人社部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网络平台招聘类信息发布的通知，那么经营性人力资源机构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通过网站或者一些应用程序去发布招聘信息的，或者这些网络平台为用人单位提供招聘信息发布等网络招聘服务的，都应该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那么求职者在求职前可以在这些招聘网站上去查看公示的经营证照，来核验这些网站的资质。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凡是在入职前需要大家预交押金、培训费或者建档费的各类钱款的这种招聘，都存在潜在的风险，请大家务必谨慎甄别。如果遇到这种虚假招工、违规收费的侵权情况，也可以拨打我们12333人社的服务热线，或者前往属地的人社部门提交线索去投诉维权。
5: 谢谢，非常感谢。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18: 正风航空热线记者连线。
5: 唐姐你好。
19: 主持人你好，在这次上线直播之前呢，我们是汇总了市民网友反映的一些情况。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涉及人力资源公司的，主要是求职者如何去辨别这些公司它是正规的且具备相关资质的。那么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包括用工的过程当中，人力资源公司呢一头是连接着求职者，也就是劳动者，一头呢连接着用人单位，还有这些人力资源公司呢，它可能是依托其他单位和机构去招聘的。那么在线下的采访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可以来看一段小视频。
5: 好，请稍等。
20: 不叫劳务公司，
21: 人力资源公司。
20: 对，人力资源公司它也是依托这个金口零工市场找工作。
5: 好，
19: 那么通过这方面的采访和了解呢，我们就是觉得人力资源公司它和这个用人单位之间呢，他们都作为企业或者是公司，信息互通的这个程度呢相对更高一点，而求职者他想要去了解人力资源公司的情况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一般是只能说上网去搜寻这些公司的一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说是线下直接到这些公司去，但是去到这些公司可能是连大门都进不去，那这样的一种信息不对称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情况，一些问题。那么正规的合法的人力资源公司它得具备哪些条件，尤其是咱们求职者去了解去辨别的哪些方面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和建议的。
5: 好，其实也是根据有大概三四位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反映的或者来咨询的，刚才我们的记者也融合了一下，所以今天做记者连线，刚才提出的情况能不能在现场得到一个回应？好，还请赵天书是吧？谢谢。
17: 这个主持人你好，就是如何去判断一家人力公司人力资源公司是否是正规的且有资质的？那么最核心的依据是核查其是否具有一些法定的资质并合规经营。根据《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和《江苏省人力资源市场管理条例》。只要开展职业中介、招工推荐、网络招聘等活动的，必须持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那么在线下门店的经营场所显眼位置是会悬挂营业执照和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原件的。在线上平台的首页资质栏目也会公示两证的完整照片，大家在这个招聘之前可以去查看一下。同时如果这个人力资源公司是开展招工中介类似的活动，他们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必须包含职业中介的，如果仅有企业管理、劳务咨询的话，他是不能开展招工中介活动的。谢谢。
5: 可以，谢谢。唐姐还有其他问题吗？
19: 暂时没有了，
5: 谢
19: 谢。
5: 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个问题，我们快问快答好吗？网友他反映情况说，孩子上高中了，计划高考以后出国留学，目前联系了一家留学机构，看意向去哪里留学，再看意向去哪里留学。他的疑问是，孩子出国以后他的档案资料怎么保管？机构说他们不负责，需要自己去人才市场或者是中福留啊，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想了解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好。
12: 我是人事代理部戴丽萍，我来解答这个问题。
5: 好，
12: 就是依据苏人社发2023年57号文、就是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事代理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意见，里面明确写了，就高中以上学历准备留学的，由学校将国内学籍档案转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持密封的国内学籍档案，国外学校录用的这个通知书前来办理。我们目前具体的做法是，就是密封的高中学籍的档案袋，国外学校录取的通知书，本人的是户口本、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至户口所属区的人才服务机构即可办理。
5: 嗯，还有吗？
12: 如果说他不清楚这个就是镇江相关人才服务机构的这个地址和电话，一方面可以打12333可以咨询，也可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公众号平台可以去了解。
5: 谢谢您，这个如果很重要。好，最后一个问题，网友说咨询一下啊，针对残疾人群体、退役军人这两类重点就业人群啊，今年有没有专门开设专场的招聘会？如果有的话，线上可以通过哪些平台，线下能从什么渠道第一时间获取活动通知与岗位信息？希望能答复，比较着急。好，您别着急，我看严部长拿话筒了，您解答一下。
16: 对，主持人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每年都会联合镇江市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举办数场退役军人的专场招聘活动。

0: 就需要关注一下。作为求职人员呢，就是带着退役军人的优待证或者残疾证就可以参与了。
1: 嗯，
0: 回答完毕。
1: 好，谢谢。赵主任，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这场的直播呢就快要结束了。在节目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话题，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大家做了一个回应。那线下如果说大家根据这个我们今天的直播还意犹未尽，有些问题需要向大家进行这个请教的话，我们到时候再直接的来进行一个对接好吗？好。好，
2: 谢谢，
1: 非常感谢。嗯，好，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中医院和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我是王莹，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迎战台风巴威，镇江经开区积极落实好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五角大楼发布新一批 UFO 文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应对台风巴威来袭，镇江经开区迅速行动，对老旧房屋、低洼、易涝点位等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积极落实好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通讯员许悦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一个人住啊？哦，有事你是谁说啊？这个上面有么？这个谁属地吗？
2: 丁卯街道的戴家巷辖区，不少房屋建成年代久远，部分独居老人仍居住在结构老化的老旧平房内。社区工作人员两人一组，逐户走访老旧房屋住户，仔细查看房屋墙体是否开裂，屋顶瓦片是否松动，门窗是否牢固，同步检查排水口是否存在落叶、杂物、堵塞的情况。针对居住在地势低洼区域的高龄老人，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台风天尽量不要外出，提前关好门窗，把阳台堆放的花盆杂物全部搬进屋内，遇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社区。戴家巷社区党委副书记马黎忠：
1: 我们把辖区的老旧房屋啊全部走了一遍，每一户都当面叮嘱到位，还把社区24小时的应急联络卡送到了老人的手里。接下来台风影响期间呢，我们会加强这个巡查的频次，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值守，一旦发现险情呢，第一时间处置，有需要转移的居民，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协助安置，兜底我们居民的一个安全底线。
2: 连日来，镇江经开区加强水利工程调度，对境内所有骨干河道实施了预降预排，为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全面开展城市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涉及户外广告设施90处，城市桥梁67座，公园广场9处。应急部门对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进行了再排查，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境内4个一般地质灾害点和2个滑坡隐患点加强巡查，交通部门针对20家港口企业和11家危险品运输企业部署开展防台风应对工作。新材料产业园

0: 通知各化工企业落实危化品生产、储存等防台风应急措施，并开展专项检查。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水务科副科长李胜：
1: 我们已经要求全区41个在建项目台风期间全部停工，对下川立交、医涝点等风险点逐一落实责任人，提前预置水泵等排涝设备，督促物业提醒居民及时清理阳台花盆等高空物品。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同时北方地区降雨趋多趋强，广西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继续，防汛救灾面临多线作战局面，形势严峻复杂。会议强调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部署，中国安能集团在北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全国24个省区市的27个备勤点前置部署2200多名专业救援力量，全面进入防汛战备状态。会议强调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据上海机场集团消息，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昨天，全球首个超深层高含硫生物胶大气田元坝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量突破400亿立方米，通过川气东送管道惠及长江沿线6省2市近2亿居民，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清洁能源动能。元坝气田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的苍溪县和阆中市等地，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3030亿立方米，已建成年产天然气40亿立方米、年产硫磺30万吨的稳定生产能力。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五角大楼发布了新一批与 UFO 相关的文件。UFO 也被称为不明异常现象或不明飞行物。此次发布的档案包括14份文件、19段视频、4个音频文件和3张图片。来源包括五角大楼、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等。当地时间10号，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其一架客机在希腊塞萨罗尼基机场起飞后不久，因舷窗脱落被迫紧急降落。据了解，飞机发动机部件脱落并砸碎了一扇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窗外。该航空公司表示，受伤乘客已接受医疗救助，但未详细说明事故原因。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昨天23:10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至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8到10级，江河水面10到11级，并伴有雷阵雨，短时雨量大。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镇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23:46起提升我市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请各地各单位按照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的要求，落实针对性风雨防御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到32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26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晚上铁柱准备睡觉，刚上床就喊了起来：
14: 老婆，昨天晚上闺女尿床了，叫你早上把被子拿出去晒一下。
15: 一旁的老婆漫不经心地说道：是啊，我晒了呀。
14: 哎，那就奇怪了，今天天气这么好，被子都没有晒干，你放哪儿晒了呀？
15: 哦，我放在朋友圈晒的呀。
14: 媳妇儿特别爱吃肉，铁柱跟她说：亲爱的，吃太多肉啊容易变傻。
15: 媳妇儿网上查了一上午，吃午饭的时候认真地对铁柱说：老公，我觉得你说的对，吃肉真的会变傻。
14: 铁柱一听乐开了花，刚要把那一大盘猪肉蹄子挪到自己面前，媳妇儿突然摁住了他的手说：
15: 我想了想，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不能傻，所以以后你别吃肉了，就让我一个人傻吧。
12: 小王带了个小朋友回家玩，小朋友走后，老王问儿子：儿子，
14: 刚刚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啊？
16: 倒数第一名。
14: 一听这话，老王气不打一处来，逮住儿子就是一顿毒打。让你不学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你要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
16: 爸爸，可是我刚开始跟他玩的时候，他的成绩真的很好啊。
15: 去一家以服务著称的连锁火锅店吃饭，人多的不行啊。排队期间，对面马路有人吵架，后来干脆动了手，于是我就站在门口看热闹。没过一会儿，有服务员给我搬了一把凳子，然后呢还端了点点心过来，跟我说道：哎，您好，我们已经派人过去打听打架的原因了，请您稍等片刻。
14: 毕业实习那会儿，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王美丽说：美丽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
15: 王美丽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回答说：嗯，是的，领导，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4: 好的，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给溜溜弯吧。铁柱老婆比较胖，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客厅里看电视，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天不早了，咱也该去睡觉了。
16: 老婆想跟铁柱撒个娇，就故意耍赖说：老公，我要你抱我进去了啦。
14: 铁柱看了看老婆庞大的身躯说：算了啦，我还是把床搬给你吧。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5: 王美丽啊，近视，那天看到前面一个女的拎着一个白色打底垂着青色流苏的包，特别好看，就感觉吧特别配自己买的湖水绿的连衣裙，于是就跑上去问：
16: 嘿嘿，你的包包真好看，哪儿买的呀？
14: 那边那位女士听了一愣，上下打量了一下王美丽。王美丽仔细一看，一个塑料袋里面挂了两根大葱。铁柱媳妇儿让铁柱去晾衣服，铁柱说：每次都是我，要不这次咱们来猜拳来决定。
16: 好啊，如果你输了你就先迈左脚，如果你赢了你就先迈右脚。
14: 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上周考试之前呢，老师对同学们说，这个考试也是有技巧的，难的你可以先不做。
15: 考试之后，老师在改卷子的时候发现王小胖教的竟然是白卷，于是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问他：
14: 你怎么一道题都不做呀？难道都不会
16: 啊？老师，你不是说考试要讲技巧吗？难的可以不做，我是难的呀。
15: 侄子特别喜欢王美丽，有事没事总到房间找她玩。王美丽一直以为因为平时对侄子好，所以她才跟自己格外的亲，直到有一天她听到了小侄子和来做客的同学的对话：
14: 走，去我姑房间玩去。
16: 你呀，就在客厅玩吧，这多宽敞啊。
14: 哎，咱把客厅搞脏乱差了，奶奶又要骂我了，我姑房间乱得跟猪窝一样，脏不脏反正也看不出来，走走。
15: 一天吃过晚饭，老婆和铁柱闲聊，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就问他说：老公，你当初看中我哪儿了？
14: 听了老婆的话，铁柱沉默了好一会儿。
15: 看铁柱犹豫的样子，老婆生气地说：有那么为难吗？你就随便编几条哄哄我也行啊。
14: 这个时候铁柱叹了口气说：主要是我眼光有问题，真的和你没有关系。
13: 语文课上，老师问：有一种东西浑身长满漂亮的羽毛，每天早晨叫你起床，它是什么？
15: 王美丽的小侄子站起来大声地回答：
16: 老师，我知道，是鸡毛掸子。
15: 王美丽这两天练瑜伽，把腿给拉伤了，走路呢就有点瘸。
14: 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遇上两个推销产品的帅哥，一个刚想要上来引荐，被另外一个人拉住了。
15: 王美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继续往前走，听到其中一个人说：哎呀，残疾人咱就别骗了。 有一天，王美丽跟闺蜜去饭店吃饭，到了之后呢，便。

0: 坐下来开始聊天，聊了好大一会儿，王美丽突然站起来把经理叫了过来问道，你们店招服务员吗？
1: 抱歉，我们不招。
0: 那你们店缺服务员吗？
1: 经理摸不着头脑说，也不缺呀。
0: 那我俩搁这儿傻坐大半个小时，怎么没人过来吱个声啊？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老婆逛街回来，送给老王一条精美的皮带。老公，这是送给你的，花了10000多呢。
3: 老王一听，激动地抱着老婆问道，一条皮带咋那么贵呢？
5: 这个时候只听老婆娇声娇气地说，一分钱一分货，再说了，今天买的能便宜吗？还有啊，他还送了我一个漂亮的金手镯呢。周末，铁柱一家三口吃螃蟹，吃得正香的时候，女儿拿着一只小螃蟹问妈妈，小螃蟹回不了家了，他妈妈不会着急吗？
3: 正当老婆还在思考怎么回答的时候，铁柱瞅了一眼说，放心吧女儿，他们全家都搁这儿了。在丈母娘家换灯泡，老王叠着2张凳子站了上去，老婆和小姨子在下面扶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王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了地上。
5: 当时耳朵嗡嗡直响，老王的脑袋一片空白，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说，姐，你先把他扶起来呀，你翻他钱包干嘛？
3: 去年春节之前呢，在外地工作的阿豪给老爸打电话，老爸问，今年还剩多少钱呢？
5: 交了个女朋友，开销大，没剩。
3: 老爸一听特惊讶，不过听到儿子交了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高兴。哎呦，儿子，快把女朋友带回家让我见识见识。
5: 这个时候只听大头又说，分了。
3: 咋回事啊？咋分了呀？
5: 因为钱花完了。王美丽刚刚应聘到一家新公司工作，一天她向一名老员工请教，在咱们公司哪个岗位最有前途呀？
3: 哎呦，那要说是有前途啊，那还得是咱们前台呀。
5: 听了老员工的话，王美丽很不理解，前台这不是最基层的岗位吗？怎么会最有前途呢？
3: 这个时候只见老员工深吸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道，10年来啊，这个岗位诞生了一位老板娘，一位副总，一位行政总监，一位营销总监，一位财务总监。
5: 正当王美丽考虑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从前台干起的时候，老员工又说了，
3: 不过自从3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老板娘参与了前台人员的招聘工作，然后这个岗位就从此没落了。
5: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大头妈妈买了一只鸡，没来得及杀，就放在厨房里，结果第二天早上母鸡竟然下了一只蛋，老妈高兴的不舍得杀了。
3: 这个时候呢，一旁的老爸对大头说，儿子呀，学着点儿，会送礼是多重要，关键时刻能救命啊。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10几年前高帅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高帅啊，你要好好学习啊，以后有辆车带着老师到处跑，老师得多骄傲啊。
3: 10几年过去了，老师的愿望实现了， 当他按下计价器的时候，问了一句老师：“老师，要发票吗？”晚上疲惫不堪的老王对老婆说：“不管谁打来电话，都说我不在啊。”
5: 一会儿电话铃声响了，老婆拿起话筒小声地说：“喂，我老公这会儿在家呢。”
3: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很生气：“我不是交代过你吗？说我不在家。”
5: 电话是打给我的。
3: 哦，啊，好像有什么不对呀。昨天老王跟哥们儿喝完酒，一哥们儿喝得烂醉如泥，还不忘掏出手机玩超级飞车。
5: 对此老王很不理解，就问他：“你要干嘛呀？”“
3: 我要体验一下酒驾的感觉。”
5: 有一天王美丽跟男朋友闲聊：“亲爱的，你说我去整容得花多少钱呀？”
3: 男朋友头也不抬地说：“2块钱就够了。”
5: 王美丽一听很得意，看来在男朋友心目中自己是没什么缺点的，于是故意撒娇地说：“讨厌，说正经的呢，再完美的人整容也不只花2块钱吧。”“
3: 没跟你开玩笑啊，你坐1块钱公交去，医生看后摇摇头说整不了，然后再花1块钱坐车回来，不就得事儿了吗？”大头啊，平时爱喝点小酒，上周六朋友聚会，半夜大醉回家，看见老爸站在小区的门口：“你怎么又喝这么多？大半夜的让家里惦记你，别进屋了啊，又惹你妈生气，我陪你出去住吧。”
5: 老爸大半夜不睡觉等自己回来，大头深深地理解了父爱如山这句话。
3: 第二天回家，老妈问大头：“昨天你去哪儿了？咋没有回来呀？”“
5: 我爸怕我喝多了惹你生气，带我出去住的。”
3: 老妈一听大怒：“你们爷俩真是一路货色，你爸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回来让我赶出去的。”今天王美丽的闺蜜结婚，新娘长得不太漂亮，但是化完妆之后呢就大变活人。仪式上司仪问：“
5: 新郎新娘今天漂亮吗？”“
7: 漂亮。”“
5: 有多漂亮？可以形容一下吗？”“
7: 漂亮的跟别人的老婆似的。”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5: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6: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给中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先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遭到了空前的威胁。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撤侨1918，北洋政府派兵进入海参崴，护侨大撤退。告急电文雪片般的从海参崴飞往北京，同胞正在挨饿，一些华侨的日军粮食只有4两，同胞正被劫掠，无论红白，只要是扛着枪的老毛子都把华侨当作洗劫的金库，同胞正被屠杀，俄罗斯相互对立的武装派系都强拉华侨的壮丁套上一件脏兮兮的军装，这些只听得懂乌拉的中国人就被投入到了枪林弹雨之中，即使没被强拉壮丁的，也在一波波穿制服的强盗面前宛如待宰的羔羊，甚至连以护侨名义出兵俄罗斯的日本军队也莫名其妙地对华人大开杀戒。此时中国得到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北洋政府却是焦头烂额，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国内各派势力，正在扯旗放炮武装暴动的革命党

0: 牵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黑暗腐朽反动的北洋政府也顶住了各方压力，下令出兵西伯利亚武装护侨，甚至不顾日本的威胁警告。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华侨的利益和安全。1918年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4000名中国陆军、一艘中国军舰在五色旗的引领下开进了海参崴，开进了西伯利亚，开进了这片曾经飘扬着黄龙大旗的林海雪原。西伯利亚实在太广袤了，广袤的足以平息任何来自欧洲的澎湃浪潮。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涌到太平洋海岸时，几乎只剩下了几朵小小的浪花。远东地区不足10000人的布尔什维克没有足够的号召力，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领了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伯利、海兰炮等战略要地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颠覆，布尔什维克依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远东地区陷入了拉锯战，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旧政权的白卫军，但也在走马灯般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西伯利亚临时政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全俄临时政府、全俄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的鼎沸。此时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足有100万之众，他们当中除了传统的商人、手工艺人之外，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去的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派出了大量华工，其中不少由陆路经俄罗斯前往前线。俄国陷入内乱之后，这些华工陆续汇聚到了伊尔库茨克等地，处境悲惨。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远东之后，海参崴等地的局势也开始不安，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了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所谓来馆呼吁接踵而至。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伯利中华总商会、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海参崴中华总商会在给中国总领事馆的紧急电报中请求急派军舰来崴保护，并遣陆战精兵发往离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属之图门江，即东宁县、虎林县、绥芬河四处预先驻扎，一旦有事调遣教义。黑河旅俄华侨会在给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急电中呼吁，若不从速进兵保护，不念华侨受其涂炭，即中国权力亦将损失，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伯利中华总商会在发给北京的电文中说，交通断绝，险象环生，侨民生命朝不保夕，扶危建援，训次设法派兵保护。阿穆尔华侨总会在发给北京的长电中甚至详细地列举了出兵的理由，除了保护华侨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之外，也鲜明地提出了此时正是从俄罗斯手里收回晚清所丧失之土地权益的好机会，并且趁俄国动乱之际在远东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抢先布局。总之，出兵于侨民于国际有百益而无一害。除了北京之外，近在咫尺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也收到了大量告急求援电文，商民呼吁起源之电日必数之。黑河商会甚至派出代表常驻沈阳，不得出兵誓不罢休。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官们 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世元在第一时间将海参崴的危机进展、华侨的艰难处境及热切的盼望急电传回北京，并建议北洋政府及早筹围，为未雨绸缪之计。但是北京似乎相当的为难，未能立即确定出兵，急不可耐的华侨们说出来的话就很不中听了。黑河江北旅俄华侨会公开指责北洋政府，华侨经营俄边界阿穆尔省现职内乱政乱，两党争权夺利，全省响应，华侨人口数十万，财产数万万，受该乱党扰害，食不聊生，屡请黑龙江督军进兵保护，苦无中央命令，未敢善尽，亦将华侨生命财产置诸脑外。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号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往海参崴护桥，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号指定了海荣号巡洋舰担负着开天辟地的出国护桥任务。其实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馆的报告的第二天，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此时是1917年的12月12号，距离十月革命爆发仅仅是35天。考虑到十月革命波及到远东的时差，北洋政府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及时、迅速的。对于派遣军舰护桥，海军部没有意见，认为理所当然。但是现实国内多事，军舰不敷分部，爱莫能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援助。海军部的婉拒绝非推脱搪塞，此时国内的确是多事之秋。这年的七月，孙文在广东联合西南军阀等发动第一次护法战争，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北洋第一舰队投奔了南方阵营，这导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军力量大为削弱。俄国内战导致华侨告急之时，祖国的内战也正打得如火如荼，各种势力在动听的口号之下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假共和，宣称自己才是新共和。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华侨的命运也只能留给当家当的焦头烂额的北洋政府去操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对于海军部的婉拒，外交部却并不气馁，当天再度发函，要求海军部以华侨为重，以大局为重。海军部一时处在两难的境地，直到半个月后的圣诞节当天才答复，依然是无舰可调。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更多的呼吁信涌向北京，海参崴中华总商会、伯利中华商会等华侨社团相继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愿。1918年的1月8号，陆世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部，要求中央政府果断调集军舰护桥，以慰华侨之恐慌，以壮华侨之胆，并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虎林、图门江、绥芬河四处，确保撤侨通道的畅通。1月19号，外交部将海参崴总领事馆的电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依然被南方动乱搅得一团混乱的

北洋政府同意了护桥之事，国务会议决定由陆军部会同奉天、吉林两省抽调陆军进驻图门江保边护桥。2月16号国务会议又决定由吉林督军调兵绥远保护伯利华桥，但考虑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问题，军队不得越境行动，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与畅通。控制东北的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与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并非同志加兄弟，而是各有各的小九九，但在护桥的问题上双方却罕见地保持了一致。奉天、吉林两省奉命立即抽调了大批的兵力，张作霖等还在华侨中推广自我保护的方法：一、财产造册送交俄官，以为损失索赔根据；二、紧急时悬挂国旗，标示华侨；三、各商社团自卫。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俄罗斯越来越恶化的局势。二月份，布尔什维克在海参崴暴动，推翻了当地旧政权，却未能控制局面，海参崴社会秩序彻底崩溃。日本、美国、英国也已经派出军舰进行武装示威。此时，南方护法阵营围绕着拥护孙文还是拥护约法发生了分裂。孙文希望借护法战争之机会建立自己的军队，要求海军总长程璧光率舰队与他协同攻击驻守广州的桂军。桂军乃是护法同志，如此内讧遭到程璧光拒绝，孙文于是带人强行登上同安、余章两艘军舰并轰击广州城。程璧光事后下令撤除了同安、余章两舰舰长的职务，但2月26号他就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身亡。孙文与桂系互相指责对方是幕后的凶手，而若干年后大元帅府少将参军罗义群透露，杀手是由孙文的亲信朱执信亲自安排，这与蒋介石暗杀革命同志陶成章如出一辙。程璧光究竟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仍是悬案。护法军的内讧令北洋政府的压力大为缓解。2月27号也就是程璧光被刺杀的第二天，北洋政府收到了新任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瑞的紧急报告，指出日、英、美都以护桥为名派出军舰，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之一，我国既已实行加入战团，亦当速派军舰来崴，相机应变，不但得以保护侨民之生命财产，假令一旦失和，俄国退让之际，该三国对俄国亦必有所要求。倘或闲争权力，提起分割租界事，该三国定收捷足先登之效，此千载不遇之机会，而我国侨民较诸他国众多，若无武力以作后盾，未免项羽矣。邵恒瑞在发电给北京的电文中说，我侨民之众，关系之巨，处长之难，应变之险，远非他国之比，果真处于绝交或交战地位，又或促直暴变，人有自卫之力，我何所持？人可鼓噪而去，我将焉往？前虑运粮为梗，我先受厄，资于风云莫测，我先蒙难。国务院随即进行了讨论，终于在3月13号决定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桥，由海军部负责落实。海军部在3月20号指定了海荣号巡洋舰担负着开天辟地的出国护桥任务。海荣号巡洋舰是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军舰，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向德国伏尔枪造船厂订造了三艘军舰，排水量2950吨，分别命名为海荣、海筹、海琛，军史上统称为海荣级巡洋舰。三舰在1937年抗日战争中均悲壮自沉于江阴附近的长江航道，以阻塞日本海军的进攻之路。
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桥，激怒了日本。此时的日本正致力于建立中日共同防卫体系，以便攫取自己在东北北部的特权。中国的单独行动大大打乱了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计划。可以说，海荣号奉命赴俄，因力量依然单薄，对护桥来说实际的意义并不大。但这不仅是中国执政者第一次通过武装护卫的方式表示对海外侨胞的关切，更是在当时的弱势环境之下对日本逼迫的一次软对抗。在日本的高压下，北洋政府一边尽力地敷衍日本，另外一边敦促海荣号尽快成型，将生米煮成熟饭。外交部不断地催促海军部立即起航，并电告海参崴总领馆切实做好海荣号的煤炭、淡水、食品等补给供应。4月9号，在日本的一再责难下，海荣号驶离国内军港。4月16号，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进入了海参崴港口。此时的海参崴港口中已经有了另外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飞鲸号。飞鲸号属于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此次奉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工具从海外撤侨。早在确定了海荣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中国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地方紧急加派机车、商船，从陆海两路加快撤侨。飞鲸号于4月10号出发，先期到达了海参崴。海荣号巡洋舰抵达后，飞鲸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运两具棺木上船时，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海荣号巡洋舰应总领馆的要求，派兵40名登岸排立。在武力面前，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海荣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18号，飞鲸号就满载了1165名华侨起锚返航烟台港。海荣号巡洋舰在海参崴还多次派兵登陆，前往保护因争夺工作机会而被当地人包围的华工。几次三番武装示威后，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大为减少。与此同时，北洋政府宣布放松自上年圣诞节开始执行的对俄粮食禁运，对运往海参崴的粮食车队或船队一律从速放行，以缓解海参崴的粮食危机。国内各地立即停办赴俄工作的护照，旅俄华工最多的山东全省动员，做好侨民的安置准备。海荣号巡洋舰进入海参崴还不到一个月，捷克军团发动叛乱，远东局势更为紧张。捷克军团全称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本是协约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们组织了志愿军部队，加入了俄法等协约国军队序列。而在东部前线与俄军对抗的德奥军队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了俄军。到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军中的捷克军团人数高达50,000。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50,000捷克军团又会给远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动荡呢？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能否安全地回国呢？下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撤侨1918，北洋政府出兵海参崴。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跨域联动精准抓捕，镇江丹阳警方成功拦截200克黄金及30,000元涉案赃款；八威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最新路径公布；二季度大湾区超10万台空调经中欧班列发往欧洲，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丹阳两级警力跨域联动，及时拦截200克黄金、3万元现金，为受害者挽回了损失。来听镇江台记者单泽华、丹阳台记者王国瑜的报道。
1: 6月30号傍晚6点左右，镇江高新区公安分局接到反诈中心紧急指令，一名外地潜入镇江的涉诈取现车手即将完成大额涉案资金的取现转赃操作，民警即刻奔赴目标区域开展搜寻。镇江高新区公安分局执法管理大队大队长王凡
2: 在长发广场附近呢，发现了这个取现车手嫌疑人之后，我们立即进行贴靠跟踪。在跟踪过程中，该嫌疑人突然打了一辆网约车，我们重新在上车追捕这种网约车的时候，发现这个时间和这个网约车车距相差大约10分钟的车程。
1: 晚高峰叠加雨夜，路况极为复杂，嫌疑人乘坐的网约车汇入车流，民警的车辆也被阻隔。
2: 312国道有一起交通事故，通过这起交通事故的拥堵，为我们争取了宝贵的10分钟车程时间。后期我们在312国道丹阳方向追上了嫌疑人乘坐的网约车。
1: 追上嫌疑人乘坐的网约车后，民警始终保持安全距离，隐蔽跟随，并进行视频取证。
2: 期间多次变更目的地，最后目的地为丹阳某小区门口。嫌疑人下车之后，在使用手机通联电诈案件的可能的受害者。
1: 收网时机成熟，在附近待命的丹阳警方与高新区警方完成合围，在嫌疑人接过受害人递来的装满黄金和现金的袋子低头清点时，民警用执法记录仪完整固定了交易证据。
2: 当所有这个证据链我们视频拍摄完毕之后，立即配合丹阳警方现场将这名取现车手抓获，现场查获黄金200克，现金3万元。
1: 经查，受害人是陷入以婚恋交友为名的投资理财骗局，骗子以投资为由要求他取出存款和黄金，在线下交给车手。目前200克黄金和3万元现金已发还受害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6点，巴。

0: 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业、停产、停课、休市等三停一休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昨晚，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截至21点，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应予关停，养老机构的老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全市共转移38114户，102859人。昨天下午5点17分 ，X8120 次班列从广州国际港准时驶出，载着空调等家电民生产品运往波兰等欧洲国家。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地温度持续逼近40摄氏度，多地接连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当热浪席卷欧洲大陆，一条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氢能通道正在加速运转。据国铁广州局通报，今年4月到6月，国铁广州局通过中欧班列累计发运便携空调及核心配件货值约5200万美元，其中整机发运量突破10万台。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移动路径较前期向东调整，对我市风雨影响有所加强，预计巴威影响我市主要时段为今天到13号。今天起受台风外围影响，风力逐渐增强到7级以上，最强时段在明天白天，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受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明后2天有较强降水，过程累积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到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到东南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27度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偏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6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 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8: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6: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9: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镇江市实验小学5年级12班的张李硕。最近我读了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心里又感动又敬佩，好像一下子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华好儿郎。岳飞小时候家境贫寒，却特别爱读书习武，不管寒冬酷暑，每天都坚持练剑学兵法，从不说苦。最让我难忘的是，他要去参军保卫国家时，母亲亲手在他背上刺下精忠报国4个大字，字字都藏着家人的期盼，也刻进了岳飞的心里。长大后的岳飞成了大将军，他带领岳家军打仗，总是冲在最前面。士兵们饿了，他就和大家一起吃粗粮；士兵们冷了，他就把自己的棉衣分给伤员。岳家军纪律严明，从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还帮乡亲们种地挑水，大家都特别爱戴他们。面对敌人的侵犯，岳飞带着将士们浴血奋战，打了好多大胜仗，用生命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哪怕后来受了冤枉，他心里想的还是国家安危，从来没忘记母亲刻下的嘱托。读完故事，我鼻子一酸，悄悄摸了摸自己的后背，好像那4个字也烫烫地印在了我的心上。岳飞的忠不是傻傻的服从，是心里装着家园护着百姓的担当，这就是咱们中华美德里最动人的爱国心呐。以前我总觉得爱国是大人的事，现在才明白，爱国藏在小事里。上课认真听讲，学好知识本领，是为将来建设祖国打基础。爱护国籍，唱好国歌，是把敬意放在心里。帮同学讲题，给邻里帮忙，是传承岳家军互助的心意。不浪费粮食，爱护校园，是守护身边的小家园。这些小事都是我们小学生能做到的精忠报国。岳飞的故事像一盏灯，照亮了中华美德的路。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刻在骨子里的坚守，是一代代人传下来的担当。我要把精忠报国记在心里，从今天起做懂事的小学生，暖心的伙伴，长大后也做个能为祖国出力的人，把这份中华美德一直传下去。
6: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生活中，我们都有过生病的经历，一不小心着凉了，熬夜了，或者天气忽冷忽热，我们就会打喷嚏、流鼻涕，甚至发烧难受。那你会不会感到疑惑，好好的身体怎么突然就会发烧感冒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0: 因为人受凉了，
10: 受了凉或者说是有细菌进入身体的话，那就会就会感冒发烧。
7: 因为感冒发烧是给我们人体散热排毒。
8: 因为人适应不了太冷的环境，要是太冷的话就会生病，
11: 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可被病毒入侵了。
12: 为什么
13: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4: 为什么告诉我吧。
6: 人为什么会发烧感冒呢？其实呀，发烧感冒是我们身体正在努力打败病毒的信号。我们的空气中、生活环境里藏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平时我们的身体有强大的免疫系统，就像身体里的小士兵，时刻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可是当天气变冷，穿衣太少，过度劳累，抵抗力变弱时，身体的小士兵也会变疲惫。而这个时候呀，病毒就会趁机钻进我们的身体，开始捣乱繁殖，让我们不舒服。而发烧就是身体的聪明对策。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它知道病毒特别喜欢常温的人体环境，温度稍微升高，病毒就很难存活，很难繁殖。所以呀，免疫系统会主动地升高身体的气温，用发烧的方式高温杀菌，赶走病毒。而流鼻涕、咳嗽也是身体的保护方式，是在努力地把病毒排出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发烧不是生病加重，而是身体正在全力战斗，修复自己。当然了，发烧太严重也会伤害身体，所以平时我们也要勤洗手，多喝水，多运动，早睡早起，增强免疫力，让身体里的小士兵永远强壮，帮我们远离感冒病毒。好啦，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里闪亮的瑰宝，有的古诗描写春花秋月，温柔唯美，有的古诗书写山河壮丽，气势磅礴，而还有的古诗不仅描绘风景，更藏着深刻的人生道理，让我们读完受益匪浅。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首家喻户晓、人人都会背诵的经典唐诗，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字，却画面宏大，意境开阔，更是一首教会我们不断进取、积极向上的哲理小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登上高楼，远眺山河，读懂这首千古名诗背后的风景与智慧。
7: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9班的蔡依然，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不光描绘出壮丽的景色，还藏着大大的道理，这让我明白，站得越高，视野就越清晰。学习也是一样，如果想掌握更多知识，看到更大的世界，就不能停下脚步，遇到难题不退缩，坚持努力， 不断进步，才能收获更多本领。
6: 好的，感谢蔡依然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登鹳雀楼，作者王之涣，是唐代非常擅长写边塞山河景色的诗人。他的诗歌大气开阔，气势雄浑，读起来呀，让人心胸舒展，心生豪迈。首先，我们来了解诗中的景色。鹳雀楼是古代山西黄河边上一座著名的高楼，因为常有鹳雀鸟在此栖息，所以得名鹳雀楼。古时候，人们登高望远，站在高楼之上俯瞰大地，山河风光尽收眼底。诗人正是在登楼远眺时写下了这首绝美的诗篇。前两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描写的是傍晚壮丽的山河景象。夕阳靠着连绵的群山缓缓落下，慢慢地消失在了天际尽头。奔流不息的黄河水滚滚向东，浩浩荡荡奔向辽阔的大海。短短十个字，写了山、日、河、海，由近及远，由高到低。静态的群山落日，动态的奔涌河流，组成了一幅恢宏壮阔的山河画卷，也让我们感受到祖国山河的雄伟壮观。读完前两句的美景，后两句瞬间升华全诗意境。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也是整首诗最经典、最有智慧的千古名句。意思是说，我们想要看到更远、更辽阔的风景，看到千里之外的山河美景，就必须再登上更高一层的楼台。这句话呀，看似是在写登高看风景，其实呢，也藏着深刻的人生道理。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站的高度不同，看到的风景也就不一样。如果安于现状，止步不前，我们的眼界就会狭窄。只有不断努力，不断攀登，不断进步，才可以看见更广阔的世界，收获更大的进步。对于我们来说，这句诗啊，也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学习呢，就像登高望远，知识积累的越多，我们的眼界也就越开阔。不断坚持努力，不断突破自己，才能一点点地站上更高的台阶，看见更精彩的未来。而做人也是如此，永远不要满足当下，要保持积极向上、勇于进取的心态。千年以来，《登鹳雀楼》这首诗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奋勇向前、积极进取。也希望同学们可以牢牢地记住这首诗，读懂山河之美，悟透成长之道，在学习生活中永不松懈，不断攀登，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年少成才的千古才子。他们年少立志，刻苦求学，用笔墨书写传奇。王勃就是初唐最耀眼的诗坛奇才。他自幼聪慧过人，勤奋苦读，六岁能文，年少成名，小小年纪便才华惊艳文坛，列为初唐四杰之首。他用年少拼搏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诗意传奇。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刻苦笃学的神童王勃。王勃出生于书香世家，家风淳朴，崇文重教。他的家族世代读书，人才辈出。在家人的熏陶下，王勃从小就热爱读书，热爱文学。和普通孩子贪玩好动不同，王勃从小

好，心性沉稳，专注好学。别人玩耍打闹时，他都用来读书识字，研读经典。从幼年开始，他就养成了每日读书从不松懈的好习惯。王勃天资极高，再加上刻苦勤学，进步远超常人。六岁的时候，别的孩童还在初学识字，王勃就可以独立地提笔写文章，文笔流畅，条理清晰，被乡里众人称为神童。年少成名的王勃没有被夸赞冲昏头脑，反而更加刻苦自律。他深知天赋只是起点，唯有深耕苦读才能够学有所成。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熟读经史子集，积累了丰厚的学识底蕴。九岁那年，王勃读书格外较真儿，研读儒学经典时，细心的他发现古籍注解当中存在不少错误。别的读书人都是被动读书，盲从典籍，而小小年纪的王勃敢于思考，勇于质疑。他花费大量时间逐字逐句地核对典籍，亲手写下了十卷纠错批注，纠正古籍当中的谬误。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无数文人惊叹不已。年少的他日日勤学，夜夜苦读，从未虚度光阴。十几岁时，他已经学识渊博，才情盖世，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文章。他文笔灵动，意境开阔，字字句句皆是积累所得。长大之后，王勃游历山河，感悟天地，写下千古名篇《滕王阁序》，文采冠绝天下，惊艳千年文坛。年少成名却不浮躁，天资聪慧却仍然坚持苦读。正是这份踏实勤勉，让他短暂的一生绽放出璀璨耀眼的光芒。他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所有的天才都是日积月累的努力造就的，没有凭空而来的才华，只有持之以恒的付出。同学们，王勃年少聪慧，却依旧潜心苦读，虚心治学，用勤奋成就传奇。年少正是读书好时光，愿我们珍惜光阴，踏实求学，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海内存知己》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第八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开幕，我市组织22家企业集中参展，规模为历年之最。江苏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多地最大阵风10级左右。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4118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本周五到周日，2026年江苏省老字号三进三促活动暨第八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现场同步举办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苏品苏货三上活动。本次展会，我市共组织22家企业集中参展，规模为历年之最，覆盖食品餐饮、医药健康、轻工纺织、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我市老字号培育特色产业与自主品牌发展成果。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展会现场，恒顺、燕春、丹阳酒厂等我市6家省级以上老字号携香醋可乐、有机松茸酱油、当归料酒、和蚕丝绸、水洗蚕丝被等多款本土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在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展位前，不少观展市民驻足选购，地道镇江风味收获一众好评。南京市民苏先生：
2: 很小很小就知道恒顺的，到那个恒顺那个博物馆都参观，所以我们对恒顺这个醋厂，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就放心，所以我们家用的这个醋啊都是恒顺。
1: 江苏恒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主管夏雨清：
3: 我们还带了很多的新品，像我们的醋糖、醋蛋、鹌鹑蛋，包括我们最近特别爆火的香醋可乐，还有传统的一些调味品的升级款，有机的酱油、有机香醋、有机料酒等等，让更多的消费者去了解恒顺，知道恒顺，爱上恒顺，选择恒顺。
1: 本届博览会创新打造老字号加先进制造融合展示模式，我市新能源汽车代表品牌北汽极狐汽车首次参展，多款主力车型集中展出，展现我市制造业品牌发展致效。聚融极狐体验中心销售于新：
4: 包含了极狐的贝塔 T1 车型、问道 V9 车型、阿尔法 S5 车型以及贝塔 S3 车型，希望在本次的博览会上面，让更多的这个大众能熟知我们这个极狐的品牌是在我们镇江生产的。
1: 镇江本土智能眼镜品牌西米 AI 眼镜首次参展，以智能穿戴赋能传统眼镜产业，开辟丹阳眼镜全新赛道。江苏西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祥飞：
5: 这个同声翻译的功能、会议纪要的功能、日程提醒啊、随身记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关于颈椎健康方面，这是我们的第一代产品。那么未来我们也会开发一些拍摄的、光波导的这样一些智能眼镜，未来能够带动丹阳的传统眼镜行业往智能眼镜这样的一个赛道去做转型。对，
1: 锅盖面是镇江饮食文化标志性品牌。展览现场，我市搭建200平方米锅盖面特装展区，8家本土面馆出战第三届江苏早茶争霸赛，现场制面免费品鉴，全方位呈现镇江锅盖面的文化底蕴与工艺。

0: 特色，持续放大城市美食 IP 影响力。目前，我市拥有老字号企业20家，包括恒顺、燕春等中华老字号5家，丹阳酒厂、赵氏二胡、707制药、恒生酿造等江苏老字号9家。今年正将飞泉食品和丹阳金鸡饭店获评新一批江苏老字号，老字号矩阵持续扩容。
1: 继续关注新闻，江苏省气象台今天上午6:06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到14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和连云港海区最大阵风10级左右，徐州、连云港、淮安和宿迁最大阵风9级左右，南通海区和盐城海区及淮河以南江河湖库11级左右。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6点起提升江苏省防台风应急响应到3级。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做好应急救援准备。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此外受伤人数为16740人，86794个家庭被救助，发生余震1171次。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移动路径较前期向东调整，对我市风雨影响有所加强。预计巴威影响我市主要时段为今天到13号。今天起，受台风外围影响，风力逐渐增强到7级以上，最强时段在明天白天，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受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明后2天有较强降水，过程累积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到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到东南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27度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偏南风6到7级，阵风8级，26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出道十几年，徐佳莹一直徘徊在素人与女明星之间，她的名气甚至比不过网红。2022年，徐佳莹发布专辑《准明星》，前后准备了4年，她卖力宣传，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网红聊个天20分钟就能够有几十万、几百万的浏览量，可是我们花了几百万，筹备了几个月去拍一支 MV， 可能还达不到100万的点击。有人劝徐佳莹顺应潮流，不要太自我。每次谈谈这些，她的话里话外总是透着一股不甘心。你今天有被注意到、被讨论，跟你好不好、有没有料已经不一定有关系。可能是因为有一个话题或者一个炒作，任何的可能性都有。我接受这个现象，但不代表我想依循着跟着这样去做。我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把歌唱好。把歌唱好说起来很轻松，对徐佳莹而言却是一条坚定的走了十几年的路。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徐佳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07年的台湾乐坛青黄不接，周杰伦、王力宏等一线歌手忙着跨界发展，包小柏、袁惟仁等一线的制作人忙着在大陆当评委捞金，而台湾地区的陈泽山买榜事迹败露，一场丑闻波及了一众大咖，一时间台湾知名音乐人人人自危，歌坛呼唤着新鲜血液。在此背景下，超级星光大道应势而出。节目当中，黄韵玲、郑建国、张宇等专业人士担任评委，华研国际音乐为新人保驾护航，拿到冠军就意味着成名。在这样的诱惑下，许多素人跃跃欲试，其中就包含着徐佳莹。彼时的她是一名护士，每天穿梭在各个病房当中，输液、打针、插尿管，忙起来三班倒，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明明这么忙碌，徐佳莹的心却空荡荡的，她想要当歌

写《身骑白马》时，徐佳莹幻想自己就是王宝钏，她苦等18年，只为守候那份奋不顾身的爱情。歌里唱到满身伤痕累累，也来不及痛，那是指引我走向你的清楚感受，不管危不危险，都要放下一切跟你走。徐佳莹的歌唱梦开始于中学，学生时代徐佳莹有一些婴儿肥，她性格安静，爱吃甜品，结果越吃越胖，就像是拉布拉多，所以同学们给她取外号叫拉拉。拉拉和朋友们最迷恋的偶像就是李玟，她和同学们会把零花钱攒起来去买李玟的专辑，将偶像的海报贴在房间里去膜拜，会模仿李玟唱歌，但是李玟的歌很难学，期间的真假音的转换、咽音、转音、花腔技巧都是难点，很多人学到一半就放弃了，徐佳莹却坚持到最后，她把歌词抄在本子上，一字不漏地跟着唱，具体到每一个转音，用录音机录下自己的歌声与李玟的声音去做对比，直到唱得一模一样。靠着这样的笨办法，徐佳莹的歌唱水平逐渐进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一次课后，在同学们的围观下，徐佳莹完整地唱出《爱你是我自由》。她的歌声清亮又富有张力，假音清新，转音自然，惊艳了周围所有人。徐佳莹居然唱得这么好，徐佳莹是怎么做到的？第一次，徐佳莹通过歌唱收获了一种独特的成就感。徐佳莹曾回忆，之后有段时间很痛苦，不是因为要面对病人，而是心里有更想要做的事。在这种状态下，徐佳莹创作出了《去我家》，歌里唱着，你说要放弃感觉，自告奋勇的消失，没入人多的方向，一直到忘了梦想，一次次受着伤，害怕的拒绝长大，就这样选择投降，却难对自己解释。他把上班的工资都用来购买音乐设备，自学乐理知识，后来又在网上认识了编曲高手苏通达，厚着脸皮拜对方为师，跟他一起做音乐。

0: 最初开始写歌的时候，徐佳莹无意中也想要疗愈自己，东西写出来变成了一首歌之后，好像她的情绪就找到了一个出口，久而久之就变得开心要写一下，不开心更要写。一样的月光创作于家里，那天下午徐佳莹坐在客厅里弹吉他，阳光正好，风吹动着窗帘，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粉尘，触景生情。徐佳莹想到自己的初恋，难过与不舍交织，她完成了旋律与歌词，倔强的表情就这样隔离了我们想触摸的脸庞，不再体贴退让，沉默的对话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在音乐的世界，徐佳莹畅所欲言，当歌唱的欲望越来越强，创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徐佳莹无法再兼顾工作与爱好。2008年她递出辞职信，而后参加星光大道，在比赛当中她靠着原创歌曲大放光彩，身骑白马，驶落沙洲，得到了评审和歌迷的一致赞赏。即将推荐的这首《失落沙洲》是徐佳莹22岁时创作的歌曲，她曾在《康熙来了》节目当中自曝此歌的创作初衷。那时她觉得有些事情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这是一种成长的领悟，于是创作了这首歌曲。徐佳莹将作品设定为一首关于失去的歌曲，最初谈的是初恋，但后来因为以前的一个同学在儿科病房当护士，照顾一个因癌症去世的小朋友，这个同学给他看了那位小朋友母亲用这首歌做的 MV， 里面播放着小孩的影片，看后他潸然泪下，突然觉得这首歌不仅适用于爱情，更适用于那种很深刻的失去的情感上。又
1: 来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徐佳莹。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黄韵玲说，我一个写歌的人遇到一个这么会写的人，我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张宇说，我觉得现在的创作人，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常常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只有态度没有感情。徐佳莹的创作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她是非常有感情也是非常有态度的。那个夏天，凭借出色的创作能力，徐佳莹夺得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总冠军，人生轨迹就此转变。昨天还是素人，今天就成了当红偶像，可是到了明天，或许就会跌落神坛，遭到全网唾骂。红了之后如何持久，考验着每一个星光帮的成员。对于非议，徐佳莹有着自己的真诚回应。如果有人要问我事业低潮，我会想到这件事。不管去到哪里，我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把歌唱好。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阿琳到杨丞琳，只是没有走红之前，谁也不会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徐佳莹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就像是活在爱里，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的事物都要珍贵。

0: 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创作是徐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的雕琢就像是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的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多年，执着的徐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每当一个灵感悄然来临时，自己能更好地驾驭这个灵感。2012年，徐佳莹的《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曲、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最后一个未中，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她的名字。

2017年，徐佳莹受邀在运动会的闭幕式上表演，宣传通稿上说她提前3个月就开始筹备，用尽心思，到表演那天却成了车祸现场。舞台上徐佳莹的声音明显沙哑，唱歌气息不足，整个表演状态也很虚，曲目《不安小姐》与运动会激情的主题格格不入。网友批评她把运动会当成新歌发布会，只想作秀，有的措辞更是激烈，明知状态不好依旧硬演，对演出效果不负责。批评的声音很刺耳，但也直指问题关键。成名后的徐佳莹究竟是要做歌手推出好音乐，还是当明星赚快钱，或是做偶像享受被追捧的感觉？在此之前，徐佳莹总是担心自己的外貌不够漂亮，台风不够有型，经常睡醒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害怕发不出下一张专辑。后来他与李伯恩的恋情曝光后，周围的质疑声从未间断，说他炒作，靠恋爱博眼球，真真假假的新闻携带着恶意而来，令徐佳莹充满不安。为了留住掌声，徐佳莹逼自己向前冲，努力去减肥做医美，扮靓自己的形象，也想过去整容，但是怕痛而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年之内，他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接下了50多场商演，同时还为《女医明妃传》《梦想合伙人》等9部影视作品创作主题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随着名气飙升，徐佳莹成为了红毯常客。在第26届金曲奖的典礼上，她身穿红色浪凡礼服，钻石耳环明亮闪耀，脸上写着春风得意。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徐佳莹无疑是成功的，只是光鲜背后的苦痛只有她自己知道。接下来要和你们一起分享徐佳莹版本的《突然好想你》。这首歌的原唱是五月天，但是与五月天满是遗憾、不甘和心伤的歌声不同，徐佳莹的歌声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是如此不擅长扮演一个人的角色。为什么爱让人如此遗憾，却又无法停止？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我还爱着你，仅此而已。我们这个故事的结尾叫失去。

0: 这几年间，许佳莹结婚生子，又把中风的爸爸接到台北生活，陪着他养病散心，他的生活忙碌而充实。18岁的许佳莹从花莲走到台中的医院，她在出租屋里。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

0: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上半年我市40项民生实事有序推进，惠民利民成效持续显现。多元化突破，液化天然气质甲烷首次应用于长征系列火箭。闫子仪夺得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冠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各地各部门紧扣年度目标，认真对照叙事安排，细化举措，精心组织，十二大类四十项市政府民生实事总体推进情况良好。截至六月底，四十项民生实事中，一项已提前完成，八项超叙事推进，其余项目正有序推进，惠民利民成效持续显现。在医疗卫生领域，多项惠民举措跑出加速度，重点人群结合免费筛查已提前完成全年任务，全市完成筛查6.1万人，后续将继续推进免费筛查工作。适龄儿童护齿行动已为适龄儿童提供窝沟封闭服务3634人，氟化物预防龋齿服务14240人，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56.8%和118.7%。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完成宫颈癌筛查4.64万人，乳腺癌筛查5.11万人，年度任务完成率分别达92.8%和102.2%。名医基层惠民行动中，市区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专家到乡镇卫生院坐诊4600人次，接诊患者4.33万人次，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57.5%、86.6%。就业帮扶方面同样成效显著，围绕高校毕业生和农业转移人口，全市已开展高校毕业生培训4590人次，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698人。退役军人就业帮扶方面，已累计培训退役军人231人次，提供5500个退役军人就业岗位。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也取得重要突破，市区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工程已改造二公泵房40座，完成年度任务的66.7%。市区供水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工程已完成市政老化供水管道改造6.26公里，完成小区住宅立管改造约6200户，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58.2%和103.3%。另外，全市已新增公共停车泊位518个，完成年度任务的51.8%，有效缓解了部分重点区域停车难问题。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对民生实事项目跟踪推进，巩固工作成果，确保各项民生实事项目高质量完成，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石化消息，在海南成功实现往昔回收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长征十号乙是我国专门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新级直径5米，核心部件实现100%国产化。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98.7%，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最近单批次900台

0: 新能源重卡从广东东莞新沙港装船出海，刷新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纪录。跟传统燃油重卡相比，每台出口的电动重卡平均每天可节约$215能源成本，一年节约约$70,000，两年就能省出一台车。从亚太到南美，从非洲到欧洲，中国新能源重卡正变成一张全球通行的硬核名片。北京时间今天，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莫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收官，中国小将袁子怡凭借最后一投68.75米的成绩斩获全场最佳，成功拿下本站冠军。从厦门、奥斯陆、巴黎到摩纳哥，袁子怡两个月内四站赛事连战连捷，手握71.74米亚洲纪录，与本赛季世界最佳成绩，持续领跑女子标枪世界积分榜。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9点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2米每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明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过程累积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度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到暴雨，26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

0: 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所有人都记得华语歌坛最为繁荣的日子，那是上世纪的90年代，无数好歌，无数好歌手的出现，让我们感到欣喜。最近节目当中，我们在回顾这一段金色的岁月，我们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起走过金色的十年。今天我们将停留在1994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凭借着一首《太傻》火速窜红，人气几乎直逼本地的四大天王。今天我们就要用这首歌曲拉开1994年华语歌坛的大幕。

如今说起巫启贤，大部分人记得的还是太傻。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凭借这首歌曲呢，在中国站稳了脚跟。1994年的香港歌坛因为众多外来歌手的到来呢，显得五光十色，生机勃勃。而香港本土歌手方面，四大天王依旧是热度不减。如果说93年张学友是四大天王之首，那么到了1994年，绝对的领头人就是刘德华。跳槽到飞碟唱片的刘德华呢，在新制作搭档陈耀川的协助下，凭借《忘情水》和《天意》两张专辑，稳固了他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那个时候的刘德华演唱技巧趋于成熟，感情拿捏也是十分的细腻到位，这也让《忘情水》《天意》两首主打歌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或许当年你也迷恋过这些歌曲，或许如今你依然能够记得当年唱这首歌的自己，那么跟着再次唱起来吧。

1994年的香港歌坛呢，确实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回忆的精彩。男歌手方面呢，四大天王继续延续着他们的热度；而在女歌手方面，早年从北京只身来到香港发展的王菲，事业浮浮沉沉。直到1994年，她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两张国语唱片、两张粤语唱片创造了惊人的销量，揽获了无数的奖项。而在94年年底，最精彩演唱会创纪录的连开了18场。一票难求，从此王菲这个名字从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走向了整个华语世界。这种非常迅猛的窜红速度呢，好像也只有4年之后的张惠妹可以和她一较高低。而1994年王菲的好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比如《我愿意》，比如《天空》《棋子》《矜持》《爱与痛的边缘》，甚至很多人认为1994年的王菲才是最好、最值得听的王菲。

0: 多年过去了，一首歌还能保留着当初听到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份内心的悸动，真的要感谢姚谦、黄国伦谱写出了这样的好作品。这首我愿意收录在王菲1994年的专辑《迷》当中，一共有两个版本，我最爱的还是这个弦乐版本，气势磅礴又细腻深情。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听着节目当中的这些歌曲啊，这几天我都在想，上世纪90年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岁月，我也很幸运，我经历了这一切，我听到了这些让人动心的歌曲。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回顾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上世纪90年代。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1994年，就在大批歌手进军香港的同时呢，罗大佑却从香港返回台湾，推出了自己的首张台语专辑《原乡》。但是由于有太多的旧作翻新，引起了很多歌迷对于罗大佑创作态度的质疑。而这一年在台湾有一位新人唱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歌曲一开头的六句，主歌的部分旋律居然是相同的。不过呢，歌曲一经推出，出人意料的迅速火遍两岸三地。这位歌手叫做张宇，这首歌名叫《用心良苦》。

说完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内地。1994年的内地歌坛也是百花齐放的一年。那一年呢，唱片公司和歌手犹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了。内地流行歌坛就形成了广州、北京、上海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一年诞生了很多好歌，比如说《笑脸》《阿莲》《祝你平安》等等歌曲，都凸显了当时内地音乐人鲜活的创造力。如果要问1994年内地的哪一首歌曲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我想毫无疑问一定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还是先听再说吧。这首歌名字叫做《祝你平安》。

刚刚说了这首祝你平安呢，背后有一个挺好玩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故事呢？其实这首歌啊，它的原唱并不是孙悦，它的原唱是那英，只是呢孙悦有着非常过人的胆识。当时呢那英演唱这首歌呢是作为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电视剧播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而那个时候呢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孙悦，他的事业一直没有起色。孙悦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觉得挺喜欢的，想要放手一搏，所以他四处借钱，一共筹集了十几万把歌曲买下来，还拍了音乐录影带。十几万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笔大数目了。事后呢孙悦自己也说，当时他想如果这首歌再不能红，他就只能够退出，不再当歌手，找一份工作慢慢挣钱来还债了。结果是歌曲推出之后席卷了全国，而孙悦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还那样少内地歌手在这一年开始进军香港，其中最瞩目的就要数滚石魔岩力捧的何勇、张楚和窦唯了。何勇的专辑《垃圾场》，窦唯的专辑《黑梦》，张楚的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面试》，他们和唐朝乐队呢，在这一年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成为了其后多年的经典。但是他在演出前几天发表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言论，当时记者问何勇对香港音乐有什么看法，何勇说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还算是个唱歌的，其他都是小丑，不服气的话大家可以出来比试比试。此话一出，香港娱乐界哗然，许多黎明、刘德华、郭富城的歌迷呢，把魔岩的海报撕毁，使得演出方不得不重新再贴一遍。而最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呢，这次演出前魔岩三杰已经把遗嘱写好了，他们在遗嘱中说万一在演出的时候出现了什么意外，就把这次演出的全部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事业发展中心安排一线公路道工接受专项免费健康体检。2026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来了，多地将有特大暴雨。美财政部宣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公路养护道工常年露天作业，长期经受日晒扬尘，重体力劳作，容易出现各类职业健康隐患。昨天，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联合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安排一线公路道工接受专项免费健康体检，为基层劳动者送上健康大礼包。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体检现场划分为登记引导区、采血化验区、影像检查区、专科问诊区。上午8点，道工们分批排队登记。道工朱信平：
2: 我腰部是很好，这次专门为我们道工设的专项检查，心里也踏实多了。
1: 这次体检兼顾基础筛查与职业病专项检查，涵盖内科、外科等多个项目。镇江每年大健康院长陈倩：
3: 这次体检我们专门为道工师傅们开辟了专属体检通道，并精心设计了适合他们职业特点的体检项目，涵盖了内科、外科、心电图、 B 超、血常规等多项检查，力求帮助大家全面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 2024年起，我市创新实施公路道工关爱行动，确定每年的7月18号为公路道工关爱日，市公路部门聚焦公路道工管理与服务中的处境之难、保障之乏、成长之困和队伍之散等特点，针对物资保障、工作环境、职业成长、身心健康和权益拓展等方面，探索构建涵盖5类18项的关爱服务体系，建成道工之家，实现了辖市区全覆盖，让道工们冷可取暖、热可纳凉。镇江市润达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总工刘春江：
4: 这几年依托718道工关爱行动，公路部门帮我们对接这个技校开展技能培训，不少工人持证转型技术岗，同时扶持我们企业更新防撞车、多功能的养护设备，作业安全更有保障。单位经常上门给我们座谈，帮我们化解经营用工的难题。如今道工队伍更稳定、更有干劲，我们也有这个十足的底气管好队伍、养好道路，持续提升镇江公路的养护质量。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为今年首个。预计7月11号14点到12号14点，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局地有250到280毫米，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局地有250到500毫米，台湾岛中北部局地有250到80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0号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一名个人和多个实体。美国财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商船发动袭击，美国将对一名在迪拜生活的伊朗公民阿里·安萨里实施制裁。安萨里负责管理庞大的全球资产网络，为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精英�阶层服务。美国还将制裁3家伊朗货币兑换行及其相关联的公司，此举旨在阻断伊朗获取外汇以及开展国际金融活动。根据美方相关规定，受制裁对象在

0: 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交易。当地时间7月10号，美国五角大楼发布新一批与 UFO 相关的文件。 UFO 也被称为不明异常现象或不明飞行物。据报道，此次发布的档案包括14份文档、19段视频、4个音频文件和3张图片，来源包括五角大楼、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报道称，此次公布的文件与以往类似，既包括历史文件，也包括近年来由军方摄像机拍摄的视频和目击报告，部分文件未经大量删减。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9点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2米每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明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过程累积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度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到暴雨，26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一直有人说华语乐坛最会写人生的是阅尽千帆的李宗盛，他从街头懵懂的少年熬成了乐坛一代教父，从热烈追爱的青年走到了和生活和解的暮年，他用半生精力去写歌，每一句词都好像戳中了大家的心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用10首人人耳熟能详的来自他的金曲，循着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一边读懂李宗盛的一生，一边在歌词当中看

见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岁岁年年。第一首歌是少年的热血追梦的感觉，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真心英雄》。

李宗盛的少年时代从来没有天赋光环，年少辍学的他没有顺遂的人生起点，早早的就扛起了生活的压力，帮家里面去经营瓦斯行。十几岁的少年藏着不甘平庸的倔强，也藏着不为人知的音乐梦想。年轻时的他呢，和我们每个人的少年时代一模一样啊，懵懂纯粹，然后满腔的热诚，不信命运，不惧未知，始终呢就相信说，我努力了，一定会有答案的。就像歌词里面写下的那一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那这一句歌词也是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年少的我们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总觉得说未来是可期的，前路也是坦荡的。而这一首《真心英雄》不仅是李宗盛年少时的那种热血写照，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的底色，也是我们年少时光里面非常滚烫的一种人生信仰。那接下来就到了青年时期了，那种纯粹的心动开始了。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

褪去少年的莽撞，迈入到二十多岁的青年阶段，李宗盛对于爱情来说直白又赤诚，那个时候的他初尝心动啊，爱得坦荡又专一，所以这一份毫无保留的真心就全部写进了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里面。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想到青春里面那种不加掩饰的喜欢，里面唱到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没有迂回的试探啊，也没有权衡得失，就是满满的真心给到对方，满心满眼只有一个人。那早年的李宗盛呢，常年是奔波打拼的，难得遇见一段安稳的心动，他就把心底非常柔软的那种情愫落笔成歌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认定一个人就奔赴到底，哪怕说前路迷茫，也愿意捧着真心去相爱，这就是独属于青年最干净最热烈的心动。当然青年也有为爱沉沦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首《鬼迷心窍》。曾经真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鬼迷心窍的时候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呢跟着家里人去参加一场婚礼，然后那个婚礼上新郎就唱了这一首歌，哦，当时觉得哦，就是好像特别的契合婚礼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鬼迷心窍爱上你的，所以我不论生活当中的那些困难，我也不论我们之间的条件是否相配，我就是鬼迷心窍，我就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那种感觉哈。那30岁前后的李宗盛呢，正是深情热烈爱恨坦荡的年纪，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多了那种成熟温柔对待感情的执着又非常纯粹的感觉，所以就会为一段情爱去念念不忘啊。而这一首火遍全网的鬼迷心窍呢，也是写尽了成年人最真诚的深情，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短短一句歌词也是写透了极致的偏爱和执念，就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不计得失，就前路未知，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去奔赴的，对吧？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青春当中都会有过一段鬼迷心窍的时光，会有一个人辗转难眠，会有一份感情去执念去久久难忘。那李宗盛也是用亲身的情感经历写下了所有年轻人共通的那种心动和执着，所以让多年之后我们随时随地听到这一首歌，此时此刻收音机里面响起，依然可以想起青春里面那个怦然心动的瞬间。当然青年不仅仅是怦然心动，还会学会释然和告别，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首就是他和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

走过了热烈执着的爱恋，李宗盛也坦然地面对过往感情的落幕。人至青年，我们终会明白，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深情都能够圆满啊。那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是李宗盛对于过往感情的温柔的释怀，也是一种青春的收尾吧。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开篇就已经非常的释然了，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所以年轻时的我们会执着于圆满啊，事事皆圆满的那种感觉，执着于长相厮守，却忘了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不断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李宗盛的歌就是这样啊，如实的书写人生的百态，就像我们的青春里面也都有过轰轰烈烈的相爱和安安静静的告别，所有已成往事的爱恨终会随岁月翻篇，所以放下过往也是放过曾经执着的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和李宗盛一起迈入到中年的心境了，就是认清了生活。接下来这一首洒脱的《凡人歌》送给开车路上的你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是循着李宗盛的歌曲去寻找每一个普通人，咱们的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以及我们一生当中的心态的变化。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中年学会直面遗憾的领悟。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人到中年，半生风雨，半生伤啊。那李宗盛历经感情的起伏，人生的起落，终于读懂了遗憾，读懂了释怀。里面唱到，爱是荒芜投入，是伤痕无数。中年人的感情呢，没有年少的那种轰轰烈烈了，只剩下了看透世事的辛酸还有通透。那走过半生，终于明白了，很多的付出就是没有结果的，很多的真心呢，也终究被辜负。年少的时候听领悟就觉得很伤感，然后到了中年再听，很多人觉得很释然。所以人生总是要经历遗憾的，才能够学会成长，总是会受过伤痕，才能学会通透。这就是每个人半生必经的一种领悟啊。那中年呢还会干嘛呢？自我复盘。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给自己的歌。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50岁的李宗盛站在人生的中场，回望半生过往，写下了这一首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一句话道尽了半生的无奈。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班里男生特别喜欢在 KTV 去唱这一首歌。当时只觉得，这首歌，歌词写得不错，但是好像毕业了之后，工作了之后，然后再经过一些岁月的沉淀，再听这首歌，就读懂了里面的一些含义啊。半生奔波，半生纠结，我们终于明白，人生不如意是常态。那所有的纠结、执念、不甘，终会被岁月去抚平的。所以，中年最好的状态，就是和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我们要接纳人生所有的不完美。那中年呢，我们还要半生的跋涉，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山丘》。越过山丘，有没有人等候呢？

李宗盛耗费了10年打磨出的山丘是他半生最真实的写照，人过半百，半生翻越山岭，一路跌跌撞撞，负重前行，吃过苦，受过伤，熬过孤独，终懂得人生如登山啊！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道尽了成年人的孤独还有清醒。其实我们都是默默去翻山越岭的人啊，不一定有人跟你一起分担着风雨，也不一定有人跟你共情着悲欢，所有的坎坷呢只能自己去扛。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我们终像李宗盛一样，翻过了生活一座又一座的山丘，历经了万般的风雨，褪去了年少的轻狂，学会了沉默自愈，也学会了独自前行，这就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了。那到了暮年的时候，当然要和岁月和解了，于是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新写的旧歌。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不等你。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受台风影响，镇江部

7月12号，京沪高铁 G598 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以便妥善安排行程。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另据海事部门要求，受台风影响，镇阳气渡临时停航，五峰山江心渡船自今天12点起停航，请过渡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智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在北京首次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今天同时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北京时间今天，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收官，中国小将闫子仪凭借最后一投68.75米的成绩斩获全场最佳，成功拿下本站冠军。从厦门、奥斯陆、巴黎到摩纳哥，闫子仪2个月内4站赛事连战连捷，手握71.74米亚洲纪录与本赛季世界最佳成绩，持续领跑女子标枪世界积分榜。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特朗普表示，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视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消息称，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据悉，美国近期忙于与伊朗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法国新一轮热浪当地时间10号持续，包括巴黎大区所有省份在内的24个省份再度拉响高温红色警报。法国官方称，自6月19号以来，全法已有131人因溺水身亡。法国气象部门表示，2200万人将受到高温红色警报的影响，另有59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9点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2米每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明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过程累积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

0: 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逐渐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度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到暴雨，26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往左一点，哎，来来来，往下放，好了好了，可以了。
5: 老李，你这干嘛呢？
4: 哎，我下午要出趟门，电动车啊得充满电呀。
5: 那你也不能从五楼把接线板顺下来呀，这万一短路了多危险呀。咱们小区不是有可以专门给电动车充电的地方吗？多走两步路的事儿。
6: 杜绝非线充电，安全从我做起。
7: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8: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7: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舒主任中医师哈。赵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目前呢是正值这个夏季啊，那么连续的这个闷热，还有这个湿度爆表啊，衣服怎么都晾不干，浑身呢也是这种黏黏糊糊的啊，非常对我们的这个身心而言，可能都是一场暴击哈。最近啊，据说在这个妇科门诊里面啊，有很多的患者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啊，就是我明明很爱干净，也挺讲卫生的，怎么一到这个梅雨天啊，这个私处就开始发痒，痒得不行啊！答案很可能就是霉菌性阴道炎又来报道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75%的女性一生当中至少要中一次招的朋友。那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10: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7: 好的，那我们先请赵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为什么一到这个季节就会是霉菌的一个狂欢节了呢？
9: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梅雨季节的它的一个气候的特点。
7: 嗯，
9: 那梅雨季节它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呢？是因为它的得名是来自于这个梅子黄时雨。那梅雨也被称为梅雨，就是那个发霉的霉。
7: 哦，
9: 那它的核心的特征呢，气候特征可以概括为这个四点。第一点呢，就是湿度高。平时呢，我们人体感觉比较舒适的一个湿度大概在60%。那么这个时节呢，空气的湿度一般要超过80%。
7: 有一天我看了一下，达到了100%。
9: 哇，
7: 嗯，所以很难受，体感非常难受。
9: 湿度大，那水汽就很难蒸发，
7: 嗯，
9: 人就很不舒服。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温度高，然后呢很闷热，气温呢一般在24到28度左右。这个温度跟这个大夏天比起来，并不是说很高，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潮湿，风速小，气压低。所以人体的整体的感觉就是闷热和黏腻的感觉，
7: 非常不
9: 舒服。
7: 嗯，
9: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时节大家也都知道经常会下雨，间隔间天下雨啊，或者是一天里面会下好几场
7: 阵雨，
9: 雨日比较密集，降水很频繁，那么衣服啊这些东西都很难晾晒的彻底晾晒干。
7: 嗯，
9: 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日照不足，因为下雨嘛，紫外线比较弱，
7: 对，
9: 那它的这个自然它的杀菌的能力就会下降，像霉菌啊细菌啊这些就会大量的繁殖。那么在这种这个湿温阴闷的环境下面呢，恰好呢就会导致这个致病菌的大量的繁殖，是它的天然的温床。尤其这个时候真菌是一个占一个优势的。
7: 嗯，
9: 那么大家对这个时节，特别是那个住一楼的那种阴密的房间，
7: 潮湿，
9: 对，那种桌子啊，有的时候餐具啊上面都有霉的，大家可能都是比较有认知的。
7: 是的，是的。那刚刚呢，您是给我们分析了从这个外在的气候条件这个环境而看，对吧？
9: 对
7: 啊，这个梅雨季节的一个特点。那么对内的话啊，这个梅雨季会诱发妇科病的这个关键原因又是什么呢？
9: 一般呢，我们中医讲就是人体发病它的原因是外因和内因的一个共同的作用。
7: 嗯，
9: 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像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女性的这种内因导致的发病的原因，是因为女性的阴道它本身是一个弱酸性的这种微生态的环境， pH 值呢一般在3.8到4.5，那么乳酸杆菌它是一个优势菌，可以抑制有害菌的繁殖。那么梅雨季节呢，从外部环境到局部状态，多重因素都会破坏这个平衡。
7: 嗯，
9: 首先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外部环境，是因为这个致病菌它会大量疯狂的繁殖滋生，因为这个高温加上潮湿，会让白色念珠菌啊、厌氧菌啊、滴虫啊等等这些都会快速的繁殖，衣物、毛巾还有这个卫生间都会成为病菌的集散地。
7: 嗯。
9: 接触以后呢，就很容易引发感染。第二个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局部的状态，因为私处呢长期的潮湿不透气，汗液啊、分泌物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蒸发，私处呢容易形成封闭湿热的小环境。第二个点就是讲的这种衣物它没有办法及时的晒干，
7: 嗯，
9: 还有的人呢穿这种紧身裤啊
7: 不透气，
9: 有的人喜欢长期的使用护垫，
7: 嗯，
9: 那么都会导致这个加重局部的闷湿。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潮湿的环境会降低我们皮肤黏膜的屏障，致使这个致病菌更加容易入侵。下面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微生态失衡也会导致这个有益菌的失守，因为有的女同志呢她特别特别爱干净，
7: 嗯，
9: 会过度的清洁，会滥用一些洗液啊冲洗阴道啊，
7: 嗯，
9: 或者长期的使用抗生素啊，还有的人呢这个因为有一些疾病它会导致她的免疫力的下降，
7: 是
9: 滥用这些洗液啊抗生素啊，那么就会导致这个阴道乳杆菌被杀灭，那么有害菌就会趁机的大量的繁殖引发炎症。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人呢生活习惯不好，他会间接的推高致病的风险，比如有的人喜欢长期的熬夜啊，饮食方面喜欢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还有这种久坐不动啊，都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 还引起这个身体更容易被感染。
7: 是的，所以说啊，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很多女性朋友得一定要来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了啊。而且在这个季节，刚刚也是讲到了比较高发的一个妇科疾病，就是霉菌性阴道炎，是吧？但其实除了这种疾病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阴道的炎症，其实也会高发啊。
9: 对对，
7: 具体会有哪一些，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树主任中医师。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梅雨季啊，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啊。刚刚也说了是吧，因为这个外在的环境啊，湿度比较的高，然后呢也是各种这个霉菌啊、真菌啊、细菌啊繁殖的一个高发季节啊。
9: 对，
7: 到这样的一个时期呢，如果生活习惯上再不是特别好的话啊，或者抵抗力在这段时间有下降的话，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就会被妇科疾病啊找上门了啊。
9: 对，
7: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和各位说一说在这个季节比较常见的一些妇科疾病具体有哪些呢？
9: 好，首先呢，这个季节呢最高发的呢就是一个叫霉菌性阴道炎，也就是我们讲的真菌性或者叫念珠菌性阴道炎。那么它的致病菌呢主要是白色念珠菌，这是一个条件致病菌，一般在这个梅雨季容易大量繁殖。前面呢我们也讲过这个季节的特点，
7: 是
9: 讲到了为什么它容易繁殖。那么这个病呢，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外阴的瘙痒，非常剧烈的瘙痒，然后还会伴有灼痛。那么白带呢呈那种豆腐渣样或者凝乳状的，这是典型的霉菌的白带。外阴有红肿啊，或者排尿的时候会出现刺痛啊，而且这种瘙痒呢好像就是很多病人反映是晚间痒的比较明显
7: 哦，
9: 然后这个阴道口瘙痒更明显一点。那么这个它的诱因呢主要就是我们也都是会穿到一个阴干的内裤啊，长期使用护垫啊，高糖的饮食啊，熬夜啊，或者滥用抗生素啊。另外呢还有那些像糖尿病的患者，他其实也很容易
7: 高发。
9: 高发
7: 是的。那如果说有出现了这个情况啊，该怎么治疗，是不是也挺麻烦的？这个霉菌
9: 的确比较麻烦。就是说呢，在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通过局部用药来抑制这个真菌。那么常用的药物呢，可以使用像克霉唑阴道片啊，或者是达克宁酸啊，或者是自霉素片啊。但是呢有的患者呢就是用了药之后，他用药之后症状是很快缓解，但是到了下次月经前或者月经后他又再复发，那要继续再用药。有的人一年可能发作好多次，甚至有的那种严重的他可能每个月都在发，那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复杂性的霉菌性阴道炎。那么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疾病，可能你的治疗的疗程就需要拉长。甚至有的时候呢需要加用这个口服药。
7: 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系统的治疗。
9: 对，另外呢还就是要改善我们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增强免疫力，这样子才能够彻底的痊愈。
7: 我之前有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有人说，就是特别是女性朋友啊，说要多喝这个酸奶，说有助于维持这个阴道菌群的平衡。
9: 这个
7: 有用吗？
9: 这个呢不能说没有用嘛，但是呢因为现在很多酸奶就是说它的那个里面的糖分可能含量也很高，
7: 要买无糖酸奶。
9: 对，而且呢喝呢这个量可能
7: 达不到，
9: 你能
7: 吸收多少，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
9: 没有办法来估算出来你需要喝的多少才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7: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吃药，另外生活上可能在这个清洁上还是得要多多的去关注，
9: 还有一个生活习惯方面要好
7: 啊。另外可能在这个治疗期间，就是您刚刚讲到了饮食，我们要多注意，特别是一些什么辛辣刺激的，
9: 辛辣刺激的高糖的东西，特别是那种甜食，女性都很喜欢吃的嘛，
7: 奶茶啊那种，
9: 这些东西的其实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吃甜食对这个真菌的恢复是很不利的。
7: 另外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季节预防出现这个妇科疾病的话，可能也是要相对的忌口一些的。
9: 对对对。
7: 好，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霉菌性阴道炎啊，是在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妇科病之外，还有哪些呢？
9: 还有像这个细菌性阴道病。它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妇科疾病。它的那个致病菌呢主要就是厌氧菌的过度繁殖，是因为乳杆菌被那个杀死，然后导致这个乳杆菌的导致这个厌氧菌的过度增殖。那么它的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白带增多， 颜色呢是灰白色的细薄的，有那种鱼腥味，有轻度的瘙痒或者没有痒的感觉。
7: 嗯，
9: 那这个呢它的诱因主要就是菌群的失调，然后四处的潮湿和清洁不当。那么我们呢可以就是用一些像甲硝唑之类的啊，或者替硝唑之类的药物来去局部治疗，然后呢可以再配合用一些乳杆菌来调节一下阴道的菌群。
7: 嗯，
9: 这样它可以促进它早日的痊愈。
7: 相对而言是不是这种细菌性的会要好治疗一些？
9: 细菌性的
7: 消炎嘛，大家觉得、就是、
9: 对，比霉菌性倒病要好治，好治一点。
7: 嗯，当然这个在科学服药的过程当中哈，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还是得要去注意啊。嗯，还有哪些毛病？
9: 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滴虫性阴道炎，它的致病菌呢，主要是呢阴道毛滴虫。那这个毛滴虫呢，它特别喜欢在这种潮湿的环境里面
7: 啊、
9: 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就是那个白带是那种黄绿色的泡沫样的，而且味道比较大，比较重，有这种有的可以伴有外阴的瘙痒或者灼热，也有的人呢，他没有症状，他只是觉得白带异常，白带多，有腥臭味，也有人可以出现这种尿频、尿痛的症状。那么这个滴虫性阴道炎的诱因呢，一般是这种卫生用品的不洁
7: 不干净，
9: 哎，或者有人喜欢去那种浴室洗澡啊，或者是去泳池啊，出现一种间接性的接触和、或者是还有性传播方面。
7: 哎，这个季节很多人会喜欢去游泳，很多女性朋友就得关注。哎，这个能预防吗？
9: 这个怎么说呢？
7: 比如说要去游泳是吧？这个有的时候
9: 肯定去要去正规的场所，
7: 干净一点，
9: 哎，干净一点。
7: 嗯，
9: 然后呢，自身的抵抗力一定也要强，自身抵抗力要好。你有的时候你体质好，你可能接触到了不一定会发病。
7: 哎，对，我们虽然说刚刚讲到，在这个梅雨季节，很多妇科病会高发，但不是说只要是女性都会发，对吧？那没有发作的，就说明她的抵抗力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9: 对对对，
7: 所以强大自身哈，这个才是王道啊！还有什么呢？
9: 对于这种，刚才讲的，我们讲
7: 滴虫性
9: 阴道炎，
7: 对对，
9: 就是我们要配合口服药的。
7: 嗯，
9: 而且这个性伴侣一定要也要配合治疗，因为它是通过性传播，是可以、通过性接触是可以传播的。口服药物一般用甲硝唑口服，可以顿服。两克或者是两颗，一天两次，连吃7到10天的样子，配合阴道塞药，像替硝唑、甲硝唑都可以同时配合使用。像这个病一般的来说，治愈率也是很高的。
7: 嗯，那伴侣的话也要去检查？
9: 伴侣不一定检查，就是配合最好
7: 配合吃药就行
9: 了
7: 。
9: 对，因为男同志一般他不会有明显的症状。
7: 嗯，对。
9: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像外阴炎和盆腔炎，也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发作。
7: 这个还是就是抵抗力也是下降了、
9: 对，因为潮湿刺激啊，引发了这个外阴的红肿啊、瘙痒啊、白带异常啊，那免疫力下降之后，那么炎症它就会上行，就会导致我们的盆腔炎的发作，出现这个下腹的坠胀啊、腰酸啊，经期出现这种疼痛不适的加重、白带的异常。
7: 嗯，
9: 那么像这样的疾病如果发作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局部治疗加口服药物来治疗，来改善这个明显的不适的症状。
7: 是，那么在这个季节啊，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预防出现这个妇科的炎症疾病呢？
9: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季节就是湿气很明显。
7: 嗯，
9: 那么它预防的核心只有两个字，就是干爽，要从清洁、衣物、生活、作息四个方面入手来筑牢防护线。第一点呢，清洁方面呢，就是我们要适度清洁，保护菌群。我们清洁的时候呢，也是只洗外阴，不要冲阴道，每天呢用温水清洗外阴就可以了，禁止用这个肥皂啊、沐浴露啊、妇科洗衣液啊去冲洗阴道，这样呢可以避免破坏阴道里面的酸碱的平衡。第二个呢，就是要擦干，不要用进去揉搓，清洗以后呢，一般用干净的纯棉的毛巾轻按吸干，不要来回的去擦拭。第三个就是我们经期呢要加强护理，卫生巾呢一般2到3个小时呢换一下，不要超长待机的使用护垫。然后这个经血它比较潮湿，加上它闷热，它容易导致这个感染，就更加导致它出现一个更严重。
7: 是，一定要勤换。另外就是卫生巾可能也要选择正规的大牌子。
9: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像这个衣物要彻底的干燥，透气第一。内裤呢，我们首选这个纯棉的内裤，我们拒绝这个紧身化纤的蕾丝内裤， 宽松透气，可以减少这个闷湿。
7: 嗯，
9: 每天一换，单独清洗。内裤呢要手洗，要有专用盆，避免跟袜子啊这个外衣啊这些一起清洗。
7: 嗯。
9: 还有呢，就是不要穿那种阴干的内裤，因为梅雨季节阳光没有，对吧？
7: 对。
9: 我们要用这个烘干机啊，或者吹风机啊，把它烘干，彻底烘干，或者呢，也可以用开水烫一烫。
7: 但如果说家里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咱也可以多买几条内裤。
9: 哎、对，
7: 是吧？
9: 对，
7: 等着抽空的时候，哎，万一今天这个放晴了，咱们拿出来好好的洗
9: 晒一
7: 晒，
9: 哎，对，紫外线消消。
7: 是，嗯。
9: 另外一个就是呢，环境上面呢，我们要降低这个湿度，减少霉菌。居家呢，可以开一个空调的除湿啊，或者用除湿机啊，把湿度尽量控制在60以下。
7: 嗯。
9: 卫生间呢，要勤通风，勤开窗。这个毛巾。还有浴巾啊，这些都要定期的烘干和暴晒，防止挂在这个潮湿的卫生间里面生霉了。还有不要共用这个毛巾啊、盆啊、泳衣啊这些东西啊。还有温泉以后啊，及时的清洁更换衣物。生活作息方面呢，就是要少吃高糖、油炸、辛辣食物啊，糖分呢是霉菌的养料。
7: 嗯，
9: 要多吃这些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粗粮。也可以适当的补充这个益生菌。作息方面呢，要规律，不要熬夜，保证睡眠，适度的运动来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还有要避免久坐，坐的时间长了，每个小时呢起来活动一下啊，促进我们四处的透气与血液循环。
7: 嗯，
9: 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自己乱用药，不要自行用抗生素啊、栓剂啊，有不适的话要及时的到就医，按疗程来治疗，不要呢擅自停药，哎，觉得我好了。觉得长时间用药好像他觉得不好，但是用药物又用到疗程，你如果这样就是随便的用药的话，很容易出现耐药。
7: 嗯，当出现哪一些这个信号的时候啊，可能就意味着哎，我们得及时的就医了呢。
9: 那像出现这个外阴的持续的瘙痒、灼热、疼痛、红肿，白带量多有异味，然后白带的性状呢有豆腐渣样的，或者泡沫样的，或者黄绿色的。有这种腥臭的味道啊。另外呢，可以伴有这个下腹的坠胀啊、腰酸啊，还有经期不适会加重啊、同房时候的疼痛啊，这个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
7: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季节出现的妇科炎症其实是可防可治的啊，不用过度的焦虑，只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守住像干爽、透气啊、舒适、清洁、规律作息这个四大底线啊，也是能够大幅度的来减少、降低感染的风险。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出现这个四部的一些不适的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的妇科来进行检查啊，明确这个致病菌之后，我们再做一个对症的处理，避免拖延成慢性的炎症啊。希望呢每一个女性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可以远离啊这个湿扰，清爽安稳的度过梅雨季啊。那我觉得刚刚这个赵主任讲到的有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是吧？
9: 对。
7: 那有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可能本身身体的这个底子就不是特别的好，
9: 对。
7: 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甚至于就不用说这个季节，就其他的有一些季节可能
9: 也
7: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妇科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抓住啊这个夏天的这个特殊的时机，是吧，来进行一个自身的一个体质的调理啊。那具体该怎么做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淑主任中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女性健康啊，来说一个非常应景的话题啊，那就是冬病夏治了。这个是咱们中医流传千年的一个养生智慧哈啊，比较呢适合一些体质偏寒的、怕冷的啊，反复会出现这个妇科不适的一些女性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妇科的冬病夏治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舒主任中医师哈、啊，赵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7: 好，接下来呢就请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到底什么是妇科的这个冬病夏治呢？
9: 刚才呢主持人已经介绍过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个流传千年的一个
7: 养生智慧，
9: 养生智慧，冬病夏治。那么什么是妇科的冬病夏治呢？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冬病。那么呢，冬病的多呢，是因为女性呢自身体质虚寒，也就是我们说的她的阳气不足，那么容易导致这个寒湿内侵，那就引起冬天发病会加重，那么夏天呢会减轻。那么夏至呢，就是利用这个夏季三伏天的时候，天地的阳气是最旺盛的时候，而人体的经络气血呢流通也是最畅达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这个温阳散寒、祛湿益气、通络等等这个内外治法，来辅助人体的阳气，驱除这个沉寒固冷，从而呢达到减少冬季发病、减轻症状，或者呢根治这个慢病、改善体质的目的。简单的说呢，就是把这个夏天呢把阳气来补足，然后把寒湿排掉，那么冬天就不容易出现这个怕冷啊、痛经啊、发炎啊等等啊。可以通过这个内服中药来调理，外用这个穴位贴敷，或者艾灸，或者泡脚等等方式，来达到这个温阳散寒、健脾祛湿、补养气血的目的，从而呢来改善我们这个体质，来减少疾病的发作或者复发。
7: 那么这个冬病夏治对于咱们女性而言哈，它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作用有哪些呢？
9: 那主要呢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可以温通经络、暖宫散寒，可以改善这个宫寒导致的痛经、小腹冷痛、手脚冰凉的情况。第二点呢，就是可以驱除湿邪、排毒，减少炎症的发生，可以缓解这个白带量多、清晰、反复的盆腔炎、阴道炎的症状。那这个盆腔炎、阴道炎呢，我们辨证一般是这种虚寒湿型的。第三点呢，就是来补益气血、调理月经，改善月经的推迟、量少、色淡、经期乏力等等。第四个呢，可以提升人体的阳气，来增强免疫力，降低妇科问题反复发作。
7: 那么最适合冬病夏治的一些妇科疾病啊，具体有哪些？您来详细的说一说。
9: 好的，那么这个妇科疾病呢，首先我们辨证它的病机呢是虚寒或者是寒湿型为主的。那么具体表现呢，就是宫寒导致的痛经，那么它会出现这个经期的腹痛、遇冷加重，会有经血、有血块，通过热敷呢可以缓解这个疼痛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月经的不调，它主要表现呢就是月经推迟、往后推、月经量少、血块啊、怕冷啊这些。第三个呢，就是像这个慢性盆腔炎反复发作的，出现这个下腹坠胀、怕冷、劳累之后加重、受凉之后加重等等。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白带异常，那么它的白带的表现呢是色白、清晰、量多，没有明显的臭味。还有呢，像一些产后的病，比如像产后怕冷啊、产后生痛啊、产后体虚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备孕的患者，他久备不孕的，我们通过这种体质的辨识还有辨证，那属于这种虚寒体质，宫寒不受孕。还有就是像那些常年的手脚冰冷的，特别畏寒怕冷的，体质虚弱的患者都可以，都适合冬病夏治。
7: 覆盖面其实还是挺广的，
9: 挺广的。
7: 然后刚刚之前也听您介绍了一下关于妇科这个冬病夏治的常用的方法，也挺多的，是吧？
9: 对，那么我们常用的方法呢，就是包括这个穴位贴敷，像我们呢现在这个 我们科大在弄一个痛经贴，就是其实也不光是治疗痛经啊，对于一些虚寒性的这个寒性病机导致的这种疼痛，都可以用，像盆腔炎、痛经，这些都可以。它呢主要是通过这个穴位贴敷，通过这个散寒祛湿的方法，无痛而且方便。
7: 那这个穴位的贴敷是需要一直贴吗？
9: 不是一直贴，一般呢我们在对于痛经的患者呢，经前一周我们开始贴，可以间隔，就是说今天贴，那么后天再贴，想间隔一天来贴，一星期不贴的。
7: 这每次贴大概要贴多久？
9: 一般呢穴位贴敷的时间呢6个小时左右吧，六到八个小时，一般不超过8个小时，就把自己把它揭掉可以。而且自己在家也可以贴，主要掌握穴位在哪里。
7: 你只要知道这具体贴哪一个穴位，
9: 对
7: 准了贴就可以了。
9: 第二个呢就是艾灸，我们一般呢选择取这个用这个艾条啊或者艾绒啊，选取这个关元、气海、三阴交、命门这些穴位，那么它暖宫效果是很明显的。
7: 这个就是在月经期可以，比如说痛经的这种发作的时候可以艾灸吗？
9: 月经量少的时候是可以的，如果月经量特别大的时候呢，是不建议艾灸的。第三点呢是可以通过这个中药的内服来调理。那么这个呢是肯定需要医生来，
7: 就很专业了，这个
9: 来根据你的这个症状啊，你的舌脉啊，你的体质特点啊，来分析来辨证型。
7: 而且好像还有这个夏令膏方是吧？
9: 对，有夏令膏方。
7: 也可以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体质不同的情况啊，
9: 对，
7: 请医生来帮我们开
9: 药。
7: 对
9: 对对。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泡脚，就是我们说的中药的足浴，里面可以放一些生姜啊、艾叶啊、花椒啊等等这些那种温性的药物啊，来达到一个温经散寒，还可以帮助改善睡眠。
7: 这个是需要每天都要泡吗？
9: 这个也不是每天泡，一般的也是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间隔泡，就是你如果说这种寒性的体质特别明显的呢，寒气特别重的人啊，可以每天泡，但是一般也尽量是避开经期的。
7: 经期就不要泡了。
9: 而且泡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微微的出一点点汗就可以。
7: 哎，这个能在空调房里泡吗？
9: 这个不推荐。因为你想、这个，
7: 但是很热，有的时候
9: 的确是不难，很难坚持。
7: 但是就是还是要注意好保暖这一点。
9: 对对对，要注意好保暖，因为你夏天的时候，你这个
7: 有的时候会泡出汗来，
9: 会泡出汗，汗，你出汗了之后，那么你就更容易受凉呀。
7: 对啊，你再一吹空调，再一吹风扇，可能就凉气又进去了，你就白做这个治疗了，是吧？还有什么？
9: 第五方面就是生活方面的调理，我们呢要尽量少吃这个冷饮，空调呢。温度尽量打高一点，也不要说一天24小时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啊。还有要早睡呀、多晒太阳啊，这些都可以促进我们免疫力的增强。
7: 是，那有没有哪一些人是就是不适合去进行冬病夏治，他是有这个禁忌的呢？
9: 有禁忌
7: 哦，
9: 像对于一些湿热型的体质啊，很容易上火的体质啊，他就不适合这些温补。
7: 会有什么症状？
9: 像比如这个白带的黄稠啊，异味重啊，口干口臭口苦啊，长痘啊，便秘呀、这种的患者呢，一般就不建议做这个
7: 冬病夏治
9: 温热类的这种治疗。还有像这个急性炎症期呢，我们一般也不建议去做冬病夏治。比如像这个急性阴道炎、急性盆腔炎发作的时候，发烧的时候啊，一般不建议做。
7: 就可能我之前是一直有坚持做，但是我这段时间就是有一些急性的疾病发作的话，就要停下来。
9: 对，
7: 那会不会影响这个效果？
9: 这个也不会影响
7: 啊，
9: 不会影响，
7: 不用太担心。就等恢复了、治疗好了之后，还可以继续做啊。
9: 对，
7: 嗯。
9: 第三个就是在怀孕的时候，还有经期量多，这个时候呢也是禁用，或者慎用的啊。第四个，像一些皮肤过敏啊，或者破溃啊，皮肤上有皮肤病的、这些呢也不适合做这个贴敷和艾灸。
7: 你可以换其他的方法。
9: 可以换其他的方法。
7: 对，也是适合的。
9: 第五个呢，就是不要吃那些，不要盲目的去乱补，吃一些温补的食物，那必须要辨证。
7: 什么是温补的食物呢？
9: 就是很多啊，像我们厨房里面可以看到，像一些干姜、肉桂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些温补的。
7: 但有的时候比如烧菜煲汤的时候可能会放这些。
9: 那个东西很少。
7: 你
9: 像你作为调料的话就放那么一点点。
7: 一点点。
9: 对。那个才多少、一克、可能都不一定到。对不对。
7: 你
9: 正常有的人吃的时候他就是 乱补的时候它那个量可能就会比较大嘛。
7: 嗯，那像这个季节像一些什么烧烤啦那种什么羊肉啊这些是不是就不太建议？
9: 这个不太建议、哎，这都属于那种
7: 就是不是什么体质的人都能适合去吃的、
9: 哎、对对。吃了它不一定说它会表现怎么样，但是你时间久了它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
7: 是最后您来给女性的这个冬病夏治哈、一些关键的节点来给大家提一个醒。
9: 第一点呢，首先就是说我们辨证很重要。这个冬病夏治呢，它还是适合那种虚寒性的体质。
7: 对对，
9: 对于湿热型的患者呢是不适合的。
7: 哎，但如果说湿热型的人，因为他到这个夏天他也很难受啊，外部就是湿热，他自己体质是湿热，
9: 可以喝一些养生茶方面呢，喝茶、泡茶，
7: 喝一些凉的，
9: 喝一些凉的菊花呀、菊花茶啊、这些之类的。
7: 也不是说你就在这个季节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改善体质、
9: 哎、对呀、啊啊、还有就是
7: 你也可以调理，
9: 哎，饮食调理，对不对？
7: 好，
9: 第二个呢就是一般来说呢连续调理效果肯定是更好的，
7: 就是要坚持，
9: 哎，要坚持1-3个夏季，体质改善呢更稳定一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配合忌口、少吃那种冷饮、生冷食物啊，空调呢反正刚才也讲了，不要说24小时都在吹，一定要出去活动活动，要发发汗。
7: 对。
9: 第四个呢，出现不适要立即停，像上火啊、口干啊、异常的出血啊，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
7: 是的。这个妇科的很多慢性疾病啊，可能很多都是因为一些寒啊、湿啊、虚瘀啊，所以说冬病多的话，我们夏天可以抓住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来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啊。这个冬病夏治不是说啊，这个对于这个症状的一个暂时的缓解，可能是更多的是从我们这个体质的层面来进行一个最根本的改善啊。这样的话，到我们这个其实一年四季都能够让我们这种相关的疾病尽量的就是不要复发，或者尽量的减少，然后就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但这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啊。
9: 对，
7: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妇科的赵舒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赵主任，谢谢您。
9: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7: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11: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2: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啊，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屈运介绍，《黄帝内经》中提到，12经脉，365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人体主要的阳经和阴经，或起于面部，或止于面部，或循行经过面部。具体而言，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口唇鼻翼。足太阳膀胱经是起于内眼角，足少阳胆经起于耳前耳后，手太阳小肠经是循行于面颊。此外，人脉督脉也是经面部上行，正因如此，洗脸的时候需要顺着经络的走向来擦，能够助气血上行，濡养头面。若逆着经络来回的拉扯，不仅容易损伤皮肤弹性，还可能会阻滞精气运行。首先是不要由上往下擦脸。很多人的洗脸习惯呢是用毛巾从上往下擦，而面部的阳经走向是由下往上，由内向外。短期或许没有明显的不适，长年累月则不利于气血上行。第二就是不要来回的搓。洁面膏上脸之后，用力来回的揉搓，看似干净了，实则是在拉扯皮肤，扰乱多条经络的循行。第三，不要向下拉扯眼周。眼周呢，分布着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等，皮肤薄嫩， 擦眼的时候如果是向下用力，就容易造成眼部的松弛和细纹。明白了原理，做起来就不复杂了。要记住一个总原则，就是自下而上，由内向外，顺势提拉。额头要双手交替上推，额头主要循行足太阳膀胱经，走向是从眉头向上至发际正中，将手掌贴于眉心，沿额头中线向上推至发际，然后再从额头中央向两侧发际顺势推抹。这个动作呢，有助于提升阳气，改善前额细纹。面颊从鼻旁向耳前提拉，面颊是足阳明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分布区，走向是为从鼻翼旁、嘴角旁向耳前运行，用指腹从鼻翼两侧沿颧骨下方向耳前轻轻推擦，再从嘴角向耳垂方向提拉，正好是顺应这两条经的走行，有助于紧致面颊，活络气血。眼周是由内眼角向外眼角轻抹，上下眼睑呢均有膀胱经、胆经、三焦经等分布，大体呈由内字向外字的走向。闭上眼睛，用指腹轻贴内眼角，沿上眼皮外抹至太阳穴，再沿下眼皮由外向内轻擦内眼角，注意啊，力度极轻，如浮尘扫过即可。这个方向顺势疏通我们眼周的精气，可以缓解疲劳，延缓眼周松弛。洗脸之后，趁着面部微温，我们还可以点按三个美容要穴。首先是四白穴，瞳孔直下凹陷处属于胃经，点揉可以改善面部气血。第二是迎香穴，鼻翼外缘中点旁属于大肠经，点揉可通鼻润面。第三是太阳穴，眉梢与外目字之间后方凹陷处属经外奇穴，点揉可以提神醒脑，紧致面部轮廓。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黄青曾表示，护肤程序分为基础护肤和加强护理，前者包括清洁，也就是洁面和卸妆，保湿防晒，后者呢是包括美白和抗皱等。我们在日常当中使用护肤品，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才能够达到养颜的目的。一、正确洁面卸妆。清洁啊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需要强调的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是不需要再次洁面的。只有卸妆油、卸妆霜等含油脂多的产品会在面部残留较多的油脂，这是需要再次洁面。敏感肌肤应当使用温和安全的产品来洁面，其所含的成分少而精。第二，要注重保湿和防晒。一般来说，护肤时有个顺序，先是化妆水、精华、乳液、面霜，而防晒是放在最后一步的。第三，适当的美白和抗皱，这是皮肤基础护理之上的加强护理，是针对有美白和抗皱需求的人群设计的。因为美白产品通常是偏酸性，使用之后容易导致皮肤干燥，因此需要搭配保湿产品来使用。四，简简单单化个妆。日常生活建议少化妆，如果需要化妆可以化一个淡妆，皮肤状态好的话只需要淡淡的涂点粉底，再薄薄施粉定妆，两颊呢可以轻扫腮红，唇部涂少许的润唇膏和口红，这样人的状态就会很好，肤色会显得自然透亮。最后就是要定期调整产品的结构，很多女性生理期前一周或者是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比平时差，那么在这些特殊时期建议换肤的时候要做减法，也就是仅使用基础护肤，并且尽量使用安全不过敏的护肤品，减少刺激。你记住了吗？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多个公共场馆、景区等相继发布临时闭园馆公告，部分活动临时取消。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揭晓，中国获奖企业数量居首。世界杯错失得分机会后，哥伦比亚队一球员受到死亡威胁，该国足协发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九号台风巴威移动路径较前期向东调整，对我市影响加大。今天下午起风力逐渐增强，今天傍晚到14号阵风均在7级以上，最强风

我市三山南山景区、镇江博物馆、镇江市美术馆、镇江市科技馆、镇江市文化馆、镇江市图书馆馆外服务场所、镇江市工人文化宫、镇江开心修博园、镇江醋文化博物馆、米芾书法公园等均已临时闭馆。巨龙茅山景区、宝华山景区、赤山湖景区、江苏茶博园景区、茅山新四军纪念馆、扬中园博园、滨江公园、国土公园、扬中博物馆等已临时闭馆。2026镇江非遗集市等活动临时取消。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对外体育场、室外田径场及室外篮球场暂停对外开放。继续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0: 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来关注国际方面，本月十号，欧盟委员会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要求美国原公司修改其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欧盟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原公司未能正确评估其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的成瘾性设计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平台的高度个性化的推荐、自动播放和无限滚动等设计会助长用户不健康的习惯和强迫性使用。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同时认为，原公司现有的使用时长管理工具容易被用户忽略，无法有效减少或控制平台使用时间。家长控制功能则对家长的技术能力和实际投入要求较高，影响了实际保护效果。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与瑞士队的比赛中错失得分机会后，哥伦比亚队球员哈明顿·坎帕兹受到死亡威胁。哥伦比亚足球协会十号对此发声谴责。当地时间7月7号，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1/8决赛中，哥伦比亚队以3-4负于瑞士队，无缘8强。哥伦比亚足协十号就此发表声明称，任何运动员都不应因代表国家参加体育赛事而受到恐吓。哥伦比亚足球协会执行委员会全力支持和声援哈明顿·坎帕兹及其家人、哥伦比亚国家队全体球员以及整个代表团。同时，委员会呼吁总检察长办公室尽快展开必要调查，以查明、起诉并惩罚这些威胁行为的责任人。当地时间7月10号，巴哈马北安德罗斯岛一架小型飞机坠毁，机上10人全部遇难。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度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到暴雨，26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5: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今天我们的成长说特别节目，镇江本土物种科普的镇江自然百科1、2、3，本期要解锁的是行走的绿宝石拉布甲，有请小朋友们。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一号，镇江市实验小学的李林瑞。今天的节目元气领路人，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带大家钻进镇江的城市山林里寻宝了。
7: 大家好呀，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二号，
6: 来自中山路小学的

0: 妥妥的好奇小达人，主打一个好奇，啥都想看看，啥都想问问。上期的中华虎凤节实在太有趣了，今天这一期不知道要了解什么镇江城市山林里的宝贝呢？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三号，来自红旗小学动物分校的齐金磊，专业的自然观察员。本期依旧由博物呆团队的孟静霞和小敏老师专业供稿，为您带来最及时、最真实、最扎实的本土自然物种报道。此外，特别鸣谢四位特派物种观察员为稿件提供了超级多的灵感和一手材料，他们分别是来自江大附小三年级的张以晨、金涵宇，来自南京江宁将军山中学初一年级的江新月，来自孔家巷小学三年级的王以希。
2: 咦，二号，你手里亮晶晶的是什么呀？
0: 这个呀，是我最喜欢的塑料宝石，妈妈给我买了一大堆呢，闪闪亮亮的，多好看呀！
1: 我也喜欢宝石，不过你们知道吗？昆虫里也有不少闪闪发光的宝石呢。
0: 真的吗？那岂不是很值钱？
3: 哈哈哈哈，
1: 没想到你还是个小财迷呢。不过物种的价值可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我说的昆虫宝石呀，就是那些自带光泽闪闪发光的物种，就和天然宝石一样漂亮呢。
2: 哦，我懂了，我在纪录片里看过，南美洲有一种大蓝闪蝶，可漂亮了，翅膀一闪一闪，美得像蓝宝石一样。
1: 是的，我也喜欢大蓝闪蝶，不过还有一种甲虫啊，叫做吉丁虫。19世纪的欧洲人真的把他们的翘翅当作宝石，来装饰衣服和家具呢。所以英语里干脆就叫他们 Jubidus， 就是宝石甲虫，真是太漂亮了。
0: 一会儿南美洲，一会儿欧洲，离我们镇江108000里，叫我怎么才能看到嘛？我看呀，都不如我手里的这个塑料宝石强。正所谓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2: 哈哈哈哈，二号今天怎么变得文绉绉的？不过我说的也是，纪录片里的东西都在屏幕里头。三号，你说这些漂亮的虫子我们镇江可都没有吧？
1: 谁说没有，可别小瞧咱大镇江，光是吉丁虫我们就至少有10几种呢，甚至有一种叫做聚绒丽彩吉丁，模式标本产地就在咱们聚绒的宝华山，还有几种漂亮的绿扣甲，也都闪着镜面一般的金属光泽，太美了，都是我的最爱。
0: 哇，那快带我们去看看嘛。
2: 对对对，别卖关子了，出发出发。
1: 别急呀，其实我们镇江还有颜值和气场更厉害的主角呢，那就是有行走的宝石之称的拉布甲，它才是今天我们最重磅的嘉宾。它闪亮的翘翅流光溢彩，比起吉丁虫来毫不逊色，它健步如飞，英姿飒爽，它霸气的大颚气场十足。
2: 等等，拉布甲，这个我听说过，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吧？上次我去参加博物待在宝华山的活动，全靠我自己独立找到了一只。有个女生喜欢植物但害怕虫子，当时她喊我过去看花，我却在一旁的石缝里找到了这个行走的宝石。

0: 可快了。于是现场立刻响起两种尖叫，一种是害怕的尖叫，还有一种是兴奋的尖叫。
1: 停停停，你俩别吊我胃口了，百闻不如一见，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0: 二号今天太厉害了，哪里是小学生啊，这是要考研究生啊。好，让我们这就出发。
2: 嘘，保持安静，仔细观察，这一段路就是拉布甲经常出没的地方。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寻宝小窍门，在这种爬山步道上，你们要是远远看到一个小黑点沿着路边快速移动，或者横穿马路，很可能就是它。
1: 你看是不是就是路边叶子下面的这两个？
0: 哪有这么容易？我看看。
2: 哇，真的是哎！
0: 二号，你也太厉害了吧，一下子就发现了目标种了。
1: 我呀，你们一安静下来，我就听到路边有稀稀疏疏的声音，看到他们亮闪闪的大屁股一个劲儿往落叶堆里钻，还有一只钻到那边的石头下面了。我还以为是什么臭虫或者蟑螂呢，但是想到三号说的宝石光泽，那不就是它吗？拉布甲。
2: 嘿嘿嘿，什么呀，那才不是屁股呢。那是它的翘翅，你看泛着翠绿色的金属光泽，翘翅上还有很多凸起的小点，叫做刻点，是五彩斑斓的亮黑色。再看它的翘翅的边缘，这里看到了吗？是不是闪闪发光的金黄色？我觉得任何珠宝首饰都做不出这个效果。
1: 哇塞，太惊艳了，金边边上还带着暗红的纹路，像老式红铜器做的镶边。哎，它这个壳硬硬的，滑滑的。
0: 哎呀，二号，你怎么直接用手碰它了？我记得它是保护动物，这样是要坐牢的吧？
2: 没有这么夸张啦，科学观察完全可以。
0: 但这样不会伤害它吗？我还以为这种宝贝虫子碰都不能碰。
2: 轻轻挪开十块落叶，近距离观望，或者短暂轻轻拿起观察，只要动作轻柔，就不会伤害到它。反而这是认识自然最直接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能长时间握在手里把玩，更不能带回家饲养。要是私自买卖野生保护甲虫，那才是真正的触犯法律啦。
1: 明白了，这就是咱们说的可以寻找，可以观看，但不能霸占，跟中华虎凤蝶一样，这些保护动物都是咱们镇江山林的老居民。你看太阳一照闪闪发光，真是看不够呢。哎呀，你们看它怎么吐了这么多黏糊糊的东西在我手上。咦，好臭啊。
2: 谁让你拿在手里端详这么久了，小虫子感到紧张害怕，就会吐出体内未消化的食物，用来吓唬恶心它的天敌哦。下次不熟悉的野生小动物，尽量不要上手触碰啦。不过你放心，这些分泌物对人没有伤害的。
0: 哎呀，我也闻到淡淡的怪味了，这拉布甲长得精致又大气，怎么身上自带臭味？难不成是臭虫的亲戚？
2: 哈哈哈，你看他们在 落叶堆里、石头底下钻来钻去，可不是在美食散步哦。
0: 那是在干嘛？整天到晚忙忙碌碌的。
3: 这个我知道，虫子的生活啊，就是吃吃吃，小虫子们跑来跑去啊，不是在找东西吃，就是在找东西吃，还有，要不就是在寻找配偶。
2: 太对了，那你们猜猜，他们在找什么吃？
0: 该不会和上期的中华虎凤蝶一样，是个只吃一两种特定植物的挑食宝宝吧？
3: 植物怎么可能这么臭？我爸爸说了，吃荤的动物拉的臭臭更臭，因为蛋白质分解过程中有很多含有硫元素和氮元素的化合物，臭味主要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猜拉布加一定是吃肉的。
2: 哇，太厉害了，一号还用上了化学知识。没错，拉布加的主食就是蜗牛、阔鱼这类软体动物。你们仔细看它细长的头颈，有力的大颚，可以直接把头伸进蜗牛的壳里大嚼特嚼，是很凶猛的捕食者呢。
0: 啊，你说的阔鱼该不会就是鼻涕虫吧？
3: 对的，阔鱼就是鼻涕虫的大名，鼻涕虫就是阔鱼的俗称。我姥姥菜园里超多，总把青菜叶子啃得破破烂烂的，都是搞破坏的小坏蛋。
2: 也没有这么绝对啦，生态系统里的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功能，特别在野外环境中，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最重要的是平衡。镇江的蜗牛和阔鱼也很有特色的，下次咱们专门做一期节目，好好认识它们。
0: 你们快过来看啊，我又找到了一只，真的在吃蜗牛呢。不过这只比刚才

0: 不假宝宝吗？
1: 我看出来差别了，这只只有硬币大小，看上去怯生生的，鬼鬼祟祟。刚才那只，差不多有半个鸡蛋那么大，走路大大方方，一点都不怯场。
0: 谁说的？我刚才放走那只大喇不假的时候，它跑得可快可慌了，就跟我上学要迟到了的时候一样。你们两个真是太善于总结了，它们确实跑得都很快，不善飞行，所以才叫做不假，又叫步行虫。不过这一只是乙不假，个头偏小，鞘齿金属光泽暗淡很多，也没有拉不假标志金属镶边，大概就是因为外形长得太像，容易让人疑惑吧，所以才取名叫乙不假。
2: 哦，原来是疑惑的疑啊。那乙不假到底是不是拉不假的宝宝呀？
1: 这个问题我知道，甲虫和蝴蝶一样，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你要养过面包虫就知道了，它们小时候身体长长的，和长大了完全不一样呢。
0: 一号说的对，不过拉不假和乙不假的幼虫也是捕食蜗牛的猎手呢。
2: 怪不得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要改编一下，拉不假的儿子抓蜗牛。
1: 不得不说，二号真是本期节目的大文豪。
2: 哎呀，你们看，这路中间是什么？难道我又发现了一只？
1: 好可怜啊，这是被压扁了吗？它的甲壳里有金色的边缘，该不会也是拉不假吧？
0: 是的，很可惜，这只是被露莎的个体。
2: 露莎是什么？
1: 这个我知道，我们的科学课本上提到过，比如在青藏高原的公路上，偶尔会有藏羚羊被来来往往的汽车误伤甚至撞死。
2: 啊，可恶的汽车，都坏人类。
0: 可不能这么片面看待哦，我们如今便利生活离不开汽车、公路等现代设施。另外，大型动物出现在公路上，对车辆的安全也是一种威胁，所以不用一味责怪某一方，更重要的是想办法让人类生活和野生神灵安稳共存。
1: 对的，对的，我们科学老师也说过，针对路杀的问题，后来藏区修路的时候会考虑把路基抬高，在下面留出专门的动物通道。
0: 这个办法真好，我觉得吧，矛盾总是有的，但人类发展和其他生物的矛盾总能靠用心设计科学办法慢慢调和，这就需要大家开动脑筋，发展新的科学技术。
2: 我明白了。对不起，刚才是我一时冲动，我就是觉得好可惜。
0: 没关系，我理解你的感受。另外，昆虫的繁殖策略和繁殖周期和藏羚羊这种哺乳动物也不一样，和中华凤蝶一样，只要镇江山林整体的生态环境不被破坏，这样一两只个体的耗损是不会对种群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的。
1: 确实，二号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么多，看来拉布甲在镇江还是很常见的。可是这么常见，怎么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
0: 在镇江常见，仅仅说明我们这里的种群非常健康。一个物种是否受到保护和它在特定的地区是否常见，并不是直接对应的，而是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比如上一期的中华虎凤蝶，就因为寄主单一，生活时特殊而比较脆弱。而拉布甲呢，就像二豪最开始说的，有些人认为它很值钱，于是就催生了买卖，就可能会带来失控的滥抓滥捕。这一点可能是国家决定将它列入保护名录的主要原因。
2: 原来是这样，我想起你说的了，物种的价值并不总是能用钱来衡量的，人类的事情还真是复杂。
0: 是呀，博物呆的老师们说，生死荣枯本就是大自然这本大词典的一部分，我们人类的生活也是其中的一页，而且还是很精彩的一页呢。我们还是应当为身为人类而感到自豪的，但是这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1: 看来自然观察还真不只是看看虫子看看花那么简单，不仅涉及到各种科学知识的结合，还涉及到复杂的理论和社会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真得跟着老师好好学学呢。
0: 对普通市民来说，其实要做的也不难，开车进山时候减速慢行，多注意路上有没有别的小动物，在不损害人类安全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避让。
2: 对对，还有就是不要随意破坏它们藏身的石堆和落叶层。
1: 是的，像二号这样观察完把石头落叶归位，就是最实用的保护。
0: 老规矩，一首打油诗，小谜语，把今天聊的都记住。
1: 身披翠甲泛金光，
2: 饮食藏林步履忙，
0: 专捕乌鱼巡山野，
1: 只关不扰互相帮。
0: 所以今天的谜底是，
1: 这还用猜，当然是
3: 拉布甲。
0: 拉布甲和中华虎凤蝶一样，都是镇江的珍贵生态名片，它们脆弱但不需要我们过度保护的不敢碰，它的美丽也不需要我们抓在手里才算拥有。
1: 说得好，自然不是禁区，探索不是犯错，守护不是禁止，让拉布甲年年都在镇江山林里悠哉悠哉地爬来爬去，就是我们最棒的生态成果。
0: 这才是我们要传递给大家的自然观察伦理，
1: 用童心发掘自然趣事，用声音传递生态知识。今天的镇江自然百科一二三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啦，记得寻找山林里的绿宝石哦。
0: 科学观察，文明守护，我们下期再会。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啊、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立善防恶，谓之礼；进非立事，
8: 法为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9: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10: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

0: 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西，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西说法》，我是小西。
1: 你们真的是悬铃木树下面那家咖啡店吗？我常经过你们呢，在你们店里买过一次咖啡。
0: 电视剧《欢乐颂》中，邱莹莹经营的咖啡网店第一次有人下单，包括她在内的咖啡店的所有人都惊喜异常。而其实现如今，对于现代人来说，网购是一件再司空见惯不过的事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网购平台普遍提供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服务，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如果不满意，可以在7天之内随时退换货，无需承担额外成本。7天无理由退货本来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好制度，却被有一些人当成了生财之道，以至于有一些商家拉黑消费者，甚至会拉黑整条街道。
2: 近期因恶意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社会广泛热议。有网友反映，奢侈品牌圣罗兰多款产品将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拒售范围。站在消费者角度，少数人的恶意可以让整条街的人买单吗？消息说法，商家拉黑整条街，互相伤害，能解决问题吗？正在播出。
0: 最近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话题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关注。杭州市迎风街道的多位市民发现，尝试下单 YSL、 Prada 等多款奢侈品牌时，只要收货地址锁定迎风街道，系统便直接拦截拒单，无法完成支付配送。一旦更换至周边其他街道地址，下单流程便恢复正常。为了还原事件全貌，有记者实地走访了杭州市迎风街道，先后采访了当地住户、快递驿站工作人员、沿街商户以及本地的电商从业者。走访发现，该区域日常米面粮油、家居百货、平价服饰等普通商品的配送未受任何影响，此次限制仅针对奢侈品牌，且这一情况已持续许久，并非近期才出现。此前，澎湃新闻记者先后将收货地址设置为萧山区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地点，包括杭州丽晶国际公寓、华润置地亚奥城、新世界丽晶国际中心等地，地点涵盖了中小学、政府机关、医院、大型商业综合体、农贸市场、银行、居民小区、大型公寓、普通商铺等等类型。然而，选择上述收货地址之后，全部订单页面均显示，您所购买的商品不在限购支持的区域内，暂不能购买。记者尝试更换其他账号登录购买，同样出现了上述情况。5月10号，有记者再一次实测发现，这一些街道已恢复正常下单。11号，记者实探涉事的迎风街道。迎风街道是杭州萧山区最年轻的街道。该街道聚集了大量文化传媒公司及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集聚地之一。这条街道上有一座位于钱塘江畔 S 型的大楼丽晶国际，不少网友表示，之所以被品牌拉黑，是因为此地网红聚集，经常发生退货甚至仅退款的情况。在丽晶国际楼下的快递驿站，多名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确实存在多个大牌拉黑迎风街道的情况。他们介绍，你们想要买这些牌子，只能寄其他地方，只要是涉及迎风街道的，都寄不进来。这个情况持续了很久，并非近期才发生。在迎风街道工作的快递员对于区域内的拉黑事件很有感触。快递员小张告诉记者，之前也有一个比较贵的品牌被附近的住户买来做了高仿打版，最后导致整个街道所有的商户都被拉黑，不管是谁都买不了。另一方面，有个别人喜欢薅羊毛仅退款，导致有品牌不发这里的货物。他说，不是快递不送，是商家不发这边的单子。一位在电商行业深耕6年、入驻迎风街道半年的淘系商家老白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丽晶国际最鲜明的标签就是网红楼，但是近年来片区居住率有所下滑，这并非此次拉黑事件导致，早在几个月之前人流就已经明显减少。 老白说，他最反感的就是无底线退款、频繁退货，还有人为损坏商品、借机索赔的行为。这些行为的根源并非因为经济拮据，而是部分人贪小便宜的心态。为了防范纠纷，老白发货全程配备四个监控摄像头，从商品打包、核对货品、粘贴面单到送入驿站。即便如此，也可能遇上蛮不讲理的消费者。他说，之前有客户收到运动器材之后，用锯子将器材刻意锯断，说是商品原厂破损，这些损失就只能由商家自行承担。他说，现在的平台很多会偏向于买家，削弱商家权利。自己还曾经遇到过1800多元仅退款的用户，最终合计损失超过了3000元。面对这类客户，老白也直言自己也会选择拉黑，不做这个生意。现在他的后台黑名单里也拉黑了不少用户。
2: 据媒体报道，因忌惮遭遇穿完就退，不止一家奢侈品牌电商旗舰店进行区域性限购，比如圣罗兰拉黑了杭州一整条街道， miu miu 拉黑了广东中山、东莞、浙江桐乡等更大范围的区域。面对居高的退货率，商家为什么不直接封禁恶意账号呢？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有风险吗？消息说法，商家拉黑整条街，互相伤害，能解决问题吗？正在播出。
0: 最近，奢侈品牌圣罗兰被曝对杭州迎风街道实施区域限购，引发广泛关注。随后，知名品牌 miu miu 也被发现存在类似行为，理由都是这一区域的退货率过高。据了解，这一次被商家拉黑的杭州萧山迎风街道以网红经济、直播带货产业发达而闻名，也是恶意退货的高发区域。一些买家赶在7天无理由的时限之前退回有穿着痕迹甚至有污渍血渍的商品。有直播商家透露了一组数据，3个月的时间里，迎风街道的用户在其店铺累计下单金额超100万元，不过退货率却超过了90%。尽管大部分商品被退回，但由此产生的物流、质检、包装损耗等隐形成本已超过了20000元。所以有人说，商家拉黑整条街背后其实是一场面对穿完即退、仅退款泛滥时的无奈自救。那么商家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自救吗？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商家可以拉黑消费者甚至拉黑整条街道吗？孙律师认为，
3: 我认为呢，商家是可以选择拉黑消费者的，而拉黑整条街道可能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根据媒体报道，部分用户通过频繁更换小号来进行轮番的操作，导致品牌方无法仅靠封号来解决货损的问题，所以只能从地域层面采取封禁措施。这本质上其实属于交易风险管理的商业决策，但如果品牌方认定实际购买用户违反了诚信原则，存在恶意退货、调包、欺诈等行为的，有权对这些丧失信用的交易方采取限制交易的措施。
0: 这种地域连坐的做法有法律风险吗？孙律师认为，
3: 地域拉黑的事件引发的最大争议是商家是否有权拒绝与特定区域的消费者进行交易，这涉及商家经营自主权与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之间的一个边界问题，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规定了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第16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但这个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商家基于地域原因来拒绝交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这意味着从理论上来说，商家享有选择交易对象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它又不是绝对的，也不能滥用。总之，我认为商家确实可以在正式的要约发出之前选择不与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进行交易，但由于某个街道的个别人出现了恶意退款的行为，而导致商家拒绝整个街道的人与其缔约，也有失偏颇。
0: 这样的拉黑整条街道的操作是否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消费歧视，从而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呢？孙律师认为
3: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构成歧视。如果构成歧视，确实涉嫌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如果不构成歧视，就属于商家的自主经营权。那问题在于，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消费歧视的认定标准和法律责任还缺乏明确的规定，这才导致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消费者维权困难，商家也无所适从。但从整个行业来看，商家拒绝交易还是应当有合理的理由的。
2: 据公开报道 ，YSL、Prada 限购的多个街道均为直播电商业务高度集聚的区域。有疑似服装商家的用户反映，发往涉事街道的122个包裹中，仅退款的多达94个，比例高达77%。面对如此高的退货率，商家拉黑整条街道就成了无奈自救。那么，频繁甚至恶意仅退款需要负哪些责任呢？平台又是否负有监管责任呢？消息说法，商家拉黑整条街，互相伤害，能解决问题吗？正在播出。
0: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继奢侈品牌圣罗兰对杭州迎风街道实施区域限购之后，意大利品牌 Miu Miu 又将杭州至少3个街道纳入到了拒售名单。在电商时代，这些商家为何会放着到手的生意不做，反而批量拉黑消费者呢？业内人士分析，这场愈演愈烈的拒售风波更像是品牌方针对恶意退货发起的保卫战，意在屏蔽那些意图薅羊毛的消费者，大有一种惹不起我不卖了还不行吗的无奈。那么作为消费者，我们该如何正确退货呢？孙律师介绍。
3: 2017年3月15日，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正式实施。根据这一办法的第12条，消费者退货时应当将商品本身、配件以及赠品一并退回。赠品呢，还包括实物、积分、代金券等形式。如果赠品无法退回，经营者可要求消费者按标明价格支付赠品的价款。针对穿着后退货的情况，暂行办法第9条规定，对超出查验和确认商品品质、功能需要而使用商品，导致商品价值贬损较大的，视为商品不完好。其中明确指出的情况就包括服装、鞋帽、箱包等商品受污受损。
0: 如果消费者恶意仅退款，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3: 恶意仅退款行为是有可能构成欺诈或者是不当得利，可能触犯刑法中关于诈骗罪的相关条款。同时，这种行为也违背了民法典所确立的合同履行的一个基本原则。消费者如果频繁且出于恶意的利用仅退款这个选项，将面临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包括赔偿商家因此遭受的损失以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一类事件呢，在司法实践当中也早有判例，比如说在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中，赵某购买了一款价值17.9元的儿童玩具，并以玩具发错颜色为由申请仅退款。由于商家没有及时处理，赵某成功退款但没有退货，最终呢，经法院调解，赵某同意补偿商家200元。所以啊，我们消费者在享受仅退款这个政策便利的同时，也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秉持诚信原则进行购物。
0: 面对愈演愈烈的恶意退货现象，电商平台需要承担责任吗？孙律师认为，
3: 作为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和数据中枢的持有者，平台拥有最大的技术能力和最全面的数据资源，本应成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守夜人，在现实治理中呢，但却严重缺位。首先啊，平台提供了区域拉黑的这个技术功能，却没有建立相应的使用规范和监管机制。商家只需要在后台勾选几个地址，就能轻松地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拒之门外。平台既不要求商家提供任何数据支持，也不对这种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核，实质上是将自己的治理责任转嫁给了商家和消费者。其次，平台在退货纠纷的裁决中存在明显的消费者的一个偏向。为了提升用户体验和平台的粘性，很多平台实行急速退款政策，消费者只需要提交退货申请，货款立刻就会到账，这给恶意退货者呢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商家想要再追回损失，却要经历漫长复杂的申诉流程。更重要的是，平台没能建立起有效的个体信用体系。虽然各大平台都声称拥有用户信用评分，但这些评分体系大多流于形式，对恶意退货行为几乎没有约束力。一个多次恶意退货的用户，只要换个手机号，就能重新注册账号，继续实施欺诈行为。
0: 那么恶意退货带来的问题到底该如何从根源上解决呢？孙律师认为，
3: 法律保护的后悔权针对的是偶发的真实的试穿后的退货，而高频退货、买真退假、调包甚至是打版仿冒后批量退货这种行为，司法实践中是不保护的。品牌方可通过行政投诉或者向警方报案来追究刑事责任，但难点在于跨区域的维权成本高，而且精力投入太大。那我个人建议呢，电商平台与平台内的经营者应当建立更高效的投诉举报和平台仲裁的机制，同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投诉，对于高金额大规模的退货的买家可提起民事诉讼，总体应大幅提高失信的违约成本，通过标杆性的案件实现杀一儆百，整治恶意的薅羊毛式的这种退货。从平台角度来看，应完善规则，落实主体责任，商家要精准地适用法律，合法维权，避免扩大打击面，消费者也应当诚信自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需要各方共同来建设。
2: 最近奢侈品牌圣罗兰被曝对杭州迎风街道实施区域限购，引发广泛关注，随后知名品牌 Miu Miu 也被发现存在类似行为，理由都是这一区域的退货率过高。在舆论压力下，目前奢侈品牌已陆续解除限制，然而这场地域连坐风波也让人深思，治理恶意退货只能一刀切吗？消息说法，商家拉黑整条街，互相伤害，能解决问题吗？正在播出。
0: 最近，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发现，在电商平台下单时，只要收货地址填这个街道，就显示无法购买，换一个隔壁街道，订单秒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广州花都区狮岭镇，部分箱包品牌直接屏蔽了整个区域。5月18号，央视新闻报道了这起争议。一边是商家叫苦，退货率高达70%到80%，买真退假，批量打版，经营不堪重负；一边是消费者喊冤，我什么都没干，凭什么跟那些恶意退货的人一起被判刑呢？对此，红旺发表评论：两边都有道理，但一刀切切下去，切掉的到底是麻烦还是公平呢？商家不是慈善机构，但消费者也不是共犯。先替商家说一句公道话，一件小商品被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退货率70%-80%，这意味着大部分订单不是在买东西，而是在借东西。试穿完退，打版完退，甚至买真退假，这不是正常经营能承受的损耗。商家设置不发货区域，说到底是被逼出来的自保。但是自保的代价是让整个区域的普通消费者都成了共犯。一刀切的逻辑是，因为这个区域有人恶意退货，所以这个区域所有人都不值得信任。这个逻辑用在个人身上叫做连坐，用在一个街道几万人身上本质上并无区别。我什么都没有做错，凭什么连下一单的权利都被剥夺？那些刚搬来迎风街道的年轻人，第一次在电商下单就发现该区域不支持配送，他们对这个平台的信任从第一秒就被透支了。地域拉黑是技术问题还是选择问题？报道里有一个关键信息，设置销售区域是电商平台的基础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平台不干预。但是换个角度想，当商家需要用拉黑整个街道这种粗放手段来保护自己时，说明平台提供的风控工具太落后了。恶意退货不是无法识别，同一个账号频繁下单又退货，同一个地址多次退款，同一个 IP 批量购买之后退款，这些异常行为在技术上早就可以精准标记。让一个有恶意退货记录的账号买不了，比让整条街都买不了难在哪里呢？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成本问题。精准识别需要平台投入技术资源，建立信用分级机制，承担误判风险。而一刀切屏蔽区域，成本为零，让普通消费者自己消化不公平。平台把本该自己承担的风控责任转移给了消费者，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公平交易权不是可以被打包牺牲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国法学会消保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说得很清楚， 因个别消费者的恶意行为，就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范围，涉嫌消费歧视，也侵犯了公平交易权。个别和整个之间的比例关系，商家和平台都该算清楚。一个街道可

可能有几百个恶意退货账号，但也有几万个正常购物的普通人。为了拦住几百人，把几万人一起推出去，这笔账算明白了吗？精细治理比拉黑更需要勇气。从区域一刀切走向精准识别到人，陈英江也给出了方向，那就是信用分级机制、分层分类管理、更细化的立法标准。这些建议的共同点是，不再用地域这个粗颗粒来标记信任，而是用行为这个细颗粒来分配权力。这当然比拉黑整条街更麻烦，需要平台投入技术，需要立法跟进，需要行业自律，需要各方都往前多走一步。但电商发展了这么多年，不该还停留在整条街连坐的阶段。在更精细的规则落地之前，商家和消费者谁也别急着指责对方。每一笔恶意退货背后是真实存在的经营焦虑，每一个被拉黑的普通地址背后是同样真实的消费尊严。互相伤害也许能暂时止疼，但根治不了信任流失的伤口。让作恶的人付出代价，让无辜的人不受牵连，这不该是奢望，而该是底线。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商家拉黑整条街，互相伤害能解决问题吗？本期节目综合中国消费者报、上官新闻、澎湃新闻、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光明网、法制日报、大河报、央视新闻、济南时报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台风巴威来袭，市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各项农业生产防御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江苏海事局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追凶16年，希腊马尔芬银行纵火案两嫌疑人被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市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各项农业生产防御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连日来，我市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抢收成熟果蔬，清理排水沟隙。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2: 坐卧抢收于农田排置，加快成熟果蔬应收尽收、转运和存放，及时清理田间分产沟及外围排水沟，确保排水通畅，防止农作物受淹和蛰害等现象发生。大风大雨过后，要对田间农作物生长情况进行检查，及时修复受损生产设施，对漂秧或者缺秧严重区域进行人工补苗。
1: 眼下正值本地水蜜桃集中成熟期，在丹徒区古阳镇水蜜桃种植基地，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成熟水蜜桃采收工作，争分夺。

0: 构进行全面检查加固，老旧棚膜和压膜线及时更换，废旧薄膜集中清理，防止大风吹落引发次生安全事故。丹徒区古阳镇如花家庭农场种植户胡玲玲，
1: 大棚的话呢，用那个绳子已经全部就加固过了，台风真正到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些膜全部给它拆掉，全部拆掉就保钢管。
0: 立足防台风、保生产、快复产，是农业农村局提醒畜禽养殖户要加强修缮畜禽圈舍，畅通场地排水系统，减少畜禽户外活动，严格落实粪污管控、疫病消杀等防控措施。水产养殖户要重点强化鱼塘水位管控、堤坝防护，避免水产品逃逸，同时全面检修养殖电路、增氧设备，确保台风期间设备正常运转。目前市农业农村局正持续跟踪台风走势，分行业落实技术服务指导组，同时调度农保部门提早介入，力求最大限度减少台风天气可能造成的损失。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江苏海事局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上午10:30，辖区船舶锚泊有序，辖区船舶共计6812艘，其中海船1180艘，内河船5632艘。江苏全省235艘渔船全部回港，1501名渔民全部上岸。南通沿海125艘沿海风电运维船均已进港避风，船上人员已撤离上岸。辖区各类船舶均按照既定的措施做好防台应对准备，水上服务区公务停顿均落实锚链调整、设备加固等措施。客气渡船舶除临时进行车辆人员疏导外，其余均已停航。目前正值一些地方防汛救援关键时期，编造传播虚假汛情信息极易引发群众恐慌，扰乱公共秩序，严重干扰防汛救援工作大局。根据我国刑法，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或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近期对于涉汛谣言，各地相关部门已开启快速处置通道，从严查处造谣账号，并公开通报案例，释放汛期造谣从严从重打击的鲜明信号，依靠灾情蹭热度博眼球，最终只会付出惨痛代价。暑期来临，各类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进入消费高峰，部分产品存在虚假宣传、组织不规范、师资无保障、游而不学等问题，损害家长和学生权益。教育部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在教学时间内有计划的组织安排，通过集体出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校外教育活动。市场上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是企业或社会机构自主经营的市场行为，请广大家长在选择时注意区分两类活动的性质，前者属于教育教学活动，后者属于商业旅游产品，二者管理主体不同，在管理要求、安全保障、师资配备等方面有本质区别。在选择商业研学、夏令营产品时，请广大家长注意查验组织方是否具备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资质，核实注册信息、业务范围、经营年限，切勿选择无资质机构。同时，详细了解活动具体安排、课程内容、师资配置、安全保障措施及收费标准，仔细阅读并签订规范合同，警惕以次充好、虚假宣传、低价陷阱和捆绑销售。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已明确告知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当地时间7月10号，希腊警方通报，经过长达16年的不懈追凶， 希腊警方成功将两名涉嫌参与该国2010年马尔

0: 分银行纵火案的犯罪嫌疑人逮捕。马尔芬银行纵火案发生于2010年5月5号，事发时希腊正处于债务危机初期，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抗议者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动用催泪瓦斯和闪光弹回击，导致市中心烟雾弥漫。在此情况下，一对蒙面袭击者砸碎了位于雅典市中心马尔芬银行一楼玻璃，并向内投掷燃烧弹，导致当时在行内工作的一名男性和两名女性因吸入浓烟而窒息身亡。死者中包括一名孕妇，另有21人不同程度受伤。这起纵火案曾引发欧洲广泛关注。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9号台风巴威移动路径较前期向东调整，对我市影响加大。今天下午起，风力逐渐增强。今天傍晚至14号，阵风均在7级以上，最强风力时段出现在12号白天，阵风可达陆上9到10级，江河湖库10至11级。期间有明显降水过程，伴有雷暴大风，每小时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积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强降水集中时段13号凌晨至夜里，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来看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到暴雨，26到29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的音乐主角曾经有着非常显赫的家世，他从小就喜欢读孙子兵法，当然他也是中国台湾乐坛黄金时期一个特别另类的存在。他只做自己的音乐，从来不会去考虑市场的感受。有乐评人说，在华语音乐界能够称得上流行音乐家的并不多，而这个男人是少数几个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人。他叫黄大炜。先来听这首《Search》。

这是黄大炜1988年的一首作品 Searching。 那一年黄大炜推出了以自己的英文名作为名字的个人第一张专辑 David 黄。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张全英文专辑，黄大炜包办了专辑当中所有的词曲创作以及编曲。多样的摇滚曲风以及极为西式的演唱风格让人惊喜。华语歌手出全英文专辑，黄大炜绝对不是第一人，但其他歌手大多是翻唱经典欧美流行音乐作品。像黄大炜这样在英文歌还不是非常大众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用一张原创的全英文专辑来向市场打第一声招呼，这样的勇气和魄力不是每个音乐人都有的。这或许也和黄大炜的经历有关，在中国香港出生，在美国夏威夷长大，让他从小就浸润在欧美流行音乐当中。而15岁的时候，他背着吉他离开富裕的家，开始音乐创作，又让他对于自我、对于音乐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坚持。所以他的音乐理念相比于同时期的很多华语歌坛的音乐人有着很大的超前性，这种超前贯穿着黄大炜近40年的音乐生涯。仔细看一看黄大炜的专辑并不算多，但每一张都极具实验性，从一把破音吉他加上小锣鼓的另类摇滚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再到用情至深的《秋天1944》，然后是专辑《Time》史诗般的中国摇滚，他的音乐从来不向市场妥协，只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下面这首歌可能各位需要有一些耐心把它听完，《秋天1944》。

0: 秋天1944，我觉得不管是哪个主持人，什么样的音乐节目，说到黄大炜的作品，一定不能绕过这首气势宏大、历史感超强的作品《秋天1944》。这首歌诞生在那个人人都唱情爱的时代，而《秋天1944》通篇只出现了几个爱字，却字字深情。有人说这首歌你要用耳朵，同时也要用心去听。用耳朵去听，你会听到结构庞大的节奏编曲和摇滚的格局；而用心去听，你会听到纠结、热情、沧桑、爱恨交结。
1: 人心随手可买，
0: 这首歌选自黄大炜2000年的同名专辑，从歌曲的雏形出现到最终以惊人的7分54秒的长度呈现在听众耳朵当中，一共经历了9年的时间。1991年，黄大炜听到了朋友编写的一小段旋律，被深深吸引，创作灵感突然涌现，东方的、历史的、人性的元素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将旋律都写上去。可是这还没有结束，他每隔2到3年就要重新做一次歌曲小样，反复做了3次，直到1999年，他认为时候到了，才将作品拿出来。整首歌不但词曲创作，甚至连乐器演奏都是由黄大炜自己一手包办的。从这首歌，我们看到了他对于音乐近乎偏执的挑剔，但也正因为这份挑剔，才让别人对他无可挑剔。
1: 风永远吹不停。In the fall of 44,
0: 黄大炜说自己早就决定了一生都要用来做音乐，所以他做不来那种为了一点小利益而取巧偷懒的事情。音乐于他是工作，也是爱好，是梦想，也是生活。他说自己从没有考虑过市场这件事情，不过就是一个爱弹吉他的异类。可能你以为这个另类人士不够红，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吧。他1990年的《让每个人心碎》有18个翻唱版本，张惠妹、刘德华都唱过。1995年的《你把我灌醉》有14个版本的翻唱，如今还在被人传唱，这才是经典。

0: 你把我灌醉，这首歌很多歌手都唱过，知名的不知名的，但就我个人来说，在我心里没有一个人能超越原唱者黄大炜。他诠释这首作品的时候，有着一份阅尽人间百态的疲惫感，以及历尽世事的沧桑感。这首歌没有40岁的年纪，绝对唱不出这个味道。而就算你到了40岁，没有一定的经历，也唱不出这种韵味。而黄大炜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31岁。黄大炜的歌用一个词概括，我觉得非常合适，淋漓尽致。他浓郁的个人风格，他的声音，他的音乐，总能在一瞬间击中我们的心底。黄大炜曾经说过，我在歌里的一句我爱你，并不是在这四分钟的歌里说的，也不是在一个月的唱片录制过程当中说的。几年来，我的生活和经历都在为歌里的一句我爱你做准备。所以这个用生命的长度准备一句我爱你的男人，被称为歌坛最深情的男人，沧桑深情，善良有力。继续来听黄大炜，让每个人都心碎。
1: 掌

让每个人都心碎。这首被权威音乐杂志评价为气度非凡的流行音乐精品，选自黄大炜1990年的第一张同名国语专辑。他独特的宽厚又略带沙哑的唱腔，以及间奏当中精湛的吉他独奏，让歌曲一推出立即俘获了很多人的心，销售火爆。今天我们听到的黄大炜的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横跨了30多年，你却听不到任何时间的痕迹。或许你只是觉得发现了一个相见恨晚的声音。都说听众是最喜新忘旧的，其实这样讲并不公平，只能说经典的东西需要时间去洗礼，一时的流行不代表永远。黄大炜的音乐经历了时间的洗刷，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得到了永久的保质期。继续来听《爱从昨夜就停了》。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为各位选择了一些很温柔也是很亲切的老歌，这些声音是很年轻的，但是歌手早就已经不再唱了，听到他们就好像轻轻触碰到了时光的轮廓。我时常在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能够亲眼见证这些曾经美丽的岁月，那该有多好呢？
3: 如果

赵梅和他的同学施碧梧共同创作了一曲清新活泼的作品，他们把云雨海浪沙滩朝露还有小草写进了歌里，然后两个人带着这首歌呢，参加了当年的金韵奖民歌大赛，获得了优胜奖。这首歌就是我们听到的如果。尽管台兆梅和施碧梧他们并不是一个组合，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开了女生二重唱的先河。这种二重唱的表现形式呢，在当时非常的少见，所以也特别引人注目。可是令人遗憾的，两人合作出了一张专辑之后呢，便分道扬镳了。施碧梧悄然身退，台兆梅远走他乡。其实很多歌手都是这样的，他们出现了，闪亮了，然后逐渐的暗去，但是他们的歌声却一直留存下来，每次听到都感觉好像推开了时光的大门，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跟你诉说过去，诉说那些你们共同经历过的美好的过去。

今宵多珍重，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老歌手崔萍，之后呢不少歌手都翻唱过，但是最深得人心的还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陈百强的这个版本。今宵多珍重，哼唱着这样温暖问候的这个男人陈百强，还有多少人能够很清楚地记得他帅气的样子呢？时间的力量太大了，它会模糊我们的记忆，也会模糊某一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的形象，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会被时间冲淡的，就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歌声，都有着一种很久的力量，有着一种很熟悉的美感，这种感觉可能只有老歌手们会带给你吧。

孟庭苇当年还是带着蝴蝶花的小女孩，如今她又变成了什么模样？是否还带着当年那朵淡紫色的蝴蝶花？而你是否还记得曾经的孟庭苇呢？我们常常在歌里听到一些歌手在跟我们聊往事，诉说过去，诉说那些我们经过的或者是没有经过的悲欢离合。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记忆，如今回想起来都是温暖又亲切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也可以说是人生对于我们的一种馈赠吧。今天节目我们来听这些年轻的声音唱岁月的歌。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至7月13号途经沪蓉铁路 Z281次、7月12号沪宁城际高铁 G751次、7月12号京沪高铁 G598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以便妥善安排行程。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另据海事部门要求，受台风影响，镇阳气渡临时停航，五峰山江心渡船自今天12点起停航，请过渡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继续关注新闻。民政部最近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15.18亿千瓦。国家能源局一省一策指导有关地方全力做好常规和应急场景下电力保供工作。乌克兰总统办公室10号发布消息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

0: 台风预警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5点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并于今天至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明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过程雨量60至80毫米，局部120毫米。来看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偏东风4到5级，夜里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1级。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6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邹吉甫对这位杨执中还真就够样，为什么呢？其实他也是看两位少东家对这位杨执中格外看重，所以呢他也就格外的看重这位杨执中。他也明知道两位少爷来，杨执中啊没钱招待，那你说来了就这么干巴巴坐着，坐完了两位少爷还得自己出去吃饭去，这多不合适，所以干脆自己从女儿家 抓了一只老母鸡。

0: 上集市上买点肉，买点菜，买点酒，哎，给拿去了。结果拿去了吧，跟杨之中这么一见面一说这个事儿，杨之中说，我这家里头连米也没有啊。哎，他又给拿钱买的米，整个全都是他花费的。交给杨之中这又吃又聋的老太太去给收拾坐去了。两个人呢在这儿坐着聊着天儿，等两位公子前来。这喝着茶呢，哎，有人敲门。这一听有人敲门，邹吉甫高兴了。杨先生，杨先生，一定是两位公子来了，赶紧开门迎接。哎哎哎，杨之中赶紧起来了，邹吉甫也起来了，两个人一块儿前去开门。把门开开，还没等看清楚怎么回事呢，就见一个醉汉跌跌撞撞就撞进来了，险些摔倒了。邹吉甫和杨之中吓了一跳，一看这位要摔倒，赶紧的一搀扶，这位才没摔倒，站住了。杨之中仔细一看，哎呦，非是旁人，自己的那个小儿子，小名叫杨老六啊。感情啊，这位呢不务正业，成天在外边喝酒赌钱，今天呢又赌输了，输得一干二净，又在外边喝了点酒，喝得烂醉如泥回来了。回来什么意思呢？想找他娘再要点钱，再去赌去。杨直中和邹吉甫以为是两位少爷来了呢，结果开门一看，原来是他。杨之中就是一皱眉头啊，你个畜生，又在哪儿喝酒了，还不赶紧的见过邹老爹。你别看这杨老六喝醉了，但是呢还没完全糊涂，他爹这么一说就要见过邹老爹，他呢这才稳稳心神，仔细瞧一瞧，哟，认识邹吉甫邹老爹，这是中堂府上看坟的中堂府的人呢。这赶紧的一躬身一抱拳，哎呀，见过邹老爹。一鞠躬又险些晃倒了，邹吉甫赶紧的一搀扶，把他搀扶住了。他呢也不跟邹吉甫和他爹多说什么，转身蹭蹭蹭跌跌撞撞往里头就走。他爹在后边骂两句，他呢也就跟没听见一样，一直来到厨房。厨房他娘正呼着肉呢，做着饭呢。这家伙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吃着肉了，这是一看锅里头有肉，呼的，哎呀，这香气直往鼻子眼里头钻。再看那儿还有一锅好饭，哎呀，心里头高兴了，哎呀，娘啊，这怎么今儿怎么哪儿来的这些好东西，我都馋肉了，我先吃两块。一边说着晃晃悠悠把锅盖揭开就要捞肉吃。他娘啊，你看又吃又聋，这个时候动作还挺麻利的，赶紧过来照杨老六这手上啪就这么一巴掌，夺过锅盖来咣当盖上了。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又害什么馋虫病了，这是给你吃的吗？这是人家拿来啊等着招待客人的，去去去，一边去，没你份儿。哎呀，娘，我是你亲儿子，我都馋这样，我吃两块。又张罗着要掀锅盖。哎，这么个时候，他爹又到外边跟进来了。杨直中 对自己儿子太了解了，那铁不是东西呢，就怕他在厨房这边胡闹。进来一看，果不其然，张罗着要掀锅盖要捞肉吃呢。他爹这边也骂，你个王八蛋，你一天在外边又赌钱又喝酒，不务正业，就滚一边去，这是给你吃的吗？哎呀爹呀，你还是我亲爹不？那肉不给儿子吃给谁吃？这老爷子气的拿起烧壶就要打。你看这家伙喝醉了，但是一点都不傻，一瞧他爹要揍他，这家伙转身撒腿就跑。跑到外边，外边邹吉甫还在那儿呢。邹吉甫一看这怎么的了，儿子刚回来，这老子拿着烧火棍就要打，赶紧的给劝架。哎，杨先生杨先生，这又何苦呢？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孩儿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些个东西啊你不能吃。
1: 我怎么不能吃？
0: 哎，一会儿啊楼府的二位少爷要来，那是留给二位少爷招待两位少爷用的。
1: 哎，楼府中堂府的少爷啊？
0: 那可不。
1: 哎呀，那我还真不能胡来了。
0: 你看他喝醉了，但是呢脑子还是清醒的。其实呢刚才这通闹，那也是心里头明白作人呢。一听这个他也老实了，好像这酒啊也醒了。因为什么呀，这中堂府那势力太大了，尤其在湖州这个地方，连当地的父母官都得给楼府面子呀，楼府简直就是说一不二。你别看这小子是一个混混，不务正业，没有正事儿，但是谁高谁低谁深谁浅他心里头还是知道的。哎，一听楼府他老实了，没事儿了，他爹呢自然也就不理他了。行了，一边歇着去，真是的，出此逆子，家门不幸啊。一边说着，一边呢又过来陪着邹吉甫一块喝茶一块聊天，不理他儿子了。这位杨老六也老实了，在厨房里头靠边站，他娘呢还是心疼他儿子的，一瞧儿子酒也醒了，也不胡闹了，赶紧的拿大碗给儿子盛了一大碗饭，又从锅里头已经煮熟的鸡腿给撕了一块给放到碗里头，那肉汤盛了点泡到饭里头，拿双筷子给儿子拿过去了。孩儿啊，去靠边去吃去啊，别叫你爹看着，你爹看着又该骂你了。
1: 哎呦，还是我娘心疼儿子。哎，娘，那我吃去了。
0: 站到一边呼噜呼噜呼噜，没一会儿这点东西全都消化掉了，填到肚子里了，把碗往这锅台上一撂。
1: 哎，娘，我吃饱了，我睡觉去了。
0: 还行，到里屋自个儿睡觉去了。那这边呢，邹吉甫和杨之中两个人喝茶聊天，是专等楼府的两位公子，一直等到日暮时分，这两位公子这才到。瞿公孙也一块来了，这瞿公孙邹吉甫也见过，所以呢这也是熟人，只有杨直中跟这几位呢都没见过，一介绍这就都互相都知道谁是怎么回事了。当然了，这就没得说，咱单说两位公子和瞿公孙。一进屋啊， 先看这屋里头摆设，一看呢，哦，这还是一个小客厅。看着两边呢，放着六张旧竹椅子，中间有一张书案桌，墙壁上悬挂的是字画，写的是楷书《朱子治家格言》。两边有一幅笺纸写的对联，上边写着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上边呢还贴了一个报帖，上边写的内容一看，这是捕兽杨直中做淮安府牧阳县儒学正堂的那个报帖。你看这位杨直中啊，自己呢好像真的无心功名了，也不想做官了。那个官呢当初补授给他，他还推辞了没做，好像是高高在上很清高似的。可是这么一个报帖居然还在这小客厅里头还这么悬挂着，为什么呀？其实也是炫耀自己这身份，你看我也是做官的，只不过呢我没稀得去干，我身份跟普通老百姓还是不同。再者说了，你看他这屋里头这个摆设悬挂的字画《朱子治家格言》，他呢虽然这个东西挂在这儿了，可实际上呢他心里头真的拿这个东西当回事了吗？要依我看呢，没有。朱子治家难道就主张像他这样的什么也不干，游手好闲，一天呢就是看看书，就这么迂腐，那哪能呢？所以啊他这些东西其实呢都得说是做做样子，只是图虚名这么一个人，从这上面也能看得出来。大家伙互相见礼，互相客套，落座吃茶，然后呢这两位公子就问这位杨直中，杨老先生，这个报帖这是怎么回事？这么一问，这位杨直中呢就把当初给他补授这个儒学官职这么个事儿，自己呢坚持不受，说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做官等等等等全都说了。当然了他说的呢还是挺客气，说那个意思呢，我现在岁数大了，成天的做官那些麻烦事儿我呢也做不来了，所以也就不做了。尤其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你说我说我有病了这官不做了，结果呢还得要求地方官给验证出节这才行。哎呀这个麻烦呢，好不容易这个官才辞掉了。话里话外的意思连辞官不做他都嫌麻烦，可见呢这是一个懒人，得懒到什么程度。哎，这点事儿啊说完了，然后呢这杨之中还没忘了感谢感谢楼府的两位公子。哎呀没想到我这摊上了这么一件逆事，我进了监牢狱了，若不是两位公子一力的相救，恐怕我这一辈子就得老死囹圄之中了，我真不知道如何感激两位公子。这楼府的两位公子呢对这点小事儿当然也没有挂在心上，另外呢心里头一直就认为这位杨老爷真真正正世外高人，尤其 听说这位杨老爷居然辞官不做，哎呀，家境如此贫寒，居然给个官都不做，真正的高人呢，更加佩服。然后呢，杨之中又和瞿公孙又寒暄几句，客气几句。这个时候厨房饭已经做好了，饭菜摆到了杨之中的小书房。杨之中请各位到书房前去赴宴。这几位啊到了书房了，哎呀，一看呢，这小书房倒是不大，但是摆设还真算是挺不错的。外边呢面对的是一个小天井院，院里头还有几束梅花。这几天呢天比较暖和，这梅花还开了那么三两枝。书房里边满壁的诗画呀，中间有一幅笺纸帘，上边写的是绣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息，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哎呀，这两位公子看完之后心里头是不住的感叹呢，也如同飘飘入了仙境一样。鸡肉酒饭都摆好了，大家伙吃了几杯酒，用过了点饭，很快呢也就吃完了。因为啊，他这个酒饭也是比较简单的。另外楼府的两位公子到这儿来会高人，主要的是为了和高人谈天，并不在吃饭上。这又沏上茶来，喝着茶聊天儿。等谈到两次相访被这龙老太太给误传话的这件事儿，大家伙都是哈哈大笑啊，现在说起来这是笑话了。这两位公子呢也要邀请杨之中到家中盘桓几日。这杨之中说，哎呀，这新年呐略有俗物，三四天以后吧，自当静造高斋，为平原十日之饮。大家伙越谈越高兴，一直谈到起更时分，一庭月色照满书窗，梅花一枝枝如同画在上面相仿，大家伙的心情啊也是格外的舒畅。这天色已晚了呀，两位公子还是有点恋恋不舍。杨之中呢有心想留两位公子在这住，但是看看自己家这房子这条件也实实在在没法留，这就只好送两位公子离开，上了船了。两位公子走了，邹吉甫呢和他又回来又聊了一阵，然后呢邹吉甫也回他女儿家了。这些呢咱不必细说，单说两位公子和瞿公孙到了家了。刚到家就有看门的前来禀报，哎呀，老爷小少爷，你们怎么才回来呀？哎呀，都急死人了，鲁的老爷有要紧的事情啊，请瞿少爷回去，都来过三次人了。哎呀，瞿少爷您看。这瞿公孙一听，这恐怕呀家里头是有什么大事了，这就赶紧的辞别了两位公子，连夜回了鲁府了。回到鲁府来先见着鲁夫人，这瞿公孙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呀，见着夫人来细问夫人，娘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么急着叫我回来。 鲁夫人是眼含着热泪，细说缘由。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晚上铁柱准备睡觉，刚上床就喊了起来，
10: 老婆，昨天晚上闺女尿床了，叫你早上把被子拿出去晒一下。
11: 一旁的老婆漫不经心地说道，
12: 是啊，我晒了呀。
10: 哎，那就奇怪了，今天天气这么好，被子都没有晒干，你放哪儿晒了呀？
12: 哦，我放在朋友圈晒的呀。
10: 媳妇儿特别爱吃肉，铁柱跟她说，
9: 亲爱的，吃太多肉啊容易变傻。
11: 媳妇儿网上查了一上午，吃午饭的时候认真地对铁柱说，老公，我觉得你说的对，吃肉真的会变傻。
10: 铁柱一听乐开了花，刚要把那一大盘猪肉蹄子挪到自己面前，媳妇儿突然摁住了他的手说，
11: 我想了想，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不能傻，所以以后你别吃肉了，就让我一个人傻吧。
9: 小王带了个小朋友回家玩，小朋友走后，老王问儿子，儿子，刚刚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啊？
12: 倒数第一名。
10: 一听这话，老王气不打一处来，逮住儿子就是一顿毒打，让你不学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你要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
12: 爸爸，可是我刚开始跟他玩的时候，他的成绩真的很好啊。
11: 去一家以服务著称的连锁火锅店吃饭，人多的不行啊，排队期间对面马路有人吵架，后来干脆动了手，于是我就站在门口看热闹，没过一会儿有服务员给我搬了一把凳子，然后呢还端了点点心过来跟我说道，
13: 哎，您好，
11: 我们已经派人过去打听打架的原因了，请您稍等片刻。
9: 毕业实习那会儿，领导走进办公室巡视一周，对王美丽说：美丽啊，听说你的专业是导游。
11: 王美丽心想，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赶紧回答说，嗯，是的，领导，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9: 好的，你把我的两条金毛牵出去给溜溜弯吧。铁柱老婆比较胖，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客厅里看电视，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天不早了，咱也该去睡觉了。
12: 老婆想跟铁柱撒个娇，就故意耍赖说，老公，我要你抱我进去了啦。
9: 铁柱看了看老婆庞大的身躯说，算了啦，我还是把床搬给你吧。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王美丽啊，近视，那天看到前面一个女的拎着一个白色打底垂着青色流苏的包，特别好看，就感觉吧特别配自己买的湖水绿的连衣裙，于是就跑上去问，
12: 嘿嘿，你的包包真好看，哪儿买的呀？
9: 那边那位女士听了一愣，上下打量了一下王美丽。王美丽仔细一看，一个塑料袋里面挂了两根大葱。铁柱媳妇儿让铁柱去晾衣服，铁柱说，每次都是我，要不这次咱们来猜拳来决定。
12: 好啊，如果你输了你就先迈左脚，如果你赢了你就先迈右脚。
9: 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上周考试之前呢，老师对同学们说，这个考试也是有技巧的，难的你可以先不做。
11: 考试之后，老师在改卷子的时候发现王小胖教的竟然是白卷，于是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问他，
9: 你怎么一道题都不做呀，难道都不会
12: 啊？老师，你不是说考试要讲技巧吗？难的可以不做，我是难的呀。
11: 侄子特别喜欢王美丽，有事没事总到房间找他玩。王美丽一直以为因为平时对侄子好，所以他才跟自己格外的亲，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小侄子和来做客的同学的对话。
9: 走，去我姑房间玩去。
12: 你就在客厅玩吧，这多宽敞啊。
9: 哎，咱把客厅搞脏乱差了，奶奶又要骂我了，我姑房间乱得跟猪窝一样，脏不脏反正也看不出来，走走。
11: 一天吃过晚饭，老婆和铁柱闲聊，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就问他说，
12: 老公，你当初看中我哪儿了？
9: 听了老婆的话，铁柱沉默了好一会儿。
11: 看铁柱犹豫的样子，老婆生气地说，
12: 有那么为难吗？你就随便编几条哄哄我也行啊。
9: 这个时候铁柱叹了口气说，主要是我眼光有问题，真的和你没有关系。
1: 语文课上，老师问，有一种东西浑身长满漂亮的羽毛，每天早晨叫你起床，它是什么？
11: 王美丽的小侄子站起来大声地回答，
12: 老师，我知道，是鸡毛掸子。
11: 王美丽这两天练瑜伽，把腿给拉伤了，走路呢就有点瘸。
9: 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遇上两个推销产品的帅哥，一个刚想要上来引荐，被另外一个人拉住了。
11: 王美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继续往前走，听到其中一个人说，
12: 哎呀，残疾人咱就别骗了。
11: 有一天，王美丽跟闺蜜去饭店吃饭，到了之后呢便坐下来开始聊天，聊了好大一会儿，王美丽突然站起来把经理叫了过来，问道，你们店招服务员吗？
9: 抱歉，我们不招。
11: 那你们店缺服务员吗？
9: 经理摸不着头脑说，也不缺呀。
11: 那我俩搁这儿傻坐大半个小时，怎么没人过来吱个声啊？
6: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老婆逛街回来，送给老王一条精美的皮带。老公，这是送给你的，花了10000多呢。
3: 老王一听，激动地抱着老婆问道：一条皮带咋那么贵呢？
5: 这个时候，只听老婆娇声娇气地说：嗯，一分钱一分货，再说了，金店买的能便宜吗？还有啊，他还送了我一个漂亮的金手镯呢。周末，铁柱一家三口吃螃蟹，吃得正香的时候，女儿拿着一只小螃蟹问妈妈：小螃蟹回不了家了，他妈妈不会着急吗？
3: 正当老婆还在思考怎么回答的时候，铁柱瞅了一眼说：放心吧，女儿，他们全家都搁这儿了。在丈母娘家换灯泡，老王叠着两张凳子站了上去，老婆和小姨子在下面扶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王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了地上。
5: 当时耳朵嗡嗡直响，老王的脑袋一片空白，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说：姐，你先把他扶起来呀，你翻他钱包干嘛？
3: 去年春节之前呢，在外地工作的阿豪给老爸打电话，老爸问：今年还剩多少钱呢？
5: 交了个女朋友，开销大，没剩。
3: 老爸一听特惊讶，不过听到儿子交了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高兴。哎呦，儿子，快把女朋友带回家，让我见识见识。
5: 这个时候只听大头又说：嗯，分了。
3: 咋回事啊？咋分了呀？
5: 因为钱花完了。王美丽刚刚应聘到一家新公司工作，一天她向一名老员工请教：在咱们公司哪个岗位最有前途呀？
3: 哎呦，那要说是有前途啊，那还得是咱们前台呀。
5: 听了老员工的话，王美丽很不理解：前台，这不是最基层的岗位吗？怎么会最有前途呢？
3: 这个时候，只见老员工深吸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道：10年来啊，这个岗位诞生了一位老板娘，一位副总，一位行政总监，一位营销总监，一位财务总监。
5: 正当王美丽考虑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从前台干起的时候，老员工又说了：
3: 不过自从3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老板娘参与了前台人员的招聘工作，然后这个岗位就从此没落了。
5: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大头妈妈买了一只鸡，没来得及杀，就放在厨房里，结果第二天早上母鸡竟然下了一只蛋，老妈高兴的不舍得杀了。
3: 这个时候呢，一旁的老爸对大头说：儿子呀，学着点儿，会送礼是多重要，关键时刻能救命啊。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10几年前高帅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高帅啊，你要好好学习啊，以后有辆车带着老师到处跑，老师得多骄傲啊。
3: 10几年过去了，老师的愿望实现了， 当他按下计价器的时候，问了一句老师：“老师，要发票吗？”晚上疲惫不堪的老王对老婆说：“不管谁打来电话，都说我不在啊。”
5: 一会儿电话铃声响了，老婆拿起话筒小声地说：“喂，我老公这会儿在家呢。”
3: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很生气：“我不是交代过你吗？说我不在家。”“
5: 电话是打给我的。”“
3: 哦，啊，好像有什么不对呀。”昨天老王跟哥们儿喝完酒，一哥们儿喝得烂醉如泥，还不忘掏出手机玩超级飞车。
5: 对此老王很不理解，就问他：“你要干嘛呀？”“
3: 我要体验一下酒驾的感觉。”
5: 有一天王美丽跟男朋友闲聊：“亲爱的，你说我去整容得花多少钱呀？”
3: 男朋友头也不抬地说：“2块钱就够了。”
5: 王美丽一听很得意，看来在男朋友心目中自己是没什么缺点的，于是故意撒娇地说：“讨厌，说正经的呢，再完美的人整容也不只花2块钱吧。”“
3: 没跟你开玩笑啊，你坐1块钱公交去，医生看后摇摇头说整不了，然后再花1块钱坐车回来，不就得事儿了吗？”大头啊，平时爱喝点小酒，上周六朋友聚会，半夜大醉回家，看见老爸站在小区的门口：“你怎么又喝这么多，大半夜的让家里惦记你，别进屋了啊，又惹你妈生气，我陪你出去住吧。”
5: 老爸大半夜不睡觉等自己回来，大头深深地理解了父爱如山这句话。
3: 第二天回家，老妈问大头：“昨天你去哪儿了？咋没有回来呀？”“
5: 我爸怕我喝多了惹你生气，带我出去住的。”
3: 老妈一听大怒：“你们爷俩真是一路货色，你爸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回来让我赶出去的。”今天王美丽的闺蜜结婚，新娘长得不太漂亮，但是化完妆之后呢，就大变活人。仪式上司仪问：“
5: 新郎，新娘今天漂亮吗？”“
7: 漂亮。”“
5: 有多漂亮？可以形容一下吗？”“
7: 漂亮的跟别人的老婆似的。”
0: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5: 我是马珍珠。
0: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6: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我市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三级，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告全体市民书。2026年镇江市夏季人才交流会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举行。任州公安近百名警力搜山一天一夜，失联27小时老人平安脱险。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月

东南方向约2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并于今天至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

0: 来看是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偏东风四到五级，夜里逐渐增强至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八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一级。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26到29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广大市民朋友，第九号台风巴威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沿海的超强台风，正在向江苏逼近。11号到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8到10级，江湖水面10至11级，并伴有雷阵雨，短时雨量大。7月10号23点46分起，我市已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为保护好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建议做好以下防范措施。一、关注台风预警信息，请广大市民及时掌握应急、资规、水利、气象、海事、交警等部门发布的台风动态和预警预报，不轻信、不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台风影响期间，请广大市民关好家中的门窗，非必要不出门，适量储存生活用水、食物、食品，尽量减少点外卖，注意车辆停放安全，把阳台上的花盆、杂物搬到安全处，如遇屋内进水，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保证人身安全。因特殊原因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务必小心高空坠物，避开积水区域及可能倒伏的树木，注意远离掉落的电线电缆、有危险标志的电力设施，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三、确保生产经营安全，请广大企事业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统筹停工停产与应急抢险，做好台风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建筑工地和厂区应加固围板、围墙、工棚、脚手架、塔吊、升降机等设施设备，防止伤人毁物。各生产企业对遇水、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务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四、自觉服从指挥调度，请广大市民自觉服从防汛防台应急指挥，听从当地政府部门以及村社区委会等各级组织安排。接到通知需要撤离转移的，应服从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出现险情需要帮助的，可立即联系各级政府或村社区。险情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确保自身安全。广大市民朋友，您的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牵挂，请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做好必要准备，保护好自身安全。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即将影响镇江，长江镇江水域全线实施临时停航管控，江面船只暂时停航，但舰壁船闸、镇江引航站等水上关键岗位全员在岗，严防死守，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风雨将至，长江江面往日繁忙的通航景象按下暂停键，我市水上交通全线临时管控，大量船舶就近锚泊避风。作为江河联运关键枢纽，舰壁船闸已暂停通航。周六上午，记者在舰壁船闸运调中心监控大屏看到，待闸船舶有序停靠。舰壁船闸运行股股长顾小兵介绍，截止到周六上午8点，下游引航道待闸避风船舶总计350多艘，船闸坚持预防为先，快速响应，全方位落实各项防台举措。
2: 舰壁船闸依托船运通，精准推送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船民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同时呢，强化内部安全教育，提升全员防范意识，加大现场巡防力度。此外，组织开展人员对闸区机电设备、排水沟渠以及驻防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0: 确保设备设施运转正常，应急物资储备充足。
1: 江面停航不停工，长江引航是港口外贸关键保障环节。镇江引航站全体人员24小时坚守阵地，实行多点布防，全天候应急待命，紧盯江面风力、水位、锚泊、船舶实时动态，随时处置锚泊走锚、断缆等突发险情。镇江引航站业务科副科长刘亚雪：
0: 当前全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由党员青年突击队组成的防汛防台专班已进驻扬中引航交接基地靠前待命，重点外籍船舶安排资深引航员登轮值守，骨干引航员入驻镇江海事 VTS 中心联勤联动，协同调度引航作业。全站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筑牢长江镇江段引航安全屏障，保障辖区作业平稳运行，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目前我市海事、船闸、引航等涉水单位已全部进入值守状态，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变化，动态调整管控，疏导应急举措，全力以赴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2: 市城市水利管理处也迅速行动，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应急筹备等各项防台防汛工作，织密城区水利安全防护网。记者李雨桐、张学明报道。市城市水利管理处第一时间专题部署，围绕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物资调度等细化工作举措，对水闸泵站、河道岸坡、在建水利工地开展全覆盖实地检查，现场交办各类安全隐患，限时完成整改闭环。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副主任龚源：
3: 一个是呢，针对我们管理的闸站，我们提前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第二个呢，是针对我们的河道以及在建工程，我们先能够停工的我们做了提前停工，确保我们整个工程的安全。第三方面呢，是针对我们整个河湖水位，我们也是根据市防班的统一调度，提前预降水位，做好了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的这么一个应对工作。
2: 目前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已配齐充足防汛物资，完成闸站设备检修维护，下一步工作人员将持续加密河道、闸站巡查频次，提前做好水利设施调度预案，全力抵御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保障城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垃圾分类靠大家，低碳生活你我他，欢迎收听城管之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当前我市正处于主汛期，台风叠加汛情，城市运行面临考验，全市城管系统严阵以待，做好防台防汛工作。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台风来临前，市城管局组织人员对市区在管挡墙、隔离护栏、桥梁施工围挡等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珍珠桥桥面，工作人员逐一检查道路隔离护栏，对孔洞部位进行加固；桥隧管养所工作人员同步对桥梁主体进行巡检，及时疏通桥梁泄水孔。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书记李正军：
6: 检查桥梁机构栏杆是否松动，泄水孔排水是否通畅，如果泄水孔一旦堵塞，容易造成桥面积水，影响行车安全，给行人通行带来不便。
5: 李正军介绍，全市城管系统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九支常态化应急抢险队伍全天候备勤，铁锹、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等物资完成逐项清点，动态补充，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坚决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们足额储备防台防汛物资，确保抢险设备运行正常，组建专项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备勤制度，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今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夏季人才交流会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举行，京东纸业、鼎盛新能源、太白集团、吉贝尔药业等63家企业进场招聘，带来机械、工程、土建、化工、文秘、营销、财会等900个就业岗位，吸引800多人参与求职，达成就业意向300多人。本次大会精准锚定我市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企业，抢抓暑期毕业季关键节点，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招聘会现场还专门设立了就业证。

0: 策咨询台，解读镇江市人才引进、安居保障、创业扶持等系列优惠政策，帮助毕业生留镇就业、扎根发展。最近，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七届三次理事会召开，总结回顾去年以来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记者瑞雪、张学鹏报道。
1: 去年以来，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始终坚守孕育潜质、奠基未来的核心理念，紧扣提升科学素质、激发探索欲望、增强实践能力总目标，深入推进青少年科创筑梦行动。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张华：
2: 我们的科普活动精彩纷呈，科普大风车进校园41场次，面试专家校园行26场次，科学实验秀、科普阅读会、机械萌宠才艺秀等特色活动累计开展55场次，全年累计服务青少年近50000余次，让科学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1: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协会明确四大工作重点，全面推动镇江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锚定协同育人目标，整合科普场馆、高校及企业资源，持续推进院士专家校园行活动，将茅以升等镇江籍院士故事融入科教资源，聚焦课程创新，构建科教特色内容生态，逐步开发沈括科技智慧加现代前沿科技系列课程，打造镇江科创冬夏令营，强化支撑保障，联合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实施科技导师计划，建设特色科技实践空间，突出品牌塑造，做强梦溪科普 IP，培育科技教育特色学校，搭建跨区域交流展示平台，为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助力镇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为有效破解辖区青少年暑期看护难、暑托难的民生难题，丰富未成年人假期精神文化生活，丹阳市高新区各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开设公益暑期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乐享高质量暑期教育陪伴。丹阳台记者江康报道。华都锦城社区第9届小雏鹰兴趣班以红色教育为开篇，社区立足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结合儿童年龄特征与身心发展规律，科学搭配系统化、趣味化的课程体系，将红色文化浸润日常课堂。同时，课程兼顾实用性与成长性，涵盖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健康疏导、课业辅导、趣味运动、安全科普教育等内容。小学员黄琪彤：
3: 我来这边参加了4届，然后呢，我觉得这边很有意思，这边有画画课、有跳舞课、还有围棋课。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要去上班了，然后现在没空带我，就把我带到这里来，然后让我交更多的朋友，然后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
0: 9年接续深耕，华都锦城社区以常态化公益托管服务，切实缓解了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收获辖区居民广泛好评。华都锦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蔡建霞：
4: 在这个玩当中学，学当中玩，让他们过一个这个安全、快乐、非常健康的一个暑假，也减少了这个家长的这个担忧。
0: 在镇金路社区全新落地的蒲公英高新之家暑期营，将暑期安全教育作为开班第一课，为青少年夏日成长筑牢安全防护网。本次暑期营由辖区多部门、社会组织联合打造，为期15天，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实践的立体化教学模式，课程内容涵盖普法教育、爱国思政、传统文化、课外阅读、桌上冰壶、社会实践、精准课业辅导等。镇金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赵月霞：
5: 我们的课程的安排呢，也是比较的丰富多彩，有一些专业的老师授专业知识课，也有一些特殊的课程，比如进行户外的一些实践，到我们的商圈、邻里中心，包括智慧菜场去看一些这个生活方面的这个场所。对于小孩子来说，应该都是一些息息相关的。
0: 截至目前，丹阳高新区十多个社区已相继开启公益暑托服务，各社区立足自身特色，贴合居民实际需求，打造出形式多样、

0: 内容充实的暑期课堂，以有温度、有品质、有力量的基层服务，持续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最近，我是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七旬老人，在深山走失27小时，润州公安分局近百警力昼夜搜寻，完成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营救。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7月6号晚上8点多，润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接到报警，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七旬老人在当天下午3点多独自进入南山景区后失联。鹤林派出所教导员辛子阳
2: 和两组警力前往南山景区查找，因为南山景区呢占地面积比较大，地形比较复杂，所以呢我们当晚就对西入口沿线进行了一个排查。
1: 由于老人走失的时间和警方接到报案的时间相隔了5个多小时，当夜的搜寻并没有任何进展。天亮后，鹤林派出所申请了市公安局警犬和无人机飞手的支援。
2: 因为南山又比较大，气味这个源头比较多，导致警犬呢没有什么太好效果。无人机这一块呢，一开始是把前面的区域覆盖掉了，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就逐渐开始了下雨，而且有雷暴的情况，无人机搜救就陷入了僵局。
1: 这时唯一的线索是老人随身携带的定位器，在电量耗尽前，定位显示在南山养老院莲花洞景区附近。随后警方调取了周边30多个共计400多小时的监控，逐帧回看，最终确定老人进入了莲花洞片区且未走出。
2: 分局决定就是启动全分局的警力支援，又重新抽调了警力，大概5-60名，加上之前的警力近100名警力，我们准备对莲花洞景区附近的丛林和山体啊进行一个拉网式的排查。
1: 最终在7号下午5点多，民警在一处坡下低洼处找到了失踪老人。老人意识模糊，气息微弱，头部与腿部有多处外伤。这时距离老人走失已经过去了近27个小时了。
2: 结合泥土的痕迹来判断，他应该是从山坡上走下来的时候摔了一跤，然后一路滚落到当地。然后当时身上全是泥巴，头上、腿上还有一些树枝啊插在身上，情况比较危险。
1: 随后民警将老人转移至医院，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生命体征平稳。
0: 一起听任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云南曲靖市斥资4950万元建成的城市大脑配套 APP 曲靖通从各大应用商店全面下架，永久终止全部服务。这款上线仅4年的 APP 试运行期间连续2年年度运营经费高达990万元。有市民向曲靖市纪委监委举报该项目造成财政资金低效浪费。曲靖市纪委监委表示已受理信访举报，将依纪依规认真办理。曲靖通永久关停的消息传开后，相关话题迅速在本地社交平台和全网发酵。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3: 网友曲靖本地老市民阿明说，我在曲靖生活40多年，直到刷到新闻才知道有这个 APP， 身边亲戚朋友更是没一个人用过，近5000万建出来的东西连本地人都没听过，这钱花的实在让人想不通。网友互联网从业者小杨在昆明发帖吐槽，我做政务 APP 开发快8年了，类似功能的项目正常开发成本撑死了200万，一年运维费几十万足够。曲靖这个项目光建设就花了4950万，一年运营费快1000万，这里面的资金流向真的该好好查一查。网友宝妈李女士2023表示，去年孩子幼升小，学校通知必须用曲靖通报名，我折腾了半个小时都登不进去，最后还是托人找了线下渠道才报上名。网友体制内基层工作人员老周留言，当年上面发文要求所有人带头下载注册，我们单位每个人都要拉10几个身边的人完成注册任务，可就算这样，大家办完任务转头就卸载了，平时根本没有能留住人的实用功能。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真实声音恰恰戳中了曲靖通事件最核心的矛盾，海量财政资金投入最终没有转化为市民能感知到的便利，反而变成了一个连本地用户都留不住的数字摆设。澎湃新闻点评，早在曲靖通上线前，云南省就已经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乡村5级的政务服务平台， 完全可以承接绝大多数本地政务服务需求，当地却执意投入近5000万自建市级 APP， 本质上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数字政绩。北京晚报的观点，不少地方的数字城市、城市大脑项目从立项之初就把建起来当成了核心目标，而不是把市民用起来放在第一位，大量公共资金在无效建设中被白白消耗。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成功的数字政务平台从来不是靠巨额投入堆出来的，而是从市民最刚需的小事切入，社保查询、公积金提取、医保缴费、出行办证，把每一个高频小事做透，自然能留住用户。红网评论指出，对于这类投入巨额资金却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的烂尾项目，不能用顺应上级整合要求来一笔带过，必须倒查立项、招标、验收全流程的责任，对存在利益输送、失职渎职的相关人员严肃追责，让每一笔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都能被真正的约束起来。
0: 今天的一起听任江，编辑赵欢、王小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任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4: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0: 有一种说法，人在高兴时流的眼泪是甜的，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5: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人无论悲伤还是高兴，泪水的主要成分都是水、氯化钠、蛋白质和溶菌酶，其中氯化钠决定了泪水的咸味。虽然情绪性泪水中的蛋白质和激素含量比反射性泪水略高，但盐分并未消失。目前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证实人在高兴时流的泪水会变甜，人们产生甜的错觉，很可能是因为快乐情绪激活了大脑的奖励回路，将幸福感与甜的心理意象联系在了一起。
4: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7: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7: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8: 爸爸要开会了。
6: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7: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9: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5: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1: 挂掉。
1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2: 删除。
13: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是。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11: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0: 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0: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3: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4: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5: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6: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 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0: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9: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1: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2: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2: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百分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1: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3: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14: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5: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6: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场。
6: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
1: 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

0: 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6: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5: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7: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8: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

0: 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烈狱开始！
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受八威影响，多家航司可免费变更或退票。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广大市民朋友，第九号台风巴威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沿海的超强台风，正在向江苏逼近。11号到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8到10级，江湖水面10至11级，并伴有雷阵雨，短时雨量大。7月10号23点46分起，我市已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为保护好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建议做好以下防范措施。一、关注台风预警信息，请广大市民及时掌握应急、资规、水利、气象、海事、交警等部门发布的台风动态和预警预报，不轻信、不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二、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台风影响期间，请广大市民关好家中的门窗，非必要不出门，适量储存生活用水、食物、食品，尽量减少点外卖，注意车辆停放安全，把阳台上的花盆、杂物搬到安全处，如遇屋内进水，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保证人身安全。因特殊原因需在户外活动的人员，务必小心高空坠物，避开积水区域及可能倒伏的树木，注意远离掉落的电线电缆、有危险标志的电力设施，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三、确保生产经营安全，请广大企事业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统筹停工停产与应急抢险，做好台风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建筑工地和厂区应加固围板、围墙、工棚、脚手架、塔吊、升降机等设施设备，防止伤人毁物。各生产企业对遇水、易燃、易爆有毒物品，务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四、自觉服从指挥调度，请广大市民自觉服从防汛防台应急指挥，听从当地政府部门以及村社区委会等各级组织安排，接到通知需要撤离转移的，应服从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出现险情需要帮助的，可立即联系各级政府或村社区，险情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确保自身安全。广大市民朋友，您的安全是我们

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洞头区、乐清市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持续及时关注海洋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日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今日上午，交通运输部在北京举行2026年中国航海日主题活动，发布行业最新政策、实践成果等，并邀请航海业代表分享故事。今年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也是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数字赋能，领航未来”。记者在现场获悉，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0: 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巴威台风级今天17点，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台风级。受台风巴威影响，明后两天风力可达8级以上，最强时段在明天白天，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受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明后两天有较强降水，过程累积雨量60至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逐渐增强至8到9级，阵风10到11级。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6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7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2: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与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五集。
1: 此刻村委会里办公桌上的台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熄，唐天石推门走了进来。
2: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叶冰呢？哎，你不说要请人吃饭吗？这都马上开始了，人呢？
3: 人家不惜的吃咱的饭，回去了。
2: 怎么着，今天不顺利啊？
3: 啥叫不顺利？完全彻底的失败啊，都是因为你出了鬼主意。啥叫冲锋号一响就冲锋？冲锋号是响了，还响好几回，我也冲锋了。不冲还好，那冲人家那脸哐叽一下就掉了，不理我了。
2: 不能吧，我能看得出来叶冰对你有好感啊。
3: 要不是你瞎说，我哪来那么大胆子？我才认识人几天呀，我就跟人表白啊！现在好了，彻底没有机会了。我长这么大，除了叶冰，我还真的没对别的女孩这么动过心。
2: 本来想，
3: 我都三十好几了，要找不着对象，就单身呗。现在好了。打一辈子光棍了，心里边好不容易打开那扇门，关死人。
2: 要不你就自己哭会儿，可别憋出病来啊。
1: 屋外老支书停下了手里的活。
4: 同志们，烤羊好了，
2: 烤全羊好了，请各位移驾。
5: 我这儿有刀有叉有筷子，想要下手的呢，我这儿还有一次性手套，大家随便吃啊。
4: 等你来的各位老师，这是今晚上的主菜，大家敞开了肚子吃。
6: 好，我看你们上回来啊，有个节目唱军歌，哎，表演完了以后咱们再吃烤全羊好不好啊？
7: 好好好好好。
8: 习近平书长的祖徒上河遇的退伍军人很有震撼力，我们大伙儿是不是也想拍拍啊？
6: 对。
2: 啊，行，那个，哎，李仁叔，咱俩给大家唱一个，您起头。
8: 哎，等一下，还差一位，那位最有当兵范儿的，他必须得在啊。
9: 哎呀，那个村支书卢振兴同志今天病了，身体不舒服，没法给大家唱了。哦，
4: 我说怎么今天没有给我们向导呢？那身体不舒服就不勉强了。
9: 对对对对，
10: 我来了。当兵都是铁打的汉，我没病。大家好，我是村支书卢振兴，欢迎大家来到上河峪。
11: 好，
12: 卢支书，你能不能带着我们几个老兵跟你一起唱啊？
10: 好，欢迎各位老班长，预备，
11: 走，
10: 小卡站。向前干，小心！哎呦，请邢铁山同志领唱。
13: 哎，我怎么也赶不上你这调门儿？这么多人，还是你来吧。
10: 铁山叔，咱们部队最讲究的就是尊重老班长，在场的您军龄最长，您必须领唱。 同意振兴同志的意见。
13: 好，我来领枪。
1: 叶冰在家想着白天发生的事儿，突然军号铃音响了。
7: 喂，薛老师。对，下周我就不去青山镇上课了，剩下的课就由您全权负责吧。是的，跟尚和玉的合作不受任何影响，就是我自己有点累了，对乡下的生活也不是很适应。嗯，好的，我会注意的，谢谢您啊。
1: 叶斌叹了口气，他打开手机更换了手机铃音。此刻卢振兴、唐天石和客人们围坐在火堆旁。
14: 明天早上拍日出，咱们得起早，我担心大家走夜路崴脚，所以给每一位摄影家都配一位向导。
15: 好，饭吃完了，咱们议正题啊。
6: 下面就请大家给咱们今天晚上的那道主菜烤全羊起一个好听的名字，每个人都可以起啊，大家集思广益，然后民主评议，最后中标的免食宿费。
16: 好，我看呐，就叫尚和玉烤羊，突出你们村儿。
17: 不好，这名字不好记，我觉得叫水库烤羊，咋样？
16: 这水库啊，跟烤全羊之间没有关系，也不好，是吧？
4: 要我说呀，就叫老支书烤羊。烤羊的师傅在村里当了几十年支书，这就是最大的卖点。
13: 哎，不行不行啊！我当支书那是等着信任，咱可不能把这份信任当成烤全羊的招牌。不行不行，
4: 党都信任你，客人更信任你，你老支书总不能一次通好吧？吃你的烤羊我们放心，我这名字起绝了，同意的鼓掌。
1: 老摄影家李四点的提议赢得了人们热烈的掌声。唐天石的妻子张雅文想了一下站了起来。
5: 老支书烤羊这个名字听起来确实挺响亮的，但是村支书是党委任命的，职责神圣，用老支书这三个字当一道菜的名字确实有点不太严肃。要我说，老兵烤羊你们觉得怎么样啊？铁山叔是名副其实的老兵，到现在都没有等国家养老，而且凭着烤羊的好技术还支持扶贫工作，是最让人尊敬的老兵，最合格的老兵，也是我们最值得为他宣传的老兵。所以老兵烤羊这个名字配得上这道菜，也配得上铁山叔啊。我说完了。
4: 说得太好了，比我有水平，我心服口服。
17: 老兵烤羊这个名字响亮带劲。
3: 嫂子，刚才您这番话把我说的眼泪汪汪的。
6: 那是我媳妇儿吗？
10: 谢谢嫂子。好，那我们就来投票啊，同意这个老兵烤羊的请举手。
18: 我同意。
19: 同意。
10: 好，全票啊，这是，那就鼓掌通过。
1: 第二天上午，唐天石到长城上看望大家，他拉着张亚文跑到了烽火台下。
20: 这个
21: 样子，
20: 哎，您慢点呗。
21: 干嘛？
20: 我看看啊，就这儿啊，
22: 咱俩在这儿来个合影。
21: 啊，合影？那么多专业大师呢，干嘛非得自拍啊？哎，
22: 自拍不显得亲热吗？
21: 哎，我要在后面，显得脸小。
20: 好，哎，看怎么样？
0: 看吧。
2: 哎，我说，领导，老兵烤羊这名字起得真好，有含义，好记，还霸气。张科长高啊，实在是高。
18: 少拍马屁。哎，库区的清淤工作已经开始了，现在正在做赔偿计划呢。上河峪虽然没有网箱的损失，但是这个村在水库的最上游，为了保护水质也牺牲了很多，应该会得到适当的赔偿的。
2: 还有这好事呢？
18: 你们也可以通过镇里积极申请，有机会获得，数额应该不会太大，而且也不会按户分了，但是可以用在扶贫产业，必须是符合环保标准、国家提倡的绿色产业。
2: 那生态旅游算不算？
18: 当然算了。
2: 太好了。
18: 干嘛？那么多人呢？
2: 你别忘了，你老公原来可是海军陆战队侦察大队的队长。我刚才已经观察敌情了，没有人注意咱俩。
18: 真的吗？
2: 你看看。哎，
18: 天师。其实，你刚下乡的时候，我确实挺有意见的。你可是受过重伤、立过军功的转业干部，政府应该照顾，应该给你最轻松的工作的。
2: 那你现在想通了？
18: 来了两次就放心了。
2: 为什么呀？
18: 我检查了你背包里的药盒了，你已经很久没吃药了。
2: 哎呀，坏了！最近忙的药都忘吃了，这要是让李教授知道了，我又得挨训。
18: 我已经给李教授打过电话了，他问了你的状况，我也如实汇报了，他让我对你表示祝贺。
2: 那这么说，我以后就不用吃药了？
18: 李教授说，你在工作中找到了心灵支撑和精神安慰，可以替代药物作用了。你这样的病例以前也有过。
2: 胜利了。
18: 当年你受了重伤，部队首长找我谈话，说你不想转业，而且还要求带兵护航。我当时坚决不同意，是因为我是怕琪琪失去爸爸。结果你人是回来了，却患上了阴影。现在好了。哎，你说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因为闲的才得的？
2: 领导讲的都有道理。你别说，来青山镇这一个月，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在执行一项军事任务，而且只许胜利不许失败。我还真就在工作中找回了曾经的自己，接下来我要开始训练了，我要练回曾经属于我的强健体魄。笑什么？最起码我不能比那个卢振兴差，省得他老笑话我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老兵。
18: 好，我支持你。
1: 两个人亲热地依偎在一起，唐天石的女儿琪琪拿着相机正忙着，村文书小周跑了过
19: 来。琪琪老师，
23: 请我老师干什么呀？
19: 我看你们摄影家之间不都互称老师吗？
23: 人家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我还不够格。你有事儿啊？
19: 有事儿，我想求你拍张照片。
23: 这好办，你想要求什么景、什么光效、什么景别，我都可以给你拍一组，你自己选。
19: 不是给我，是给别人，一个挺漂亮的女孩。
23: 你女朋友啊？
19: 啊，不是不是。
23: 不承认也没关系，叫她来吧，就在这个位置，这光线应该再过一小时就适合拍人物了。
19: 她来不了，行动不太方便，所以得请你去她家里拍。
23: 行动不方便？
19: 是，村里正组织培训绣娘， 这个培训结业证上得有照片，这事儿我负责。那天我问他，他说十岁之后就没再照过相了，所以我想请你过去帮他拍一张，可以吗？
23: 行，
2: 谢谢，走。
1: 过了一会儿，文书小周抱着燕子姑娘从屋里出来。
2: 来喽。
19: 哎呀，等我把燕子放好了你再拍。
2: 来，慢点。
23: 那个，给你添麻烦了，小意思。
19: 证件照要蓝底，我带了块蓝布来，你等我钉墙上啊。
23: 不用，我回去抠像就行。燕子姐姐，看我，头抬高点，微笑，三二一，好了，证件照完成了。
19: 没问题吧？
23: 没问题，但是我爬了这么高的山就为了拍个证件照，这也太冤枉了吧。我刚才看见叶子姐姐在屋里刺绣呢，要不然把刺绣的设备搬出来，这光线好，我照几张她干活的，将来或许能用得上。
19: 好，我搬去。
7: 那个，不好意思，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23: 没事儿，你长得美，是难得的模特，我还要谢谢你呢。
1: 琪琪不停地按着快门，把俊俏的燕子姑娘飞针走线和憨厚的小周文树捧着小普罗的画面都收入了镜头。过了一天，唐天石召集上河屿村党员和干部开会。
0: 本钱工钱都刨了，这回纯收入3024。
8: 我还卖出了不少栗子、核桃、山楂，这些钱可没往一块算。嗯，
9: 大伙都说了，今年的栗子啊，不整数装车了，先收了，等客人来了卖糖炒栗子，还能增加不少收入。
12: 现在咱们的当务之急啊，是要把这个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和餐饮的服务许可证都办下来。
24: 那得花多少钱呀？
12: 办证收费是有规定的，花不了多少钱。
25: 办这证有用吗？
12: 当然有用。咱们现在的经营本质啊，就是开了个农家乐餐厅，不办证哪行啊？包括接待住宿也要办理相关的证件，有关部门是要来检查的，房屋的质量、消防、卫生条件都得合格才能接待客人嘛。
9: 嗯，小唐说得对，越规范越好。
25: 干脆啊，咱们成立一个旅游合作社啊，以户为单位，全村都入股，把这个卖农产品的收入啊归到合作社里边，到年底分红，家家都有份儿。
0: 家家有份儿，我同意。
12: 共同富裕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统一入股分红，一股了之，这恐怕行不通。
25: 但你要不这么干，你完成不了脱贫任务。
12: 咱们大家一起分析分析，如果按振兴同志提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有些人会不劳而获？时间久了，会有更多的人希望不干活也分钱。那那些干活的呢？出力多的，难道没有意见？ 一个不团结的合作社，能长久吗？不能因为想着短时间之内完成脱贫的任务就采取这种方法，说白了还是工作太粗了。我们要把精力花在绣花功夫上，针对每一户的不同情况，把这个合作社的股权方案做精做细。
25: 可有些户没有条件入股啊，这还是脱不了贫。
12: 我的振兴之书啊，

0: 你想着一个产业就全村脱贫，你这心也太急了。
1: 咱不是还有刺绣吗？
2: 哎呀，刺绣培训刚开始，你这往后能接多少活挣多少钱谁清楚。再说了，这有些家没有年轻妇女，
3: 没人刺绣，
2: 沾不上这个光啊。
0: 昨天我媳妇儿张科长告诉我，库区全面清余，政府打算给一些补贴。上回玉虽然没有网箱损失，但是咱们地少交通不便，是因为修建水库造成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申请一部分补偿。
2: 好啊，嫂子这是雪中送炭。哎，
4: 我提议啊，就先把这个补偿款给那些重点的贫困户分了。
0: 这肯定不行，有规定，这笔钱只能用在扶贫产业上，可不能分喽。
2: 你这忙活了半天，这还是脱不了贫呢。咱们上河玉还是拖全程后腿。
5: 振兴说的对，那些户是真没辙。
6: 行了，大伙儿别瞎议论。
7: 这么长时间还不了解小谭啊？要是没有想好，能说这不成那不成吗？啊，小谭，哎，你是个好兵，绝不打无准备之仗。从咱俩的第一次照面，就把我家的收入算得我是心服口服。有话你就直说，你有眼界，有思路，有高度，还了解政策，我们大伙儿都愿意听你的。
2: 叔，你是咋看出他有想法的？
7: 你呀，你就是心急，你不瞪着眼睛好好给我看看他那眼珠子转都不转，这叫什么呀？这叫稳坐泰山。
2: 我看看。
0: 看什么看？
8: 叔，您可别这么表扬我，稳坐泰山我可不敢。
9: 唐天石扶着老支书坐了下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十五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与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六集。
1: 想法呢倒是有，跟大家交流啊。县扶贫办正在推广养蜂扶贫，那家沟已经成立了合作社，咱们上河峪呢自然条件稍微逊色，但是也能养。扶贫办给贫困户免费提供种蜂，一家三口的可以提供3到5箱，就老两口的也能提供2到3箱。如果我们把环保部门给的这个补偿款都投在养蜂中，也成立一个合作社，贫困户呢就按政府给的这个种蜂入股。
2: 好是好，就是
1: 铁山叔，您担心什么就直说。
2: 你看啊，这旅游刚搞起来，人家摄影家就喜欢咱们村的古朴安静，你说这以后满村子飞疯子，万一这要是
3: 对呀，这肯定会有影响。
1: 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呢得求助您老人家嘛。
2: 求我啊？
1: 您家的那块地是离咱们村最远的，我想当年分地的时候您还是支书，一定发扬了风格，要了最远的那块地，对不对？
2: 就算是吧，
1: 在您家那块地养蜂就不会影响村里，您出地按年收入作价入股加入养蜂合作社，咋样？
2: 没问题啊，我愿意，就是不算股份我也支持。
1: 谢谢你。
4: 卢振兴表情严肃走到唐天石面前。
5: 唐天石同志请起立。
6: 唐副书记，你来青山镇这么短的时间，把上河峪的情况摸得比我还细，我这个村支书很惭愧。我是个大老粗，扶贫工作的精打细算都靠你了，我给你鞠一躬。
7: 哎，那位使不得使不得。
2: 哎，小唐，这一躬你受得起，咱们在座的全体党员给唐副书记鼓掌。
4: 唐天石和老支书以及卢振兴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唐天石回到镇里向郭书记汇报工作。
8: 这南寨沟的养蜂合作社规模还真不小啊。
6: 是啊，南文斌有眼光有魄力，他正在联系相关部门啊，想搞蜂蜜的深加工，并且已经在注册啊南寨沟自己的白花蜜品牌。
8: 刚开始养蜂就想到了品牌啊，这也算是有远见。
9: 其实啊，南文斌这个人我跟他认识多年了，哎呀真是有点可惜啊。
1: 他不当支书工作的积极性反而更高了，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有些干部啊就是需要返璞归真。嗯，
8: 返璞归真这词用得好。
6: 书记你再看看这个
8: 啊，扶贫老大难上河峪
9: 也成立了旅游开发合作社和养蜂合作社呀。
8: 祝你们学四秀热情高涨，形势一片大好啊。
1: 现在只是开始，效果到底怎么样还得看明年，准确的说要到明年秋天，粮食经济作物啊都丰收了，蜂蜜产业和旅游产业也见到了效应，挨家挨户的去算收入，才知道我们的工作到底合不合格。
8: 也是啊，扶贫不是一朝一夕的。哎，对了，市委组织部领导来县里开会，还专门向我打听你来着。我呢，把你的表现一五一十地向他们汇报了。看来啊，是要重用你了。
2: 我说，你
9: 个立过军功的正科级，怎么能给我当副书记呢？啊，上面的意思一定是让你多积累基层经验，好赶紧提拔。
10: 那可不行，贫困县不摘帽，党政一把手都要保持稳定。我一个小小的镇党委副书记，啊，扶贫工作没有见成效，怎么能调动？下来之前，领导找我谈话，我跟领导也表过态了，我要把根扎深，把工作干明白。上级要求我们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我得把整个这个过程全都经历了，才算没白下来一回。
9: 好，等全镇脱贫验收合格的时候，我给你开庆功大会。
4: 冬天到了，巍峨的群山和古长城都披上了洁白的外衣。这天，唐天石和卢振兴来到了纳家沟村委会。
11: 下过大雪，上河峪的振兴书记来到纳家沟串门。
12: 鼓掌！
13: 欢迎欢迎，
14: 大家坐坐坐，
15: 坐坐坐。
16: 哎，谢谢。你看，咱们两个村邻里邻居的啊，我今天代表上河峪给大伙儿拜个早年。
17: 听说你们旅游搞得不错，
16: 刚起步。满仓大哥，欢迎你带大伙儿去参观指导。哎，
17: 好好好，
18: 行了行了，你们哥俩就别跟这儿瞎磕了啊！我来点实在的，今儿个中午全跟我那儿吃饭去，咱喝两桌。
16: 好，好，谢谢纳老板。
18: 不客气不客气。
17: 唐副书记啊，哎，你这次和振兴来有啥指示啊？
10: 我刚从市里开完会回来，市委布置要搞好脱贫攻坚党旗红活动，我想呢，趁着这年前把大家凑到一起，增进一下感情。更重要的是，我想在下一步脱贫攻坚中搞好两个村党支部之间的联动。啊，
18: 哎呀，你们这个两个村党支部的会，我就别跟着瞎掺和啊，回家给你们准备吃的去。
16: 哎哎，文斌大哥，你不能走，坐这儿。
19: 我怎么就不能走？
10: 您是纽带呀！
18: 别瞎扯，我这一个被撸了的村支书，我怎么又成纽带了？
10: 哎，振兴，介绍一下情况。
16: 哎，文斌大哥
18: 啊。
16: 是这样，我们村啊现在也搞起了养蜂脱贫的合作社，就是规模比较小。还有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村经济能力不行，产完蜜之后啊，缺乏进一步开发产品的能力。你们村规模大呀，你看，这百花蜜的品牌都注册了，我来啊，看看能不能给你们供货。
18: 哦，哎，那。你们村儿这个有多大规模？
16: 种蜂不到200箱。
18: 嗯，行啊，你们这个卖给谁也是卖，我们收谁的也是收。你们上河峪村的人呢厚道，跟你们打交道啊，我这心里边踏实。再说了，咱也得给唐副书记的面子啊。哎，
16: 那文斌大哥，这个事儿咱就定了。
18: 行了，就这么定了。
16: 文斌大哥，能不能先给我们付点定金？
4: 那文斌收起笑容，看着唐天石。
18: 唐副书记，
19: 啊，我说你为什么非得拉着我来参加你们这会呢？啊，这才是你真的目的，是不是？
10: 我这点小心思，让你一眼就给识破了。
18: 哎，不是，那你们上河峪村去年搞这个高端旅游，那一个礼拜那来十几辆小汽车啊，我听他们说一年你们卖出好几百只。
16: 没有，好几百，就100多只羊。
18: 一百多也不少钱，那应该说是不缺钱过年啊。
10: 哎呀，文斌大哥，改革开放都40年了，老百姓哪有过不了年的？
18: 那你干嘛要让我付这个定金啊？
10: 实不相瞒，这上河峪和纳家沟情况不一样。上河峪全村缺乏青壮劳力，年轻人都去打工了， 我想啊，趁着这些人过年的时候回来，让他们亲身体会到农村的变化，最直观的就是收入啊。哦，
18: 唐副书记啊，你这是要下一盘大棋呀。
10: 哎呀，这农村人都往城里奔，主要原因就是城乡发展不均衡。如果留在村里也能致富，那么劳动力一定会回流。嗯，大家想想，谁愿意抛家舍业？
18: 唐副书记啊，要是真能把人招回来，有办法安置，能保证这些人在外面打工的收入吗？
10: 现在是不能，但是将来一定能做到。空巢是农村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老人们要有所养，孩子们也应该得到父母的关爱。今年过年，哪怕我们上河峪能留下三五个青壮劳动力，都是我和振兴的胜利。
18: 说得好，唐副书记，说得好啊，我支持。
4: 此刻，上河峪村委会妇女主任刘丽琴组织村里的孩子们到村委会学唱歌。

0: 下面呢，咱们分两个组啊。男孩呢，跟着小周叔叔练习常回家看看；女孩跟着燕子姐姐学唱《烛光里的妈妈》。分。哎。
1: 突然，唐天石和卢振兴冒着大雪回来了。
0: 回来了，来来来来来，
2: 哎，没事。哎，林毅呀，
0: 咋样？哎，
2: 那有唐副书记在，旗开得胜。
0: 太好了，我就一个愿望，今年过年一定把我儿子和儿媳妇留住。我儿媳妇那刺绣，那可是一把好手。
3: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4: 小周。那孩子们这歌学的怎么样啊？
5: 感人呐，我这叫着叫着我鼻子就酸。
6: 我们为什么要唱歌啊？
5: 过年的时候唱给爸爸妈妈听啊。
6: 那他们能留下来吗？
5: 这得根据实际情况，如果你们唱得好，他们就有留下来的可能。
6: 那我一定好好唱。
1: 傍晚，张亚文正在忙年夜饭。
7: 团圆，顾林还回家。
6: 妈，饭怎么还没好啊？
8: 妈，那文化差异
9: 坏了。我们等你爸回来就开饭啊。
8: 我们拍的电影好多都是。你比如说
6: 那。爸，你终于回来了。
9: 你这工作也太积极了吧，都大年三十了才回来。
5: 这不是趁着过年村里的青壮劳动力都回家了，我多走访几户，了解了解他们的需求，听听他们的想法吗？哦，
9: 唐副书记都到家了，您说话就别打官腔了。
5: 媳妇儿，我错了。
9: 十分钟后开饭。
5: 好，
6: 快来，我给你看个东西。
1: 琪琪把唐天石拉到了电脑前。
6: 这组照片获得了省里业余摄影家大赛人物类二等奖。
5: 厉害，恭喜你啊，宝贝儿。
6: 谢谢爸爸，要是没有你，我可拍不到这么好的素材。
5: 哎，这不是小周和燕子吗？你这是啥时候拍的？
6: 这你就别管了，我告诉你，他俩有戏。
5: 别瞎说，不可能吧？
6: 怎么不可能？凭我的直觉，他俩以后肯定能成。我有他俩微信，朋友圈互动可频繁了。最关键的是，我还确认过他俩的眼神儿。
5: 你要这么一说，我还有点信了。
6: 看，估计就差一层窗户纸了，看谁先捅破。
5: 这可是一桩好事，找机会。我帮他们捅破。
1: 屋外喜庆的烟花缤纷绽放，唐天石一家三口围坐在饭桌旁。
10: 过年好。
6: 老规矩，大家都先说说新年愿望。
4: 好啊，那你先说。
6: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我能拍更多的好照片，参加更多的比赛，争取获得一个全国性的奖项。
11: 有骨气，
9: 妈妈祝你成功。
6: 好嘞。
9: 新的一年，咱们一家三口都健康快乐，谁也别出幺蛾子。
6: 好。
5: 你妈不愧是当领导的，听着发言简单明了，有的放矢。
11: 别出幺蛾子，主要说的是我。
6: 该老爸了。嗯。
5: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工作的地方变成最美的乡村。
9: 新年愿望里没我们娘俩什么事儿啊？
5: 有啊，乡村越美丽，你们就越愿意去。那咱。 咱们一家三口团聚的机会不就越多吗？
6: 说的对。
9: 嗯，琪琪，你有没有发现啊，你爸下乡之后变了，变得油嘴滑舌了，有没有？
6: 有。
9: 说，谁教你的？
6: 快说。
5: 卢振兴呗，我天天跟他在一起。
9: 不可能，他人那么实在，嘴那么笨，把叶冰都给得罪了，他怎么可能教给你？
5: 你等会儿，这个卢振兴和叶冰的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9: 春节前妇联团拜，我跟叶冰挨着。
5: 哦，那叶冰是怎么说振兴的？
9: 我提到卢振兴，我发现他脸色立刻变了，我就没敢多问了。
5: 脸色变了？
9: 嗯。
5: 变成什么样？是不高兴了吗？哎
9: 呦，也不像是生气，就是感觉他好像不太愿意听到卢振兴的名字。
5: 哎呦。
9: 哎，咱们一家三口过年，
6: 不琢磨别人的事了，行不行啊？
5: 不错，来喝酒，拍个小视频
6: 啊，行，
5: 发到群里。
6: 好，
5: 来，你过来。
6: 准备好了吗？
9: 嗯。
6: 三、二、一，
12: 过年好！
1: 卢振兴在村委会里注视着手机上他和叶冰的合影，此刻叶冰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端详着同一张照片。皇家衣袖的总经理杜子明推门进来，叶冰慌忙把照片放进了抽屉。
13: 我说叶总，今天可是大年三十啊，你怎么还待在公司里啊？
14: 我爸妈去三亚过年了，正好我也想静一静，
6: 想想公司明年的安排。
13: 我刚才到你家楼下一看灯没开，就猜你肯定在公司呢。走吧，跟我回家过年。
6: 啊，这样不好吧？
13: 这有什么不好的？知道我爸我妈都很喜欢你。
14: 不是，这大过年的我不好去打扰叔叔阿姨吧？
13: 你这话说的。哎，你是我的董事长，我是你的总经理，咱们俩不早就是一家人了吗？走吧，跟我回家吃饺子，要不然我担心你这年都过不好。
6: 好吧，我去换套衣服啊。
13: 好。
1: 卢振兴在黑暗中沉思了一会儿，他打开台灯，拿出了手机。办公桌上叶冰的手机响了，杜子明拿起一看，直接挂掉了电话。
15: 喂，
16: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杜子明紧跟着用叶冰的手机给卢振兴发了一条短信，说卢振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让他以后不要再打电话联系了。卢振兴看到短信，他惊呆了。杜子明立刻删除了叶冰手机上的这条短信。杜子明刚把手机放到桌上，叶冰换好衣服出来，立刻拿起了手机。
13: 怎么了你？
14: 哎，我刚才明明有听到电话响啊。
13: 你这电话一直就没响过。你最近肯定是累了，都幻听了。快走吧，家里等着咱俩下饺子呢。快走。
6: 嗯，好吧。走吧。
1: 此刻屋外大雪纷飞，卢振兴垂头丧气坐在床上，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冬去春来，大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这天，唐天石和老支书卢振兴他们来到了蜜蜂养殖基地。
17: 县里的专家来看过了，说咱们养的不错，一点都不比那家沟的差。真没想到这养蜜蜂还能脱贫。
18: 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夏天要特别防范冰雹。
19: 你放心，科学养蜂人手一册，早就学习过了，而且分工很清楚，村委会负责查看天气预报，养蜂户轮流值班，绝不会让这些辛勤的小蜜蜂受一点伤害。
1: 那家沟村文叔纳栋梁和一群村民吵吵嚷嚷聚集在支书纳文斌家大门外。
20: 有你这么大二叔的吗？
15: 欺负自己家侄子，他算什么本事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16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7届三次理事会召开。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位居全球首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7届三次理事会召开，总结回顾去年以来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记者瑞雪、张学鹏报道。
4: 去年以来，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始终坚守孕育潜质、奠基未来的核心理念，紧扣提升科学素质、激发探索欲望、增强实践能力总目标，深入推进青少年科创筑梦行动。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张华：
5: 我们的科普活动精彩纷呈，科普大风车进校园41场次，面试专家校园行26场次，科学实验秀、科普阅读会、机械萌宠才艺秀等特色活动累计开展55场次，全年累计服务青少年近50000余次，让科学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4: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协会明确4大工作重点，全面推动镇江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锚定协同育人目标，整合科普场馆、高校及企业资源，持续推进院士专家校园行活动，将茅以升等镇江籍院士故事融入科教资源，聚焦课程创新，构建科教特色内容生态，逐步开发省阔科技智慧加现代前沿科技系列课程，打造镇江科创冬夏令营，强化支撑保障，联合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实施科技导师计划，建设特色科技实践空间，突出品牌塑造，做强梦溪科普 IP，培育科技教育特色学校，搭建跨区域交流展示平台，为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助力镇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为有效破解辖区青少年暑期看护难、暑托难的民生难题，丰富未成年人假期精神文化生活，丹阳市高新区各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开设公益暑期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乐享高质量暑期教育陪伴。丹阳台记者江康报道。华都锦城社区第9届小雏鹰兴趣班以红色教育为开篇， 社区立足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结合儿童年龄特征与身心发展规律，科学搭配系统化、趣味化的课程体系，将红色文化浸润日常课堂。同时，课程兼顾实用性与成长性，涵盖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健康疏导、课业辅导、趣味运动、安全科普教育等内容。小学员黄琪彤。
6: 我来这边参加了4届，然后呢，我觉得这边很有意思，这边有画画课，有跳舞课，还有围棋课。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要去上班了，然后现在没空带我，就把我带到这里来，然后让我交更多的朋友，然后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
2: 9年接续深耕，华都锦城社区以常态化公益托管服务，切实缓解了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收获辖区居民广泛好评。华都锦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蔡建霞，
7: 在这个玩当中学，学当中玩，

0: 政、传统文化、课外阅读、桌上冰壶、社会实践、精准课业辅导等。振兴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赵月霞：
1: 我们的课程的安排呢，也是比较的丰富多彩，有一些专业的老师授专业知识课，也有一些特殊的课程，比如进行户外的一些实践，到我们的商圈、邻里中心，包括智慧菜场去看一些这个生活方面的这个场所，对于小孩子来说，应该都是一些息息相关的。
0: 截至目前，丹阳高新区十多个社区已相继开启公益暑托服务，各社区立足自身特色，贴合居民实际需求，打造出形式多样、内容充实的暑期课堂，以有温度、有品质、有力量的基层服务，持续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继续关注新闻。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跑世界。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此次活动由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等联合举办。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巴威台风级，今天17点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台风级。受台风巴威影响，明后两天风力可达8级以上，最强时段在明天白天，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受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明后两天有较强降水，过程累积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逐渐增强至8到9级，阵风10到11级。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6到29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7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 我是陈燕，接下来。

0: 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我们放慢脚步，和浩哥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遥远的1990年和1991年的那些动听的歌声。现在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1992年，飞碟唱片在那一年呢推出了新人林志颖，抢占小虎队解散之后日益萎缩的青少年市场。在1992年的2月28号这一天，林志颖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青春帅气的外表，灿烂阳光的笑容，让这个17岁的新人一夜爆红，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林志颖旋风。这首《17岁的雨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吧。

17岁的雨季，从这首歌开始呢，当年17岁的林志颖开始了自己的灿烂星途。而那一年同样在台湾已经出过两张专辑却成绩普通的23岁女歌手孟庭苇，在这一年里靠着一首由陈小霞作曲的歌曲呢，是咸鱼翻身，成为新一代的玉女偶像，红遍台湾，也红到了内地。这也就有了之后的1993年，孟庭苇来到镇江参加镇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演唱会，造成当时镇江万人空巷的盛况。这首改变孟庭苇事业走向并让她有了月亮公主这个美丽称号的歌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992年的台湾歌坛和香港歌坛似乎都被月亮的美所折服了。台湾的夜空中，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而香港的夜空则升起了一弯新月，一曲弯弯的月亮唱醉了湘江两岸。这首歌出自内地音乐家李海英的手笔，最早由内地歌手陈汝佳演唱。当时呢，香港的唱片公司看中了这首歌，想让当时事业正走在下坡路上的吕方重新演唱，但是吕方认为歌曲旋律和歌词有一点点土，刚开始他不太愿意去唱，后来再把原来歌词中的阿娇摇着船改成你我摇着船的前提下，勉强同意唱这首歌。结果是这首歌让吕方就此咸鱼翻身。

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在那十年当中诞生了无数的好歌以及很棒的歌手，那是一个无法被复制的金色岁月。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跟随着时间的脚步，一路听一路唱，重温那段闪光的日子。

香港歌坛的1992年是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又重新开启的一年。梅艳芳在1992年的1月完成了她的31场告别舞台演唱会，其后的几个月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许冠杰。先是无线电视台为他举办了“光荣隐退会群星”大型现场直播电视特辑，之后呢，他更是一连开了41场“光荣隐退”演唱会。香港歌坛第一代歌神许冠杰时代正式的落幕了。而那一年，有媒体把火速崛起的郭富城和当时已经成为乐坛焦点的黎明、张学友、刘德华并称为四大天王，华语乐坛、华语娱乐圈一个传说就此开始。

1992年的华语歌坛，无论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内地，可以说都是精彩纷呈的。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呢，广州流行歌手和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1992年，杨云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破了百万，创下了国内艺人年度专辑销量的新纪录。而在1992年同年，杨钰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火遍全中国。

1992年中国内地摇滚界呢有两件大事发生。第一件是摇滚合集《中国火一》由台湾滚石公司出版发行。这张合集当中啊，汇集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圈内的各位唱将。而另一件大事呢，就是当年的十月份，唐朝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出版发行，首发就卖出了超过10万张。当时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叫做《天堂》。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任州公安近百名警力搜山一天一夜，失联27小时，老人平安脱险。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揭晓，中国获奖企业数量居首。广西横州通往镇龙乡道路已实现车辆通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是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七旬老人，在深山走失27小时，润州公安分局近百警力昼夜搜寻，完成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营救。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7月6号晚上8点多，润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接到报警，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七旬老人在当天下午3点多独自进入南山景区后失联。鹤林派出所教导员辛子阳：
2: 可派两组警力前往南山景区查找，因为南山景区呢占地面积比较大，地形比较复杂，所以呢我们当晚就对西入口沿线进行了一个排查。
1: 由于老人走失的时间和警方接到报案的时间相隔了5个多小时，当夜的搜寻并没有任何进展。天亮后，鹤林派出所申请了市公安局警犬和无人机飞手的支援。
2: 因为南山又比较大，气味这个源头比较多，导致警犬呢没有什么太好效果。无人机这一块呢，一开始是把前面的区域覆盖掉了，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就逐渐开始了下雨，而且有雷暴的情况，无人机搜救就陷入了僵局。
1: 这时唯一的线索是老人随身携带的定位器，在电量耗尽前，定位显示在南山养老院莲花洞景区附近。随后警方调取了周边30多个共计400多小时的监控，逐帧回看，最终确定老人进入了莲花洞片区且未走出。
2: 分局决定就是启动全分局的警力支援，又重新抽调了警力，大概5-60名，加上之前的警力近100名警力，我们对准备对莲花洞景区附近的丛林和山体啊进行一个拉网式的排查。
1: 最终在7号下午5点多，民警在一处坡下低洼处找到了失踪老人。老人意识模糊，气息微弱，头部与腿部有多处外伤。这时距离老人走失已经过去了近27个小时了。
2: 结合泥土的痕迹来判断，他应该是从山坡上走下来的时候摔了一跤，然后一路滚落到当地。然后当时身上全是泥巴，头上腿上还有一些树枝啊插在身上，情况比较危险。
1: 随后民警将老人转移至医院，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生命体征平稳。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第68届成员国大会期间，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于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评选中，我国共有3家企业荣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分别来自环境和健康两大领域。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参评数量创历年新高，共收到全球126个国家的1300多份申请。入围的33家企业中，包括6家中国企业。最终摘得奖项的11家企业覆盖农业与食品、创意产业、环境健康、信通技术及体育等6个类别。除中国获奖企业外，其余8家获奖企业分别来自美国、阿根廷、日本、巴西、韩国、智利、瑞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设立于2022年，是一项专门面向全球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国际性奖项，意在表彰运用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的市场主体。截至今年，该奖项已连续举办5届，中国企业连续5年获奖，充分彰显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近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会上发布的河南省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6年显示，河南人工智能上下游企业目前超过500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0: 经过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奋战，今天下午3点左右，广西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实现车辆通行，群众转移和物资供给等各项工作将更加高效。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八威台风级今天17点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强度为台风级。受台风八威影响，明后两天风力可达8级以上，最强时段在明天12号白天，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受台风螺旋雨带影响，明后两天有较强降水，过程累积雨量60至80毫米，局部100至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逐渐增强至8到9级，阵风10到11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6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7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大正。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一直有人说华语乐坛最会写人生的是阅尽千帆的李宗盛，他从街头懵懂的少年熬成了乐坛一代教父，从热烈追爱的青年走到了和生活和解的暮年。他用半生精力去写歌，每一句词都好像戳中了大家的心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用10首人人耳熟能详的来自他的金曲，循着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一边读懂李宗盛的一生，一边在歌词当中看见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岁岁年年。第一首歌是少年的热血追梦的感觉，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真心英雄》。

李宗盛的少年时代从来没有天赋光环，年少辍学的他没有顺遂的人生起点，早早的就扛起了生活的压力，帮家里面去经营瓦斯行。十几岁的少年藏着不甘平庸的倔强，也藏着不为人知的音乐梦想。年轻时的他呢，和我们每个人的少年时代一模一样啊，懵懂纯粹，然后满腔的热诚，不信命运，不惧未知，始终呢就相信说，我努力了，一定会有答案的。就像歌词里面写下的那一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那这一句歌词也是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年少的我们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总觉得说未来是可期的，前路也是坦荡的。而这一首《真心英雄》不仅是李宗盛年少时的那种热血写照，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的底色，也是我们年少时光里面非常滚烫的一种人生信仰。那接下来就到了青年时期了，那种纯粹的心动开始了。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

0: 褪去少年的莽撞，迈入到二十多岁的青年阶段，李宗盛对于爱情来说直白又赤诚。那个时候的他初尝心动啊，爱得坦荡又专一，所以这一份毫无保留的真心就全部写进了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里面。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想到青春里面那种不加掩饰的喜欢。里面唱到：“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没有迂回的试探啊，也没有权衡得失，就是满满的真心给到对方，满心满眼只有一个人。”那早年的李宗盛呢，常年是奔波打拼的，难得遇见一段安稳的心动，他就把心底非常柔软的那种情愫落笔成歌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认定一个人就奔赴到底，哪怕说前路迷茫，也愿意捧着真心去相爱，这就是独属于青年最干净最热烈的心动。当然青年也有为爱沉沦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首《鬼迷心窍》。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鬼迷心窍的时候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呢跟着家里人去参加一场婚礼，然后那个婚礼上新郎就唱了这一首歌，哦，当时觉得哦，就是好像特别的契合婚礼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鬼迷心窍爱上你的，所以我不论生活当中的那些困难，我也不论我们之间的条件是否相配，我就是鬼迷心窍，我就是要跟你过一辈子那种感觉哈。那30岁前后的李宗盛呢，正是深情热烈爱恨坦荡的年纪，褪去了少年的青涩，多了那种成熟温柔对待感情的执着又非常纯粹的感觉，所以就会为一段情爱去念念不忘啊。而这一首火遍全网的鬼迷心窍呢，也是写尽了成年人最真诚的深情，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短短一句歌词也是写透了极致的偏爱和执念，就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不计得失，就前路未知，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去奔赴的，对吧？所以我想每一个人的青春当中都会有过一段鬼迷心窍的时光，会有一个人辗转难眠，会有一份感情去执念去久久难忘。那李宗盛也是用亲身的情感经历写下了所有年轻人共通的那种心动和执着，所以让多年之后我们随时随地听到这一首歌，此时此刻收音机里面响起，依然可以想起青春里面那个怦然心动的瞬间。当然青年不仅仅是怦然心动，还会学会释然和告别，所以呢接下来这一首就是他和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

走过了热烈执着的爱恋，李宗盛也坦然地面对过往感情的落幕。人至青年，我们终会明白，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深情都能够圆满啊。那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是李宗盛对于过往感情的温柔的释怀，也是一种青春的收尾吧。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开篇就已经非常的释然了，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所以年轻时的我们会执着于圆满啊，事事皆圆满的那种感觉，执着于长相厮守，却忘了人生呢本来就是一场不断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李宗盛的歌就是这样啊，如实的书写人生的百态，就像我们的青春里面也都有过轰轰烈烈的相爱和安安静静的告别，所有已成往事的爱恨终会随岁月翻篇，所以放下过往也是放过曾经执着的自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和李宗盛一起迈入到中年的心境了，就是认清了生活。接下来这一首洒脱的《凡人歌》送给开车路上的你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是循着李宗盛的歌曲去寻找每一个普通人，咱们的少年、青年、中年还有暮年的人生轨迹，以及我们一生当中的心态的变化。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中年学会直面遗憾的领悟。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和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人到中年，半生风雨，半生伤啊。那李宗盛历经感情的起伏，人生的起落，终于读懂了遗憾，读懂了释怀。里面唱到，爱是荒芜投入，是伤痕无数。中年人的感情呢，没有年少的那种轰轰烈烈了，只剩下了看透世事的辛酸还有通透。那走过半生，终于明白了，很多的付出就是没有结果的，很多的真心呢，也终究被辜负。年少的时候听领悟就觉得很伤感，然后到了中年再听，很多人觉得很释然。所以人生总是要经历遗憾的，才能够学会成长，总是会受过伤痕，才能学会通透。这就是每个人半生必经的一种领悟啊。那中年呢还会干嘛呢？自我复盘。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给自己的歌。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50岁的李宗盛站在人生的中场，回望半生过往，写下了这一首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一句话道尽了半生的无奈。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班里男生特别喜欢在 KTV 去唱这一首歌。当时只觉得，这首歌，歌词写得不错，但是好像毕业了之后，工作了之后，然后再经过一些岁月的沉淀，再听这首歌，就读懂了里面的一些含义啊。半生奔波，半生纠结，我们终于明白，人生不如意是常态。那所有的纠结、执念、不甘，终会被岁月去抚平的。所以，中年最好的状态，就是和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我们要接纳人生所有的不完美。那中年呢，我们还要半生的跋涉，所以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山丘》。越过山丘，有没有人等候呢？

李宗盛耗费了十年打磨出的山丘是他半生最真实的写照，人过半百，半生翻越山岭，一路跌跌撞撞，负重前行，吃过苦，受过伤，熬过孤独，终懂得人生如登山啊！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道尽了成年人的孤独还有清醒。其实我们都是默默去翻山越岭的人啊，不一定有人跟你一起分担着风雨，也不一定有人跟你共情着悲欢，所有的坎坷呢只能自己去扛。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我们终像李宗盛一样，翻过了生活一座又一座的山丘，历经了万般的风雨，褪去了年少的轻狂，学会了沉默自愈，也学会了独自前行，这就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了。那到了暮年的时候，当然要和岁月和解了，于是就有了李宗盛的这一首新写的旧歌。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
1: 待在我的歌。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22:0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下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8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风暴潮方面，预计今天至明天下午，江苏沿海将出现5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80到1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出现150到35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沿海将出现8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温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上海市、浙江省舟山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预计今天夜间，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等地和温州市乐清市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系列灾情。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近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分批向受灾地区调拨中央和自治区救灾物资，合计约17.8万件，保障安置群众住宿、日常生活等基本需求。据电影平台实时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四度》《火遮眼》《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当期票房前5名。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事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6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争夺4强席位。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挪威队用惊艳的表现挺进8强，创造球队最佳战绩。哈兰德出战4场，场场进球，以7球排名射手榜第3。最后是此刻提示，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自明天6点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杭州湾跨海大桥从今天19:30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先控短，踢长，
9: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1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1: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13: ，China 赢！

入球队获胜。阿根廷队交手瑞士队，是阿根廷的矛更利还是瑞士的盾更尖？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成功，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直播间请到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哥，欢迎李老师。
6: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坐下来就看见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讲主播嘉宾辛苦，感觉比利时的守门员不在状态啊！西班牙两粒进球全是守门员脱手之后补射进去的，输得太可惜了。其实看上去有相似之处，但这俩守门员还不是一个人，对吧？
6: 对，
5: 有先发的主力门将，有下半场替补出场的门将，但两次都倒在了补射的环节，而且第88分钟相当于被准绝杀。
6: 嗯，
5: 这样一个剧情，我们先来复复盘吧。李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
6: 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看好西班牙能赢的啊，最终这个比赛结果也是2-1的一个比分。但是说到西班牙这两个进球，无论是第一个进球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后面的这个梅里诺的准接杀，这两个射门确实都是属于比利时的首发门将库尔图瓦和后来他受伤下场之后上来一个替补门将啊拉门斯，两个人都是扑球脱手之后那么被西班牙队的这两个球员啊补射进去了。这相对而言，库尔图瓦那个扑球不能算完全脱手，因为那个球打过去以后力量很大，他要直接去拿的话是很困难的。
5: 实际上就是把球挡下来了。
6: 对对对，那么这种门将把这个对方这个射门力量很大有一定的角度的这种球用除手以外的身体其他部位包括腿包括脚挡出来，在本届世界杯其他一些场次中我们都是屡见不鲜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脱手，但是你要说他是不是脱手了没有直接抱住那当然也算了。所以路易斯这个法比安路易斯那个进球我觉得还是不能算到库尔图瓦扑球失误的上面，但是后上场的拉门斯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脱手啊，不能算环游手，但是他应该是把这球哪怕是拖出去以后也应该像库尔图瓦一样把这球尽量的击得稍微远一点点。
5: 以前有这样的说法就尽量往两边打，
6: 对，
5: 离球门越远越好，但是他正好是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6: 对对，但是呢为什么拉门斯这个球没有把这球挡得很远呢？我觉得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今天我觉得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也在跟方亮商量，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两个球队中各有两个值得稍微探讨一点的点。那么对于比利时这边呢，就是在门将这个环节上，尤其是替门将上拉门斯这个球，那么你现在所有的球迷都说是门将扑球脱手给了梅里诺一个绝杀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对于拉门斯来说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公平。因为我们知道库尔图瓦是一个世界级的门将，状态非常稳定，那么算上这场比赛库尔图瓦6场比赛一直是比利时的一个稳定的首发门将，而且他的表现也非常在线，确实不负他世界级门将这样一个名称。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世界级的门将你去给他当替补打100场比赛中估计也就是1-2场可能是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才让替补门将二门去上场，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于替补门将而言跟场上其他队员那个替补比如像梅里诺他也是86分钟上场也是一个替补，但是这两者的替补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所有咱不要说足球圈内的专业人士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守门员啊这样的一个角色你能会理解这个我说的话，哪怕就是对一个

0: 看足球比赛比较多的球迷而言，他也知道，那么场上这个十一个首发队员中，那十个场上的队员，你的替补还是比较正常的，是吧？但是门将这个位置上，这个替补多少有一点突然性。比如说库尔图瓦这个伤情是出现在67分钟，他一个扑球受伤了。但是当时受伤之后，库尔图瓦真实的感觉伤在哪儿啊？就是他没法在门球的状态下直接把这球用脚直接开大脚，而这一点对于比利时而言是他整个战术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啊，不是说门将随随便便的说让一个中后卫开不是也可以吗？不是这样的，
1: 他不仅是个门线扑球的门将，某种程度上也承担着门卫的责任，就有的时候面对西班牙的高压逼抢，经常有后卫回传，他得利用他的大脚来控制落点，选择进攻的方向。
0: 是是是，所以现在这个强队的门将中，这不是一个仅仅能拿手去拿球的时候，那对门将来说太轻而易举了。但是更多的时候，现在要求门将就像那第五个后卫一样，如果打四个后卫的话，那你要跟那四个后卫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传切的配合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库尔图瓦现在由于他那个身体状况的时候，他就难以做到了。那么当这个主教练跟他咨询的时候，就是加西亚特咨询的时候，说你还行不行？他其实跟通过队医告诉主教练，我起码还能踢10分钟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10分钟以后我就不能保证我这个脚还能正常的处理球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主教练的加西亚说，你既然大门是这种感觉的话，那作为整个他的防守体系中，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漏洞，比较大的一个危险之点了。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派上了拉门斯这位二门替补。那么这个时候拉门斯上去虽然是有一定的热身活动在场边，但是上场之后在比赛之中接西班牙队员打门的这个热身他可没有，
1: 关键是那种心理建设。
0: 对对，所以这个我就说为什么对拉门斯我们要在这个节目中特意的说为什么跟替补门将不容易，就是这个不容易。而且这场比赛我们知道它是4场1/4的一个关键赛，赢了就能进到四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对于拉门斯来说，有心理的考验，有热身充分不充分，另外刚上去比赛你就要马上无缝链接切换到库尔图瓦那种比赛的这种节奏之中，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们看这场比赛之后，虽然他丢了那一个扑球脱手的球，我们看赛后第一个走上前拥抱他并且亲切安慰他的恰恰是他的同行，就是库尔图瓦，就说了这个球跟你一点责任没有。而且所有的比利时的队员赛后都谈到了这个失球，说这个失球虽然看似是门将扑球脱手的失球，但是绝对比利时这场比赛1-2失利不是因为门将脱手这一下造成的，他还是视为全队在整个防守体系上给了西班牙队在那个位置上禁区弧顶处吧那个叫打门，如果说那个球不让他从中打到有一个封堵的话，那对于门将拉门斯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扑救。
1: 是，但是从球迷们的角度来说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加拉本来觉得西班牙一球不丢，对吧？
0: 对，
1: 这状态又这么好，跟比利时的交手记录又全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没想到这场比赛打得如此之拉锯，上半场打成平局之后，下半场西班牙久攻不下，比利时也有机会。
0: 是，
1: 这种情况下觉得哎，会不会出冷门呢？会不会至少出现加时赛甚至点球啊？没想到最后一个看上去一个不是很好的机会打进，多多少少让很多关注比利时足球的球迷觉得扼腕叹息，这是一这种心态。再一个，正好说到了这个替补门将，我们都记得比如90年世界杯那个神奇的戈耶切亚，对吧？
0: 对，
1: 本来第一场打喀麦隆的时候，阿根廷的主力门将蓬皮杜扑球的时候失误，那球丢了，还把自己小手臂给压骨折了。戈耶切亚仓促上阵，后面一路挺到了决赛，而且屡屡扑出点球，大家觉得哎呀，好像心目当中觉得所有的替补门将都应该照着这个标准来，这才叫替补门将。这个是不是对门将来讲要求格外的高？当然也有的球迷讲事后复盘啊，说就像您刚才点到的那个数据，这么多年库尔图瓦都是一门，也许比利时从心态上包括从组队26人名单的选择上就没想过我一定要挑相对经验更丰富的替补门将，比如说诺丁汉森林的那种比利时的门将，而选择了看上去更有前途要到世界大赛上来历练一下的年轻人。这个我看今天有球迷讨论算不算主教练的某种失误，
0: 我觉得这不能算啊！你现在说的这种可能性，如果说换上那位没有入选啊，
1: 这都是假设。
0: 对，这是假设。那个人出来的时候，如果也出现这种失误，甚至更低级的黄脚手直接漏进大门呢，那可能就说你拉门斯为什么不选？
1: 还不如选个年轻人。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另外，我们看到你刚才说的格耶切亚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替补门将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给拉门斯的适应时间就是特别特别短，上去之后已经比赛来到了下半场71分钟了以后了。 如果说给拉门斯更多的适应场次，比如这场比赛他没有出现那样一个扑救脱手，在90分钟之内守成了一个1-1的平局，那么进入到加时赛以后，我相信拉门斯的状态和表现比他刚上场的下半场那个时候会越来越好，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戈耶琴呀，这个是一定的。但是你不能说要求他刚上去10分钟之内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呢，马上第一脚打门我就完全给他扑住，甚至比这个一门啊库尔图瓦还要表现优异，我觉得这个也是过于苛刻。
1: 某种程度上，这和守门员这个位置的特殊性也有关系，对吧？
0: 对，
1: 讲起来防守是全队的事儿，因为咱们现在都说全攻全守嘛。
0: 是。
1: 但是大家记住的，因为那个片段，尤其是现在流行的短视频，大家看见的是前锋破门的那个瞬间和守门员最后那个狼狈，对吧？
0: 对。
1: 所以大家第一反应就会是，哎，这球守门员有没有问题？守门员有没有责任？
0: 哎，
1: 所以这种对守门员位置上的无限放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守门员也是人，对他的这种心理考验，包括他自己平时要做的心理建设，是不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没错，没错。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拉门斯并没有为这样一个扑球脱手导致的这种被绝杀或者叫准绝杀有任何的抱怨或者自我的这种客观因素的强调，这就体现了作为一个比利时的二门，他对这个失球，他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的啊。虽然他的队友，无论是库尔图瓦还是场上的一些其他的队友，没有任何人去责备这个所谓的扑救脱手，但是他作为门将二门，他是自我有高标准严要求的，他认为既然是二门，我就应该做好随时的心理上精神上身体上的准备，我应该启动的更快，适应的也更早，所以呢他对自己是有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是第三方的一个客观评价的平台，我们既要强调这个球的整个过程和发生的原因，同时我觉得站在我个人的观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完全就是完全归结于拉门斯的这个扑救脱手，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如果说这场比赛让他打首发的话，那么这种替补就比他71分钟突然让他上场那要好了很多。
1: 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关键还有另外一个替补作为反衬啊，大家都知道，因为梅里诺也是替补，人家上来就破门得分了，而且不是第一场了，
0: 是
1: 吧？上一场打葡萄牙也是最后时刻派上去，真管用啊！
0: 真管用。
1: 你说梅里诺有身高吗？有速度吗？技术特别好吗？门前嗅觉特别灵吗？好像你放在西班牙队，你就这几个指标去排前三名都未必轮得到他，但为什么总是他？
0: 我觉得这个梅里诺呀，这个连续1/8对葡萄牙1-0啊，到这场对比利时今天凌晨这个2-1，两次绝杀啊，我觉得都是出现在一个队员身上，而且两次我们看这一场比赛中，德拉弗恩特在更换人选上只换了4个人，而梅里诺是下半场86分钟上场的，进那个球是88分钟。那么上一场1/8对葡萄牙，他是85分钟上场的，91分钟6分钟之后进的那个绝杀的。
1: 你看看这个效率。
0: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冥冥之中啊，这个确实有一种力量在鼓舞着他，因为现在对于他梅里诺的使用，我们看德拉弗恩特是明确把他归结于一个叫替补骑兵的身上。
1: 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他只首发过一场，其他都是替补。
0: 对，所以呢，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在队中的这种角色和主教练对他这种使用的方式，他心里有一个很好的预期了，就是要最后时刻让我刺刀见红那一下，我能离，然后我上去以后，我就应该抓住一切的机会，保持最200%的高度的专注力去抢任何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他是有这样一个充分的预期去上场的。而且前面他做了这个85分钟，他不是白坐在场边像我们一样做一个特殊的看客，不是这样的，他也在观察着比利时这场比赛发挥这么好的情况下，比利时人在防守体系中还有哪一点点的漏洞。我觉得他看来看去的话，其中他发现第一个漏洞就是先于他出场的比利时的那个替补门将拉门斯，他就知道作为替补门将上场之后，跟他这个替补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作为一个10号位啊，一个前腰，而且上场以前德拉弗文特也一再告诫他说，你有机会多往禁区里走，多往禁区里去冲，队友去远射的时候，你要抓对方门将1%的可能性，他有可能脱手，你就抓这个机会。
1: 你说替补又何苦去为难替补？
0: 对对对。
1: 话又说回来，您还记得欧洲杯那场淘汰赛打德国队吗？
0: 对对。
1: 当时也是加时赛的最后时刻，
0: 对对，
1: 梅里诺上场，然后迅速解决问题。
0: 是。
1: 回想到在阿森纳，大家有阿森纳的球迷经常开玩笑喊他梅超风，就是 他不是前锋，但是在阿森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前锋线位置缺人的时候把他推上去真好用啊。所以

0: 这个除了你说夸他有一个大心脏，夸他的这个观察力，夸他临场的嗅觉之外，这个人自己的这某种天赋或者技术特点，是不是也格外适合这种最后时刻你上去就要解决战斗的这样一个任务？
1: 我觉得是这样的，由于现在无论在俱乐部阿森纳还是在国家队中，对于他的使用，大部分主教练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在最后时刻或者说是下半场70分钟左右把他换上去。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使用的方式，那么应该说梅里诺呢，一是自己有了一个心理的准备，第二我们要不要忘了比赛啊前面的70分钟或者说更长的时间，双方已经斗的是精疲力尽了、嗯、那么在这个时候梅里诺上去以后，他个人在无论是精力上、体能上还是专注度上，一定是场上最好的那一个。那么这也是为他啊，在球队之中屡屡在最后时刻建功绝杀对手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保障。如果是让他一开始他踢到比如88分钟的时候，他自己专注度肯定是下来了，体能也下降了，启动那一下也没那么快了，对不对？所以再抓这一次的这样机会的时候，肯定不如让他86分钟上场抓得那么的准。
0: 我估计现在啊，法国队的助教正在剪梅里诺的这个视频剪辑，
1: 哎、
0: 各位都
1: 对
0: 要小心点的啊，
1: 对对，
0: 葡萄牙吃了亏，这个比利时吃了亏，不能让我们再吃亏啊！同样的这个。欠好了也不能再摔倒三次了啊，很有意思。这个我们且看下一场这个西班牙和法国队的半决赛，梅里诺是不是又有所谓自带一球的加成。聊了这么多，来看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啊。这位在展望明天的比赛说，英格兰的实力高于挪威，挪威的哈兰德把握机会的能力呢又很强。新柔说，西班牙这边打入绝杀球，最终幻想锁定了胜局，2-1胜比利时。还有这位讲到比利时第二个失球，他觉得关键是后腰失位了，没有第一时间干扰对方的射门。还有这位是在展望这个阿根廷的比赛，说如果阿根廷不能进四强，不知道其余四队啊，应该是其余三个队谁能够争得冠军。大庆777说，西班牙这批球员年龄结构非常合理，中后场有定海神针罗德里，前场有巴萨班底的攻击组合，他认为也只有西班牙能和法国相抗衡，也就是说他觉得半决赛有可能就是提前上演的决赛，待会儿我们也会前瞻这场比赛。你好亚林，正好也说到了梅里诺的这个绰号，说简直就是梅超风。还有这位不讲，我现在有点担心啊，拉门斯回曼联会不会因为这个球影响心态？说曼联的门将啊，他觉得好像世界杯上有黄油手的传统，比如18年的德赫亚，再往前还有那个法国队的那个门将，对吧？
1: 对，
0: 这确实好像是有这个说法。
1: 对，
0: 还是因为在豪门，所以有限的几次失误会被大家用放大镜望远镜来看，然后被无限的放大呢？
1: 我觉得是有放大的原因啊，因为作为门将来说。都有各自的失误的时候啊，只是说发生在哪一场比赛之中，发生在你哪一个是在国家队中效力还是在俱乐部中效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门将出现的失误中一定是出现在世界大赛，也就是世界杯、欧洲杯，或者对于美洲球队来说美洲杯这种淘汰赛的关键场次之中出现了一次，那么应该说就被全世界的球迷都能记住了。因为平常大家看联赛之中，尽管欧洲五大联赛，尽管英超很吸引人，但也未必像世界杯这么大的关注度、啊、
0: 这周输了下周还有机会。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淘汰赛对吧，
1: 淘汰赛
0: 历史上的四强还是八强，过10年20年大家不一定这个记得比赛的这些细节，
1: 是是是，
0: 但是记得那个结果、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可能会记得那一句话，这就不一样了。
1: 是，
0: 所以你大家还记得那年欧冠是吧，那个著名的超级超级巨大的失误，那个门将的名字是吧，大家都记得，当然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还有这位在前瞻说瑞士和阿根廷，他说瑞士能赢吗？不着急，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这场比赛。这位朋友讲的很有意思，我觉得有必要多说一点。他说比利时啊，黄金一代年龄大了、
1: 嗯、
0: 小一辈的一个多库独木难支，说下半场体能下降之后，德布劳内等等老将只能疲于防守，还是没能坚持到底啊。这场即使不是比利时的球迷，你看见库尔图瓦被换下的时候那个热泪，多多少少我相信大家都会心理上感觉被锤子打了一下。
1: 是，
0: 虽然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理期待，因为所谓诸神黄昏嘛，踢到这个淘汰赛、
1: 嗯、
0: 每一场我们都要送别一些人、
1: 嗯、
0: 都要送别一些自己青春当中的回忆、
1: 嗯、
0: 但是这一场打包似的，你要送走比如说德布劳内，你要送走库尔图瓦、啊、送走一系列的这些人， 对，
1: 对，
0: 这种感觉就像这位朋友讲到的，多多少少会觉得还是意难平啊。
1: 确实是这样啊，现在这支比利时队我们知道啊，从回顾他这六场比赛中，我们知道比利时队在小组赛中的表现其实跟我们印象中的那支欧洲红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第一场就被埃及队逼平了，第二场又居然被伊朗逼成了一个0-0，直到第三场他才以5-1大胜了新西兰，从小组出线。所以小组

0: 赛中比利时的表现应该说比较低迷。那么这场比赛赛后结束的时候，很多的比利时队员都提到了这一点，小组赛中他们自己也认为球队的表现确实跟赛前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本来他们也不是夺冠的热门，但是毕竟顶着过去欧洲红魔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光环，所以大家认为比利时队还是一支强队。
1: 另外他确实有点低开但是高走越来越好的意思。
0: 对对对，
1: 你看淘汰赛那两场那个进球如麻那种感觉，大家觉得哟，比利时这脚风越来越顺呢。
0: 对，但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们看作为一个虽然队中老将比较多的一支48支球队之一，但是他在淘汰赛的这种底蕴和这种竞技的这种活力一下就被激活了。那么第一场16分之一是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3-2逆转了非洲劲旅塞内加尔，然后八分之一又是4-1大胜了三个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那么直到这场比赛他是比较意外输了。所以整个淘汰赛的比利时队应该是打一场进一步，打一场有所唤醒，那么终于复现了人们印象之中的那一支比利时队。所以今天这场凌晨的比赛虽然1-2最终输给了西班牙队，但是我们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所有的圈内人士，无论是媒体的评论的人还是一些足球的人士，对比利时队的整体表现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赞赏，就是基本上没有想到跟目前这支呼声最高的西班牙队能打出这样一种比赛的内容和过程。那么双方应该是各有特点的，数据上可能是处于劣势，各个项目都处于劣势，但是整个的比赛过程并不难看。特别是这个最后的那个扑球，如果门将不脱手呢，那马上就脱手到加时赛了。所以这场比赛
1: 那就不好说了，
0: 就不好说了。对于比利时队员来说，我觉得最遗憾呢不是输给了西班牙队，这个他们是有心理预期的，而且也承认西班牙队整体的实力确实要强于他们，但是他们比较遗憾的就是在最后时刻被绝杀了。
1: 就是
0: 如果能拖到加时赛再输，
1: 就是我能看见希望了。
0: 对对对，
1: 而且那个隧道进口的亮光我能感受到了，这个时候你跟我说戛然而止。
0: 对，没错，就有点像过去那个金球死亡的那种感觉似的啊。这样的话让很多人就是突然有点受不了，难以接受整场比赛中斗得还是相当焦灼的情况下，那么最后时刻被西班牙人给绝杀了。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比利时队还是可以很昂着头走出世界杯的赛场的，因为他们的整个表现，那么后面这三场打的是相当不错的。那至于说的黄昏一代的谢幕确实如此，库尔托瓦34，卢卡库33，维特塞尔37，德布劳内35，那么这样一群老将支撑的比利时，还有一些年轻队员顶了出来。特别是我赞赏的，就是他这场比赛打进那个进球的德凯特拉雷。那么上一场八分之一的时候，他进了两个球，梅开二度。那么这场又进了一个球，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老将比较多的比利时队的同时，那么他队内的新老的交替、新人的成长的速度，包括多库在内，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大家不要为比利时队被淘汰而伤心，也不要为一群老将可能就此远离世界杯而感到遗憾。我觉得比利时队下一届世界杯还会卷土重来。
1: 是，讲到这儿，看到这个赛0916，他说这两届世界杯大家都在讲诸神黄昏，他就在说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又何尝不是？特别想听我们聊一聊比利时的德布劳内、卢卡库等等球员这届世界杯的表现。刚刚李老师重点就点评了，这也讲到比利时的黄金一代走了，但比利时的年轻人正在崛起，从淘汰美国，包括一球小幅西班牙，用大量年轻人上场都取得了奇效，未来可期。其实我印象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比利时足球，是我刚开始看世界杯的时候，86年、90年那个瑟勒芒斯、西弗，那是真是欧洲红魔，就
0: 是
1: 他打的和一般的西欧足球不一样，有一点欧洲拉丁派的味道，但又比欧洲拉丁派那个时候的西班牙队啊、法国队啊踢的要更简洁。
0: 是
1: 我印象最深的是90年他3-1赢乌拉圭那场，大家如果有机会看看那场比赛，其实在网上可以找到那个视频回放，那场比赛让你见识到什么叫欧洲的这种防守反击打到了极致。但是人家也是淘汰赛里面打英格兰队打的那个门柱横梁邦邦响，最后被普拉特加时赛吧一个凌空抽射终结比赛。
0: 是
1: 那个你就让你意识到，有的时候说告别可能就在你猝不及防的某一个瞬间。但是就像李老师刚才讲的，有德卡特拉雷在，你会觉得德布劳内、卢卡库可以把这个交接棒交下去。就像我们那个时候看西弗克、斯洛芒斯，你也会知道也许我们不知道下一个4年还是下一个8年甚至18年，但比利时的年轻人一定在茁壮成长，欧洲红魔的年轻一代一定会有一天重新回到我们的眼前。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
2: 选本 断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每期我们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堪萨斯城向您问好。今天比利时队被西班牙队1-2淘汰，很多文章的标题写欧洲红魔黄金一代落幕。黄金一代这个词儿自从被发明以来，似乎就带着一丝悲情的属性。悲情之处就在于，虽然是黄金，但仅有一代，它转瞬即逝，强留不住。事实上，比利时过去还真不是欧洲足球强国，缺席世界杯决赛阶段也是常有的事儿。太远的不说，06年、10年这两届世界杯，他们都没有能够冲出欧洲走向世界。但到了2014年，特别是2018年，比利时已经成为了世界杯的夺冠热门。天才成批的来，有的时候真的讲不出什么道理。2009年，16岁的卢卡库凭借着大体格子就跳级上演了成年国家队的首秀。到了2010年，19岁的德布劳内也第一次披上了国家队的战袍。2011年，库尔图瓦更是成为了比利时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门。对了，要说国家队首秀，阿扎尔要更早，2008年他17岁的时候已经天赋炸裂。当年由91到93年龄段的小天才们冲锋，再辅以85后一代的费尔通亨、维尔马伦、维特塞尔、费莱尼、孔帕尼。过去在世界足坛没有姓名的比利时队，在2015年11月首次登上了 FIFA 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并且从2018年9月到2022年2月，长达3年半霸榜世界第一。但要拿大力神杯，显然比排名世界第一要难得多。我们常常说天时地利人和，比利时最璀璨的时候真是没有遇到一位良人，一个好教练。2018年，兵强马壮的欧洲红魔在半决赛遇到了德尚率领的法国队，而马丁内斯则应变不足，那比赛输得窝囊极了。此外啊，人不和也是比利时黄金一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的问题。早年间，地处合法交界的这块区域经常被当作两个大国交战的缓冲地带。比利时独立之后呢，两种不同的文化其实也都各自保留，这就造成了更衣室天然分了阵营。黄金一代参与的几届大赛，唱国歌都是好事媒体一直会盯着的细节。就拿被威尔士爆冷的2016年欧洲杯举例，当《布拉班人之歌》昂扬的旋律在里尔皮埃尔莫鲁瓦球场奏响的时候，看台上装扮成蓝精灵的球迷庄严的高声合唱，但是球场里比利时的11位上场球员却有多达7位紧闭双唇。事实上，《布拉班人之歌》本来就有法语、荷兰语和德语3个版本，当天球场播放的是法语版本，而在比利时队中有多名球员的法语水平接近于零。天然的文化差异造成的内耗也搓磨了比利时人冲向巅峰的心理。 来到美加墨世界杯，黄金一代事实上已经接近凋零了，很多人预测他们会早早回家，但没有想到这支在低谷中出发的比利时却拿出了近些年来最团结的姿态。主教练鲁迪加西亚成为了更衣室的外交官，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盲目的让老将包揽一切，而是把德凯特拉雷、多库这些新生代推到了台前，让老将成为导师，让新人冲锋陷阵。出人意料的巴洛贡事件似乎更加凝聚了这个集体，于是他们走到了八强。但命运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当你终于学会了团结，时间却不肯再等等你了。今天这场比赛，当库尔图瓦实在无法坚持在替补席上落泪时，当德布劳内严重抽筋无法坚守时，当卢卡库独秒仍在冲锋时，一切真的太晚了。中场哨响，这黄金一代的大幕算是彻底落下了。他们依然没有拿到大力神杯，但至少在最后一舞，他们输给的是时间，已经足够体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咱接着聊啦。
1: 送别了比利时队，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有还在关注这场比赛的，有希望我们多聊一聊挪威、英格兰、瑞士、阿根廷明天谁更有希望的。当然也有的朋友在问说，哎，今天出什么题难吗？确实您已经知道我们节目的这个节奏了，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这个竞猜环节了。今天的这个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世界杯进行到四分之一决赛。首先给大家汇报一下，因为正好今天是逢十，是我们总共猜到的第37啊。第37我们看到目前领先的 AI 小胜11，就超过三分之一的这个命中率。而且人类和 AI 之间的这个差距现在正在无限缩小，排名并列第二的管乐奇和杨森现在只差一道题就10-11，而且两个人10-11，这一下子感觉到人类的曙光要来了啊！往下，张文、朱玉明差的也不多，9分，王宇8分，李老师还是坚持每场比赛压那个小概率事件是吧？
0: 对，我其实上一次就是猜错这个，我猜的是等于二
1: 啊，
0: 结果就是梅里诺啊，梅超风毁了我这个，他是88分钟进的，所以这个我一直觉得这个自世界杯咱们竞猜开始以来，两位出题人的出题看似题面上难度并不大，但是这个坑还是比较深的，不，我觉得还是挺妙的，比如说这道题就是方亮出的吧，小于二等于二大于二，看似很简单，但实际上确实是我觉得有一定难度。我当时想的就是两球，那么最终也就是两球嘛，最后88分钟你梅里诺那个谁能想得到，不但比利时人想不到，我更出乎意料啊。
1: 是，
0: 如果说是没有进呢，我不就是对了吗？
1: 是，而且就只有您一人对了，因为只有
0: 对
1: 德林应该是您和 AI 两个人压的是等于二，
0: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跟我是
1: 不，其他人他们都选的是大于二，只有你和人工智能选的是等于二，所以你看，要么就有的时候跟人工智能站在一起也有风险，
0: 有风险
1: 啊。接下来看看明天的比赛，我们前瞻什么样的话题，他们又是怎么答的呢？
9: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2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对挪威，阿根廷对瑞士。我们的关注点放在哈兰德大战哈利凯恩这一场，问题呢也很简单，你觉得两大神锋这场比赛谁能取得进球呢？注意四选一，都能进，都不能进，或者两人当中你具体看好哪一位？
10: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这场比赛的看点就集中在哈兰德和哈利凯恩两位前锋身上。我认为从个人能力来看，哈兰德的能力还是优于哈利凯恩的，凯恩缺少哈兰德的那种霸气。虽然凯恩的各项技术非常均衡，但是我总觉得凯恩踢到关键比赛，遇到大场面还是稍微差一点。哈利凯恩真要是那么厉害，他在热刺啊也不会多年无冠了，说白了就是关键时刻有点掉链子。所以我看好哈兰德这场比赛能进球，凯恩进不了球。
1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第一次连队两局，感觉追上 AI 已经指日可待了，而且看了西班牙和比利时这比赛，未来法国和西班牙的那道题也已经胸有成竹了，只要到时候出题人别出个拐弯题，问大家俩队射门次数加起来是双数还是单数就行。英格兰对挪威，哈兰德对决哈利凯恩，按照这届世界杯的基调，这个级别的明星前锋关键时刻肯定是要进球的， 而且进一个都不算什么突出表现。另外这两个队的防守也都一般般，没有道理让对面的顶性拿零的，两个人都有进球。
12: 我是老编辑杨森，本届世界杯是球星的舞台，哈里凯恩和哈兰德都是各自队里毋庸置疑的绝对核心，所谓顶峰相见，希望双方能够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我预测也希望两人都能够取得进球。
0: 我是屡战屡败但毫不气馁的李可，针对方亮这道四选一的问题，我给出的答案是两人都有进球。原因很简单，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哈兰德与凯恩的状态都很好，一个打进了七球，一个打进了六球，都是各自球队的主要得分手，也是本届世界杯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鉴于两队整体实力上的差异，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大概率会把控主动权，凯恩既可以禁区内抢点，也能后插上得分。挪威队则更多依靠反击战术，但反击数量相对有限，哈兰德拿到的射门机会会少于凯恩，但他的个人综合能力会弥补这一缺陷。
13: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哈兰德和凯恩距离射手榜金靴差1到2个球，所以这场比赛两名队员应该都有进球的动力。相比之下，挪威队一路走来每场比赛都有丢球，防守非常糟糕，我觉得哈里凯恩是有机会收获进球的。而哈兰德面对的英格兰队呢，里面有多名队员甚至是他俱乐部的队友，相信图赫尔呢也会对他进行限制和研究，毕竟对于巴西队那场比赛，哈兰德是成为了关键先生，所以这场比赛我倒觉得哈兰德可能会被受到重点照顾，无法取得进球。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凯恩能进球，哈兰德没有进球。
8: 我是正在美国采访的记者张文。哈兰德和凯恩到底谁能进球，能进多少个球？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你得问英格兰队和挪威队。事实上啊，这两个队如果没有凯恩和哈兰德的进球，早就走到这一步了。那既然能走到这一步，就说明两位球员的状态确实是正在巅峰，所以我也预测这场比赛两人都能进球。
1: 数了一下，绝大多数选的是两人都能有进球，也有单选哈兰德或者哈里凯恩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选两人都不能进球，所以会成为一个小冷门，杀死所有的悬念吗？我们接下来看看 AI 怎么选。
14: 选择哈里凯恩能取得进球，英格兰中前场多点开花，能持续输送边路传中，直塞与定位球机会，凯恩兼具支点、抢点、点球能力。本届淘汰赛已面对墨西哥完成破门，大赛稳定度拉满。挪威进攻高度依赖厄德高加哈兰德双核，其余球员创造机会能力偏弱，且赛前队内多名球员身体不适，整体进攻运转受限。挪威防线厚度不足，中卫防空，单兵对抗短板明显。凯恩既能阵地战抢点，也能依靠回撤策应拉扯防线制造杀机。反观英格兰后防集体防空能力更强，会针对性限制哈兰德的高空与反击冲刺，大幅压缩他的射门空间。凯恩常年征战世界杯、欧洲杯关键淘汰赛，抗压把握得分机会经验充足。哈兰德首次踏上世界杯八强舞台，黑马心态容易被英格兰高强度防守限制，且挪威主打防守反击，单场射门次数本就偏少。
1: AI 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而且他说的时候我正好在看我们的积分榜啊，就是目前领先的 AI 因为只领先两位人类观察团成员只有1题的差距，而且我注意看了一下，现在前三位就是第一和两个并列第二，他们三个选择刚好不一样，除非出现我刚才说的小概率事件俩人都不能进球，那这个积分榜前三位没有变化，否则明天可能这个积分榜尤其是排名靠前的这个位置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也很有兴趣看到那一幕啊！因为 AI 选择的是哈里凯恩，管乐奇选择的是哈兰德，杨森选择的是俩人都能进球，三个都不一样，你看这题就是有意思。正好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很有意思，厉成兴说他觉得阿根廷翻车几率不大，这说到明天的预告，英格兰有点悬，二哈之战应该很激烈。我刚才还琢磨了一下，什么二哈之战，可卡和边牧同意吗？后来反应过来，哈里凯恩对哈兰德，哎呀，这个也对吧？然后他说，厄德高会直塞找萨卡，这就有一点紊乱了。哈兰德会接贝林厄姆的传球，这实际上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哈兰德啊和这些英格兰队的球星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大家在英超一起激战多年，明天会不会出现就是哎？ 我应该防你，但我怎么把球传给你了？会出现这种低级失误吗？
0: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我愿意听这种啊带有玩笑的这种预测或者分析，我觉得很好玩啊，大家不要搞得那么严肃。我的答案呢是双方都有进球啊，主要的依据呢确实是在世界杯开赛以来这两个人的竞技状态和在球队中所起到的作用啊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在线。明天这场比赛中啊，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个绝对要争胜啊，求胜欲望极其强烈的一场较量啊，我觉得所以双方的进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两个作为主要的得分手，两个人在目前队中的所起的作用和地位是不一样的。哈里凯恩这边呢强在他两点，第一个他的队友啊能力更强啊，这个哈兰德的队友是比不了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跟两个中锋自身的特点有关系。现在的哈里凯恩虽然是打了九号位，但实际上他绝对不会站在那个位置上，前面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有的时候没机会的时候，或者说有机会他也觉得要注意的往中场撤，跟队友赖斯做一个短传配合之后，然后再往禁区里反插。然后另外呢他有可能跑到左边晃一下，又要跑到右边晃一下。所以哈里凯恩在禁区内他的位置是非常灵活的。那么这一点来说，对于挪威队的防线，那么作为中后卫是如果有人重点盯他的话，你到底出来不出来，你到底是不是跟着他走，这个是面临一定选择的。那么哈里凯恩呢应该说他的各方面机会更多，射门机会肯定要多于这个哈兰德。而哈兰德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站桩式的绝对的禁区内的一个杀手。那么从他前面的比赛来看，他现在七个进球是在四场比赛中取得的。所以呢不要听刚才有一些分析中认为说他在英超曼城踢，很多现在英格兰的后卫队员对他的整个的技战术的特点非常了解，对他所有所钳制。如果说能钳制的话，他在曼城那边你钳制去，你钳制。
1: 别忘了巴西队的俩后卫还都是阿森纳的呢。
0: 对对对，另外他也不是仅仅凭头球啊，他赢巴西那两个进球，一个是头球，一个另外就是禁区外的左脚抽射啊，打了一个角度，又有力量又有角度，所以对这位禁区内的一个怪胎怪兽的这种射手，我觉得英格兰的后卫现在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难以防守的啊。所以明天这两个前锋的队员，我认为在比赛中进球的可能性都是比较大的。
1: 嗯，必须得插播一下，我看到有朋友讲哈兰德是丹麦的核心，你咋不说他是瑞典的球星呢？人家是挪威的。当然哈堡是属于全世界球迷的这个宠儿，因为看这两天李老师估计也看到了，有中国球迷发的那段短视频火了，就是拿了一根大葱，
0: 是
1: 那个葱头甩起来，哎，特别像哈兰德那个金发甩起来那个散场的时候那个样子啊。
0: 是，而且
1: 据说这段视频哈兰德本人看见了，
0: 看到了
1: 是吧？
0: 对对，而且他给予了一个积极的回应，而且在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上最近也开了他的中文的账号，而且这粉丝聚集量非常多。而且哈兰德已经明确表示，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当英超那边也不再耽误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愿尽早的来中国来访问。
1: 我看见他已经在问大家来中国应该吃什么，我看有朋友给他列菜单，吃折耳根，还再配豆汁儿啊，这挺好挺好，估计一下子让哈兰德能爱上这里。也有朋友继续在猜我们这个题，说两人被重点照顾都不能进球，也有说剑走偏锋猜个冷门两人都不进球等等，还有说我又出难题啊，说我说比起哈兰德哈里凯恩等等等等，这是不是另外一场进球的可能性更大？我要真出难题，我就说哈里凯恩加哈兰德明天一共能进几个球，其中又包括几个头球，有没有点球，这才叫出难题。朋友们出题，你看这种是最容易最容易的，最容易激发大家观赛兴趣的。其实除了关注两个人能不能进球，大家当然更关心的是谁能进四强，对吧？从这场比赛而言，现在赛前的消息据说赖斯因为生病的关系都已经被隔离了，就是队内啊就离开和防止交叉感染。挪威队那边说赛前的发布会主教练也在咳，说队里也有人发烧，这种情况下他虽然我们现在不了解具体的这个伤情名单病情名单，但这种突如而来的这种情况对明天的比赛会造成比较重大的影响吗？
0: 方亮，我给你更新一下最新的信息在这次直播开始之前，两个球队都在比赛之前进行了最后一练，也参加了赛前的发布会，我们看到了双方一些最新的动态。那么英格兰这边我们看格伊、赖斯 还有他那个里斯詹姆斯都已经跟着英格兰进行了赛前最后一场训练课，正常的去打，不是单独
1: 在场。他已经不咳嗽了，
0: 对，他已经不咳嗽了，他完全已经恢复了。所以呢，他现在只是宽萨这场比赛受罚不能出场。另外就是那个呛住胳膊把胳膊摔折的那位啊，安顿森吧，那个不能出场。剩余的啊，这个完全都能够在这场比赛中出场。而挪威这边啊，也就是说什么赛前队里普遍出现一定感冒症状啊等等，完全没这么回事啊。这个挪威的主教练已经明确的表示，全员健康，全员能够出战啊。所以呢，在这场比赛中，如果这样的赛前信息告诉我们的话，

0: 就明天这场双方是完全主力能够进出的，而且状态又非常好，所以我们估计能大概率看到明天北京时间如果没有雷暴的影响的话，明天早上北京时间5点能看到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场啊，我觉得真刀真枪的一场火并。另外但是呢我觉得啊有一个小意外，我也现在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觉得英格兰有至少40%以上的概率是会出现一定的意外的啊，因为现在赛前它的调门也是比较高，而且大部分人比较看好它。但是实际上对于挪威的而言，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啊多少年以来很少进到八强的一个啊这个北欧的黑马，我觉得他现在全队的心态是异常的松弛，他已经完全赚够了啊，其实这场比赛就是拉开架子，在大家都不太看好的情况下，那就跟英格兰队去掰一掰手腕，所以这场比赛他的爆冷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1: 我们再说说阿根廷对瑞士那场吧，今天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互动平台上在讨论，有看好阿根廷的，也有看好瑞士这个坚固的防守，这场比赛能够再次证明自己的。
0: 刚才方亮你说了，这场比赛是阿根廷的矛对瑞士的盾，一个看谁矛更尖利，一个看谁盾牌更坚固。整体而言，我觉得阿根廷的胜率还是要更高一点点啊。这一点不光是我们这种感觉，就是参加赛前发布会的瑞士队的队长扎卡也说，从纸面实力和对于淘汰赛世界杯的淘汰赛的经验来看，阿根廷人应该是比我们要更占优势。但是他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啊特征，特别是我们的防守体系一向是比较坚固的，所以阿根廷要想拿到四强的这种席位这种资格的话，绝对不是一场轻松之战。所以这种态度也会考验着梅西。明天我觉得梅西的这场比赛会显得更加的关键啊，不一定他是直接进球，但是梅西的这种策应拉开瑞士队的防线的这种注意力等等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看好阿根廷人能进入到四强。另外从国际足联的角度来说，我们再多说一句啊，国际足联现在也在扒了自己的小算盘，如果四强全是欧洲的话已经八强中有6支欧洲球队，一支南美一支非洲的，如果到了四强全是欧洲球队的话，那么对于国际足联他要算一算是不是特别平衡啊，是不是要把作为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队啊，在某些环节上小不严的去照顾一点点，这个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1: 这是李老师的推测啊，但是确实现在也是很多球迷们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打到这个份上了。有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硬币多转一圈，少转一圈，是不是差之毫厘，最后对结果的影响都会非常非常的巨大。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江湖传言，甚至某些人这个看到的一个短视频里面，被剪辑出来的某一两句表态，他就会想，哎。这背后是不是代表了某种倾向？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明天的比赛我们也问另外一个话题，会不会出现红黄牌，特别是红牌或者点球这种有可能改变比赛走势的判法？
0: 有可能啊，比如说你对梅西啊，梅西因为他是技术很好，又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一个攻击手，所以瑞士队对他一定是严加防范。但是梅西的经验和他那种脚下的频率节奏是比较快的，所以非常有可能在对方的禁区前甚至禁区内啊，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危险。那么这个时候瑞士队的防守就是要看他的动作，看职场裁判员对这种动作的认定了。
1: 天问说英格兰2-2平挪威，点球大战挪威晋级啊。这位朋友讲，哈兰德第一次世界杯旅程已经很厉害了，还是期待英格兰能让足球回家。也这前面刚才刷过掉，因为今天的这个留言很多，刚才印象当中有一条朋友留言很有意思，他说到英格兰明天会不会专门派一个人盯住哈兰德，全程就挂在他身上，用了这个词，所以我印象特别深，这样是不是就能防住他的进球可能？
0: 我觉得防不住，而且也不太可能啊！英格兰不会为了哈兰德去
1: 专门，他打的不是盯人防守，
0: 对对对，他打的不是，他打的是区域加上一个重点的盯防，这是可有可能的，但是不会排一个人采取一对一对子的方式去拉住哈兰德。
1: 其实对哈兰德进球来说最大的难题是，如果厄德高等人被限制住的话，谁给他传球？哈兰德不
0: 是
1: 一个自己带球的人。
0: 没错没错，就是英格兰要想法切断厄德高为首的所有周边的这些团队的人员给哈兰德去喂这个炮弹，这个炮弹减少了，全场就给3次，我觉得哈兰德再高效3次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有一个攻门的这种威胁度。
1: 刚才那位说期待二哈之战，我们刚才不说了吗？可卡不一定答应，边牧不一定答应，好，这下子二哈刷屏了，好多朋友都在讲二哈都能进球等等等等，你们要征求一下两位球星的意见。还有讲到哈兰德如果来我们请他吃什么，刚才说了折耳根了，刚才说了豆汁了，终于有正常的了，说吃北京烤鸭呀。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我知道哈兰德的这个食谱大家可能这两天最近也看到了那。

0: 听起来是比较吓人的，一个热量比较高，
1: 是
0: 再一个非常的生鲜，对吧？
1: 是是，
0: 这个像北京烤鸭这种油含量比较高的，它吃得了吗？
1: 我觉得热量很高啊。另外，作为一个中国的名菜，又是北京的名菜，那哈兰德要是首先到北京的话，请他吃这个，或者吃一个南门涮肉也可以。
0: 老北京炸酱面吧，我觉得就管够了。
1: 炸酱面的热量还是稍微低了一点点啊，
0: 可以
1: 多来一碗。我觉得还是要拿出自己的特色菜，又有一定的价值啊。
0: 这些关键看明天的比赛到底踢得怎么样，因为比赛踢得好，吃什么都有心情。比赛踢得不好，至少接下来短短的24小时之内，可能心目当中都难以翻篇。这就是足球比赛带给我们的胜负结果的考验。而在胜负之外，像今天西班牙对比利时一样，踢完了之后还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回味，这就是世界杯独特的魅力。谢谢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分享这么多，也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留言。决胜美加梦的最后，今天我们要公布一下给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送给的是哪一位？是赛0916这位朋友，恭喜您。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急管理部于今天将针对河北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1号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四川省宜宾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受上游持续降雨影响，宜宾市岷江、长江干支流水位持续上涨，江河汛情形势动态变化。最新研判显示，长江宜宾段洪峰将于明天凌晨2点过境合江门水域。据广西气象局监测，

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结束。广西自然资源厅9号18点将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13点将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追究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相关方的责任。卡利巴夫强调，袭击领土、杀害伊朗人士，特别是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的责任方必将受到惩罚。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点关闭。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点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点闭馆，将持续至15号。当地时间7月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在英国多宁顿公园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8名。来关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八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最后是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港航公安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自今天21点起，对东海大桥实施封闭管控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

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送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忆浩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1万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
2: 七伏左右。
1: 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曹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3: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3: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3: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曹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3: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曹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3: 他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他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4: 好吃，
5: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4: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也挺心疼的。
1: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4: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1: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4: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1: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4: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 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4K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个田的美景。我希望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有方。
1: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4: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2: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1: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2: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5: 你们在家里啊？今天没有赶场啊？来做啥子？
1: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2: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1: 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并肩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慧敏、刘公立。
6: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7: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6: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8: 金钟橙，生如红中的钟，像那个钟形的，
6: 这个好看，
8: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6: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8: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6: 哦，棕色的。
8: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6: 这个呢？
8: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叫做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其中，枣红其
6: 中。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8: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棕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脐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6: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8: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固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 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儿的一个意义。
6: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7: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的？
9: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7: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9: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7: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9: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6: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李欣，
8: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6: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8: 对，
6: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8: 是的，
6: 掌声送给李欣，谢谢。
7: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9: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7: 谢谢慧敏，因为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0: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它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的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是最好的我们。
1: 你们千万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2: 老师，我们想对你说，我们忘不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陵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引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 他奖励农民捕蝗，还亲自去长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荷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加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湿旧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3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

枕足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3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历史睡了。

毫摩尔，或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 6%。 过连续三天的饮食回顾调查问卷，收集了参与者的饮食信息，然后用统计学模型评估计算出每名参与者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的累积平均摄入值。其中宏量营养素被分为高质量和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植物蛋白和脂肪，以及动物蛋白和脂肪。基于上述分类，研究人员

为所有参与者的饮食评分。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包括水果、非淀粉类蔬菜、全谷物，摄入量与新发糖尿病之间的关系呈 L 型。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包括精致谷物、淀粉类蔬菜和糖类，摄入量与新发糖尿病之间的关系呈 J 型。也就是说，高质量碳水化合物摄入较少或低质量碳水化合物摄入较高的人群，新发糖尿病的风险较高。国际糖尿病联盟强调，健康的饮食是预防糖尿病的主要措施。不过，健康的饮食绝不是少吃碳水，甚至不吃碳水。首先，碳水供能比过低，反而会增加你患糖尿病的风险。其次，碳水化合物在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为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提供能量、水溶性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等等。因此不推荐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所以无论是从预防糖尿病还是维持身体健康的角度，都不推荐健康人群尝试低碳水饮食。在碳水摄入与糖尿病的研究当中，超过 1.6 万名参与者的平均碳水供能占比为 56%， 可见我国居民在总碳水摄入量这方面做得不错，但在摄入碳水类型上问题较大。低质量碳水化合物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占到了总碳水摄入量的 82%。 所以建议大家多吃水果、非淀粉类蔬菜、全谷物食品等高质量碳水，少吃馒头、面条、蛋糕等精致碳水和糖类等低质量碳水。对不常吃水果蔬菜的人来说，哪怕多吃一点儿，都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多摄入高质量碳水可降低新发糖尿病风险，这样的一个结论与之前剑桥和哈佛大学分别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多吃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类食品有助预防二型糖尿病。剑桥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血液中维生素 C 和类胡萝卜素水平前 20% 的人群，比最低的那 20% 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 50%。 每天水果和蔬菜摄入量每增加66克，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降低了 25%。来自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则发现，全谷物食品摄入量前 20% 的人群，二型糖尿病风险低 29%。 每天吃一份或更多全谷物冷早餐麦片或黑麦面包，二型糖尿病风险分别降低了 19% 和 21%。 每周吃两次或更多的燕麦片、麸皮、糙米与小麦胚芽的人群，二型糖尿病风险分别降低。研究人员指出，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包括水果和非淀粉类蔬菜等等，富含抗氧化剂和植物化学物质，能够促进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脂质代谢，减少全身性炎症等，同时还能减少脂肪含量，增加静息代谢率，促进能量平衡。而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包括精致谷物、淀粉类蔬菜和糖类，主要以葡萄糖的形式被吸收，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进而导致脂肪堆积等等。保持健康的体重，同时注意男性腰围不要超过90厘米，女性不要超过85厘米。肥胖和超重人群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显著增加，肥胖人群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升高了2倍。体重指数小于25的人群，二型糖尿病发病率为 7.8%。 体重指数在25到30之间的人群，发病率为 15.4%。 体重指数大于等于30的人群，发病率为 21.2%。 如果可以，最好戒烟。一项中国人群的大样本量前瞻性研究发现，城市中吸烟男性的糖尿病发病风险是不抽烟男性的 1.18 倍。根据中国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的建议，对于二型糖尿病高危人群应及时进行糖尿病筛查，以便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筛查结果正常者建议每3年筛查一次，
筛查结果为糖尿病前期者，建议每年筛查一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2023年倒计时，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全球消除反式脂肪酸报告。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消除食品中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酸，并设立了在2023年底前实现消除的目标。根据这份最新的报告数据，全球每年有50多万人因摄入反式脂肪酸而过早死于心血管疾病。在过去的4年当中，尽管在消除反式脂肪酸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使28亿人获得健康好处，但在全球80亿人口当中，仍有超过50亿人的食物当中含有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酸，这增加了他们患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风险。那反式脂肪酸究竟是什么？存在于哪些食物当中？又有哪些健康危害呢？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减少摄入呢？节目的下半时段就带大家认识一下反式脂肪酸。什么是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天然或加工食品中可能出现的不饱和脂肪酸。在脂肪酸的空间构象当中，如果氢原子分布在不饱和键的同侧，称为顺式脂肪酸。生活中我们常用植物油的脂肪酸都属于顺式脂肪酸。相反，如果氢原子在不饱和键的两侧，那它就被称为是反式脂肪酸。食物中发现的反式脂肪酸主要有两大类，天然存在的和人造的反式脂肪酸。天然存在的反式脂肪酸主要在一些反刍动物，如牛、羊的肠道当中产生。来自这些动物的食物，如牛奶和肉制品，可能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人造的反式脂肪酸是在工业过程中产生的。在生产过程中，将氢添加到液体植物油中，以使其更加稳定，变成固体，会产生反式脂肪酸。一些人造奶油以及某些休闲食品、烘焙食品和油炸食品当中都可以找到反式脂肪酸。加工食品中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是部分氢化油，可以在食品包装的配料表上查找这种成分。如果在食品包装上看到氢化或部分氢化的油，即使营养标签上写着零克，该食品也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人造反式脂肪酸，也就是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酸，是人体摄入的主要来源。有研究发现，中国居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大约有71%是来自加工食品的，天然食品当中存在的如奶类等约占29%。加工食品中又以氢化植物油的来源是最高，约占50%，如人造黄油蛋糕、含植脂末的奶茶等等。其他加工食品还包括糕点，如蛋糕、派、沙琪玛等，披萨、汉堡、三明治、饼干、油条、油饼、面包，如牛角、奶油，以及方便面、膨化食品、糖果、冷冻饮品、 奶精、月饼、酱类等等。研究表明，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过多的时候，可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研究发现，摄入来源于氢化植物油的反式脂肪酸会使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增加16%。反式脂肪酸也会干扰必需脂肪酸的代谢，可能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及神经系统健康。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反式脂肪酸与某些类型的癌症风险升高有关，如乳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和卵巢癌等。相反，减少反式脂肪酸摄入则有助于健康。如有研究发现，女性将反式脂肪酸摄入量降低至占总能量的2%，可使冠心病风险降低53%。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版建议，中国2岁以上儿童和成人膳食中，来源于食品工业加工产生的反式脂肪酸，最高限量为膳食总能量的1%，大致相当于2克。想要实现低于2克的目标，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饮食模式要健康，多吃水果、蔬菜、全谷物、低脂乳制品、禽肉、鱼和坚果，限制红肉、含糖食品和饮料，经常使用天然存在的没有氢化的植物油，如菜籽油、葵花籽油或橄榄油，寻找用未氢化油制成的加工食品，而不是部分氢化、氢化植物油、饱和脂肪，使用软质人造黄油作为黄油的替代品，并选择软质人造黄油而不是高熔点的棒状人造黄油，学会看食品标签和成分表，购物时要仔细阅读，选择标0克反式脂肪或成分列表当中没有氢化油的食品，减少吃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的次数，如甜甜圈、曲奇饼干、脆饼干、松饼、派和蛋糕等等，少吃油炸食品和用部分氢化植物油制成的烘焙食品。这些食物不仅脂肪含量很高，而且脂肪还可能是反式脂肪。总的来讲，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虽然美味，但是对健康的威胁却很大，我们还是少吃为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也指出，反式脂肪酸没有已知的好处，相反存在巨大的健康风险，会给卫生系统带来巨大的负担。相比之下，消除反式脂肪酸对健康有巨大好处。简而言之，反式脂肪酸是一种致命的有毒化学物质，不应存在于食物当中，是时候彻底摆脱它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少吃碳水能否预防糖尿病，以及反式脂肪酸的危害。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度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直转多云，25度到35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度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直转多云，25度到35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 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6: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8: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2: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1: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 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旗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2: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

0: 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 1.2 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8: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7: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8: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7: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

0: 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3: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4: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2: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2: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2: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FM 104，新闻早报。

0: 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吴庆文主持并讲话。
1: 紧急通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全市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
0: 内河船舶船员放心水免费供应工程推行一年半时间，长江镇江段累计供应市政净水2.64万多吨。
1: 京东纸业 PM6 生产线投产，刷新国内同类纸机运行速度记录。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1: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教育部提醒，暑期研学夏令营消费需谨慎。
1: 特朗普表示，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
0: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融入日常生活，丹阳眼镜也在紧跟数字化浪潮，加快从传统树脂镜片向 AI 智能眼镜转型。作为县级市，丹阳如何能够在智能穿戴设备领域同其他城市竞争？今天的关注时分，让我们一起来看坐拥全球半壁江山的丹阳眼镜如何做大。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西门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丙午年5月28。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化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上五点的中心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于今天至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今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2级，过程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来看具体的预报，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9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转多云，25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
2: 全方位缉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1: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企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完善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组织方式，深化人才振兴行动，积极组建创新联合体、人才攻关联合体，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科技领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邓林企业等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引导支持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建强重点实验室、中试平台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各类科创成果转移转化。要着力构建科技招商体系，加强科技招商，强化科技金融赋能，集聚更多创新主体，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深刻领会我们党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深刻领会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认真落实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践行2个维护。
3: 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通知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听取全市防汛备汛情况汇报，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决克服麻痹心理和侥幸思想，牢牢绷紧防汛防台风这根弦，要强化预警预报，落实2个直达教应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排查，及时处置风险隐患， 进一步细化实化各类应急预案，前置抢险物资装备和应急救援力量，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指挥调度体系高效运转，切实把防御工作清单落到实处，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主动仗，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听取全市消防工作汇报，指出要举一反三，抓好整治，积极开展小散乱专项治理，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持续推进电动自行车、化工和危化品、厂中厂等一件事全链条治理，深化智慧消防规范化建设，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督导检查和执纪问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
1: 会议听取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专项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咬定目标，细化到月，落实到人，做到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攻坚突破，加强调度推进，确保年度计划高质量完成，狠抓落实，强化督促指导，合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镇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听取了全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重点任务上半年进展汇报，强调全市上下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试点工作，锚定我市改革举措和重点改革任务，因地制宜大胆探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工作专班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加强调度督办，各专项小组要发挥牵头作用，扎实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要及时总结提炼试点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镇江经验和制度成果。会议听取了上半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汇报，指出当前整治工作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要拧紧责任链条，形成集中整治更大合力，深化重点整治，完善长效。

0: 较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确保集中整治，大见成效。会研究了镇江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指出要把准发展导向，确保方向不偏，推进有力，狠抓任务落实，凝聚工作合力，着力增加经营主体，培育头部企业，共同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将宁镇合作作为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加强前瞻布局，紧抓合作重点，主动对接争取，共同推动宁镇合作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长山湾水库，吴庆文详细了解水库水位调蓄能力及防御台风各项准备工作。他强调，江河湖库防汛事关全局，要科学精准调度水利工程，进一步加强行洪通道清障和巡堤查险力度，全力以赴守好防线，确保安全渡汛。在润州区，吴庆文仔细检查2道巷93号原塑料电线厂宿舍楼东侧挡墙滑坡隐患点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他指出，要高度警惕集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对存在的险情隐患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提前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随后，吴庆文来到京口区象山街道智慧大道学府路溢涝点，实地检查城市防涝排涝准备情况。他指出，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全力做好内涝防治，强化低洼溢涝区、桥涵隧道、地下空间等风险点等重点部位值守，保障城市生命线平稳运行。检查中，吴庆文强调，全市上下要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时刻绷紧防汛防台风这根弦，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与侥幸心理，以防御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条，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认真落实预警信息直达基层责任人，直达受影响群众的两个直达校应机制，确保每个环节每处险点都有人盯有人管。要坚持系统思维，形成上下联动协同作战的防御合力，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最大程度发挥防灾减灾效益，牢牢掌握防汛防台风工作主动权，确保全市安全渡汛。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生参加活动。
0: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通知，今天0点10分，市气象台升级发布第9号台风巴威橙色预警信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0点18分提升全市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一，我市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终止前，采取以下临时措施。各类户外在建工地和户外作业停工，停止室外、露天经营场所和户外营业，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停止线下教学，停止组织暑期学生各类户外活动，长江内河航道停航，船上人员上岸，暂停农村、山区公交线路2克EV车辆停运，旅游景区、景点、公园和山区、临水农家乐、民宿停止运营，关闭沿江沿河水库。

0: 大堤、堤顶公路和临水设施，及时管控受淹路段和风险区域，转移安置临时工棚、危旧房屋、农业设施和看护用房，地质灾害风险区、有风险的养老院、福利院、护理院和其他高风险区域人员。需进行转移的人员要积极配合属地政府转移至安全处，不擅返。二、及时加固或拆除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清理户外阳台摆放物品，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三、非必要不外出，外出要注意避开山体、水边、低洼、地下空间、易倒伏和高空坠物等风险区域。四、注意车辆停放安全，避开低洼地段、广告牌下和树枝茂密处等危险区域。有车库位、进水、漫水等安全隐患的，就近选择在道路两侧停车避险。五、各类地下空间要落实管控措施，一旦有受淹风险，及时关闭。
1: 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镇江、长江镇江水域，全线实施临时停航管控，江面船只暂时停航，但舰壁船闸、镇江引航站等水上关键岗位全员在岗严防死守，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风雨将至，长江江面往日繁忙的通航景象按下暂停键，我市水上交通全线临时管控，大量船舶就近锚泊避风。作为江河联运关键枢纽，舰壁船闸已暂停通航。周六上午，记者在舰壁船闸运料中心监控大屏看到，待闸船舶有序停靠。舰壁船闸运行股股长顾小兵介绍，截止到周六上午八点，下游引航道待闸避风船舶总计350多艘，船闸坚持预防为先，快速响应，全方位落实各项防台举措。
3: 舰壁船闸依托船运通精准推送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船民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同时呢，强化内部安全教育，提升全员防范意识，加大现场巡防力度。此外，组织开展人员对闸区机电设备、排水沟渠以及住房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设施运转正常，应急物资储备充足。
2: 江面停航不停工，长江引航是港口外贸关键保障环节。镇江引航站全体人员24小时坚守阵地。实行多点布防，全天候应急待命，紧盯江面风力、水位、锚泊船舶实时动态，随时处置锚泊走锚、断缆等突发险情。镇江引航站业务科副科长刘亚雪：
4: 当前全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由党员青年突击队组成的防巡防台专班已进驻扬中引航交接基地靠前待命，重点外籍船舶安排资深引航员登轮值守，骨干引航员入驻镇江海事 VTS 中心联勤联动，协同调度引航作业，全站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筑牢长江镇江段引航安全屏障，保障辖区作业平稳运行，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目前我市海事、船闸、引航等涉水单位已全部进入值守状态，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变化，动态调整管控，疏导应急举措，全力以赴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0: 为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镇江海事局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对长江镇江段实施临时性交通管制，辖区全域进入静默状态，在港船舶有序前往河口、港池、截水道等安全水域锚泊避风。昨天上午，镇江大港海事处执法人员对灯笼套水域内187艘避风船舶开展防台风安全提醒时，发现10多艘船舶储备的蔬菜、肉类、粮油等生活物资出现紧缺。镇江大港海事处兴坝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修坡得知情况后，立即带队逐船摸排需求。他主动联系岸上超市，结合船员实际需要，为船员平价采购米面、粮油、新鲜蔬菜等生活必需品。随后利用海巡06316艇将物资送到每条船上，累计送达生活必需品150多斤，覆盖所有急需船舶。配送过程中，王修坡还不忘叮嘱船员，缆绳再加固一下，值班瞭望不能松，台风动向要时刻关注。
1: 市城市水利管理处也迅速行动，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应急筹备等各项防台防汛工作，织密城区水利安全防护网。记者李雨桐、张学明报道。
0: 市城市水利管理处第一时间专题部署，围绕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物资调度等细化工作举措，对水闸泵站、河道岸坡、在建水利工地开展全覆盖实地检查，现场交办各类安全隐患，限时完成整改闭环。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副主任龚源：
5: 一个是呢，针对我们管理的闸站，我们提前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第二个呢，是针对我们的河道以及在建工程，我们先能够停工的我们做了提前停工，确保我们整个工程的安全。第三方面呢，是针对我们整个河湖水位，我们也是根据市防班的统一调度，提前预降水位，做好了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的这么一个应对工作。
0: 目前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已配齐充足防汛物资，完成闸站设备检修维护，下一步工作人员将持续加密河道闸站巡查频次，提前做好水利设施调度预案，全力抵御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保障城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参与垃圾分类，共创精美镇江，欢迎收听城管之声。
0: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当前我市正处于主汛期，台风叠加汛情，城市运行面临考验，全市城管系统严阵以待，做好防台防汛工作。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6: 台风来临前，市城管局组织人员对市区在管挡墙、隔离护栏、桥梁施工围挡等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珍珠桥桥面，工作人员逐一检查道路隔离护栏，对孔洞部位进行加固。桥隧管养所工作人员同步对桥梁主体进行巡检，及时疏通桥梁泄水孔。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书记李正军：
7: 检查桥梁机构栏杆是否松动，泄水孔排水是否通畅，如果泄水孔一旦堵塞，容易造成桥面积水，影响行车安全，给行人通行带来不便。
6: 李正军介绍，全市城管系统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九支常态化应急抢险队伍全天候备勤，铁锹、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等物资完成逐项清点，动态补充，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坚决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我们足额储备防台防汛物资，确保抢险设备运行正常，组建专项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备勤制度，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润州公安近100名警力搜山一天一夜，失联27小时的老人平安脱险。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8: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9: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9: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9: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

0: 行通过。
1: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2: 早间的7:26，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记者最近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自2025年1月，镇江海事局在全省首创首推内河船舶船员放心水免费供应工程以来，长江镇江段累计供应市政净水2.64万多吨，服务内河船舶超1.42万艘次。其中2026年上半年供应市政达标净水1.72万吨，服务船舶8243艘次。镇江港是全国主要港口，也是长三角区域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年进出港船员超100万人次。去年镇江海事局积极与港航企业沟通协调，分三批建成51处供水点位，搭建起完整的江上供水网络，实现长江镇江段7大港区内河船舶免费供水全覆盖。今年以来，镇江海事局立足现有基础，稳步提质增效，实现服务品质持续向好，针对性解决偏远港区取水不便、大型船舶单次取水受限、锚泊船舶取水等待时间较长等问题，分批完成供水设施标准化改造，船员单次取水办理效率和供水限额均有改善，供水总量、服务船舶等数据实现稳步增长，有效缓解船员饮水难、饮水忧现实难题。另外，镇江海事局还以现有供水点位为依托，拓展水上综合便民服务功能，选取条件成熟的供水点位，打造水上便民服务驿站，增设快递代收、应急医药箱、便民维修工具、航行信息推送、船舶污染物接收等配套服务，结合取水服务同步开展安全宣传、船员权益讲解等志愿服务，推动服务从单一供水向一站式便民服务逐步升级。下一步，镇江海事局将依托船员行业党委平台，继续建好用好内河船舶船员放心水免费供应示范区，让人文关怀更加可感可及，倾力打造船员友好型港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跨越18个月，涉及3条铁路干线，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最近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成功拆除11处跨高铁线路隐患，实现了涉铁输电隐患的全面清零。这场与时间赛跑、与复杂工况博弈的攻坚战，不仅保障了铁路大动脉与电网生命线的双重安全，也为同类工程积累了宝贵的镇江经验。记者岳宇成报道。
4: 最近，随着35千伏船泵金河线3号铁塔平稳拆除落地，国网镇江供电公司跨高铁线路技改工程全线告捷，这标志着镇江地区11处涉铁输电隐患全部完成治理，电网安全运行水平迈上新台阶。本次治理涉及京沪高铁、沪宁高铁、京沪普速铁路3条交通干线，面临天窗时间不匹配、协调层级多、用户保电难等挑战，工期几乎没有调整余地。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提前组建专班，为减少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团队将线路拆除与变电站检修整合在一起，实现一停多用，保障生产不停。技术方面，针对多线路并行跨越的复杂工况，技术团队采用物理封网加无人机牵引和过轮零锚技术，实现2大动脉施工期间互不影响。在长达18个月的作业周期内，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全程实现了零安全事故、零工期延误，团队最终编制形成了35千伏跨越高铁拆除施工标准化作业指导书，为今后同类涉铁工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范本。镇江大兆电力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硕群：
5: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参建人员的辛勤付出和团结协作，大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苏电铁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0: 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
1: 最近，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七届三次理事会召开，总结回顾去年以来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记者瑞雪、张学鹏报道。
2: 去年以来，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始终坚守孕育潜质、奠基未来的核心理念，紧扣提升科学素质、激发探索欲望、增强实践能力总目标，深入推进青少年科创筑梦行动。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张华：
3: 我们的科普活动精彩纷呈，科普大篷车进校园41场次，院士专家校园行26场次，科学实验秀、科普阅读会、机械萌宠才艺秀等特色活动累计开展55场次，全年累计服务青少年近50000余次，让科学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2: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协会明确四大工作重点，全面推动镇江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锚定协同育人目标，整合科普场馆、高校及企业资源，持续推进院士专家校园行活动，将茅以升等镇江籍院士故事融入科教资源，聚焦课程创新，构建科教特色内容生态，逐步开发沈括科技智慧加现代前沿科技系列课程，打造镇江科创冬夏令营，强化支撑保障，联合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实施科技导师计划，建设特色科技实践空间，突出品牌塑造，做强梦溪科普 IP，培育科技教育特色学校，搭建跨区域交流展示平台，为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助力镇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昨天上午，2026年镇江市夏季人才交流会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举行。京东纸业、鼎盛新能源、太白集团、吉贝尔药业等63家企业进场招聘，带来机械、工程、土建、化工、文秘、营销、财会等900个就业岗位，吸引800多人参与求职，达成就业意向300多人。本次大会精准锚定我市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企业，抢抓暑期毕业季关键节点，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招聘会现场还专门设立了就业政策咨询台，解读镇江市人才引进、安居保障、创业扶持等系列优惠政策，帮助毕业生留镇就业、扎根发展。
1: 每分钟产出纸张1200米，最近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打造的28万吨特种纸项目迎来关键节点。PM6 生产线正式投产，刷新国内同类纸机的运行速度记录，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现在是早间的7:47，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2: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1: 水利部昨天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醒有关地方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暑期来临，各类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进入消费高峰，部分产品存在虚假宣传、组织不规范、师资无保障、游而不学等问题，损害家长和学生权益。教育部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在教学时间内有计划的组织安排，通过集体出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校外教育活动。市场上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是企业或社会机构自主经营的市场行为，请广大家长在选择时注意区分两类活动的性质，前者属于教育教学活动，后者属于商业旅游产品，二者管理主体不同，在管理要求、安全保障、师资配备等方面有本质区别。
1: 最近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15-17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2: 最近长沙市体育局干部彭某某占用他人车位引发纠纷，长沙市成立纪检监察、公安、体育、属地街道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根据调查情况，昨天长沙市体育局决定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已对彭某某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下一步长沙市体育局将深刻警醒，以此为戒，加强干部队伍教育管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
2: 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与瑞士队的比赛中错失得分机会后，哥伦比亚队球员哈明顿·坎帕兹受到死亡威胁，哥伦比亚足球协会10号对此发声谴责。当地时间7月7号，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1/8决赛中，哥伦比亚队以3-4负于瑞士队，无缘8强。
1: 接下来请听关注时分。
3: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4: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融入日常生活，单氧眼镜也在紧跟数字化浪潮，加快从传统树脂镜片向 AI 智能眼镜转型。作为县级市，单氧如何能够在智能穿戴设备领域同其他城市竞争？今天的关注时分，让我们一起来看坐拥全球半壁江山的单氧眼镜如何作答。走进江苏工大金凯高端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条全自动

0: 动车房定制镜片生产线上，十台核心设备按精密节奏联动，不出一分钟，一片适配 AI 智能眼镜的平凹镜片便加工完成。工大金凯总经理李瑞阳。
1: AI 眼镜呢，核心的要有一个屏幕，这个屏幕的要求呢，一般目前市场上最流行的还是波导片。这个镜片啊，一边是要平的，一边要构成度数，比如说近视啊、老花，所以这边不是凹的就是凸的，所以这个镜片都是平凹平凸。这个平的一面呢，从理论上来要求绝对的平，但是这个很难做到，必须要特殊的加工，所以需要用到我们这样的设备来进行平面处理。
0: 李瑞阳所说的正是工大金凯自主研发设计集成的全国首条国产全自动车房定制镜片生产线，不仅填补了国内该领域全自动集成装备的空白，也让我国在高端光学制造装备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乃至关键技术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也正是得益于这条产线，工大金凯在最近结束的2026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上收获了一批订单。
1: AI 眼镜的，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那真正的把它日常佩戴已经用上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今年 AI 镜片的这个量是飞速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年的生产形势也是很好的。
0: 在深圳举办的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上，丹阳市十家眼镜企业首次组成团组参展，吸引了众多客商关注。展区内人头攒动，新产品、新技术、新亮点，让丹阳眼镜展现出从制造之都向世界视光制骨转型的强劲势头。元启联制总经理侯秋菊。
2: 神人的眼镜呢，我们就是主打一个眼镜加 AI。就是首先它必须是一款眼镜，我们能长时间的佩戴，然后一些功能的话我们只是叠加附加品，然后我们就把它一个常规的镜框去给它更换，去给它更换镜，那它就是一副普通的眼镜。
0: 新米科技联合创始人殷志军。
3: 我们这次带来呢还是以音频的 AI 智能眼镜为主，你像这一款它就是一个太阳镜，涵盖了接打电话、听音乐、会议纪要、同声翻译、运动的记录、音乐的创作、 AR 的聊天，还有健康的实时的监测等一些功能。
0: 今年上半年，丹阳市经发局牵头成立了人工智能赋能视觉光学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制定出台系列文件，明确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着力把丹阳打造成全球有影响力的视觉光学产业创新高地，到2028年，产业规模达到280亿元。丹阳市经济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洪峰。
4: 以 AI 赋能为引领，组建了 AI 加眼镜专班，聚焦 AI 赋能视觉光学，坚定走高端化、品牌化、功能化、智能化发展道路，推动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同时依托眼镜城片区推动智能眼镜首店首发与场景体验，加快提升丹阳 AI 眼镜综合影响力。
0: 根据相关文件，具体举措已在同步推进。明月镜片正联合科研院所共建视觉光学产业创新联合体。工大金凯自主研发的高端镜片加工机床入选江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正攻坚元宇宙 AR VR 功能镜片工业化超精密制造系统。海昌、万兴、汇顶等一批企业正与科技巨头联手布局 AR VR AI 调光等前沿领域。元启智联总经理侯秋菊。
2: 其实与我们丹阳而言，我们最大的优势是镜片。其实目前整个 AI 的行业里面最大的痛点就是，我要屏幕显示，我就做不了近视镜片。只要能把这个难题去攻克，我觉得就是给我们很多的近视人群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0: 新米科技联合创始人殷志军。
3: 我相信未来光波导所有的镜片，包括光波导的镜片、普通镜片，都能在丹阳实现大批量量产，我想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0: 丹阳眼镜的路在何方？答案或许正写在当下的时代浪潮里，不是要不要拥抱 AI， 而是如何以最巧双手之长补最强大脑之短。当全世界每2副镜片中就有1副来自丹阳， 当 AI 的最后一块拼图依然是光学本身，人工智能与眼镜加工深度融合，丹阳的转型升级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自我迭代，更是从加工生产、规模代工的中国制造向智能升级、科技创新的中国制造跃迁的生动注脚。以上就是今天关注十分的全部内容，由丹阳台记者谢超采写。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景、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6: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广西慈善组织及红十字会系统接受捐赠善款超4.9亿元。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超40%。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量已超1000万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镇江，长江镇江水域全线实施临时停航管控，江面船只暂时停航，但舰壁船闸、镇江引航站等水上关键岗位全员在岗，严防死守，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作为江河联运关键枢纽，舰壁船闸已暂停通航。周六上午，记者在舰壁船闸运调中心监控大屏上看到，待闸船舶有序停靠。舰壁船闸运行股股长顾小兵介绍，截止到周六上午8点，下游引航到待闸避风船舶总计350多艘。船闸坚持预防为先，快速响应，全方位落实各项防台举措。江面停航。